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在主城区的东兴路，目前呢在万兴路到东纵路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啊，还有。在管长路的辅路，目前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有拥堵情况，堵车是500米左右啊。其次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目前呢在台新医院这边呢有一些拥堵情况，堵车是20分钟。还有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啊，其次，在一中啊这段也是有缓行排队的。八达路呢，目前在管泰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拥堵情况。奇峰路在东城中路奇峰公园段。正在缓行当中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松山湖的大学路，这会儿在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拥堵排队啊。生态园大道这会儿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城路附近有堵车情况。连马路是西向东，这会儿有缓行。大朗的迎宾路目前呢是正在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北王西路，目前呢是在北王路到中麻路，方向是北向南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

0: 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来啦，在早上呢，我们一起出发。早安，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5: 啊。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近期的好物啊，马上呢这个母亲节要到了，各位有没有准备礼物哈、啊、给妈妈呢？想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营养好吃的食补礼盒肯定是不会出错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呢200克，足足有40片，4盒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22块钱。今天咱们母亲节特惠，4盒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很实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
4: 是，
5: 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4: 这个产品产自阿胶之乡山东东阿，每片都是遵循古法手中熬制啊，有品质有保障。还添加了黑芝麻、核桃仁，用的是上好材料，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一片片阿胶当中啊，那满满都是料，有丝丝的胶感在口中融化，口感很丰富。现在4盒只要99，还送2个精美手提袋啊，高端有质感，贴心又实惠。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啦。
6: 热搜导航。
5: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啊，就是以前啊，大概在2019年左右，火遍全网有个叫量子波动速度
4: 啊，
5: 可能家长朋友会比较关注哈、啊。那一群小朋友呢，在教室里蒙着眼睛疯狂翻书，培训机构呢还宣称不用看字，靠量子波动能把书里的内容装进大脑。一本10万字的书，1到5分钟就能看完。当时这个场面可以说震惊了不少人。
4: 对，后来揭秘是骗局啊，这个眼睛露条缝偷摸看。虽然当时这个骗局很快被央视曝光啊，多地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当时国务院的教育督导办也明确通报啊，这类是全脑开发量子速读属于违规培训。可是没想到仅仅几年过去啊，2019年到现在啊，没几年哈、啊、类似的骗局又换了个马甲，卷土重来了。现在不叫什么量子之类的啊，管这叫什么呢？叫脑屏开发高维感知，话术更加夸张啊！甚至有人宣称说，3分钟啊看完100页的书，3天记住3年的单词，1天看完72本书，而且能保证你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专门收割那些急于成才、拔苗助长的家长啊！
5: 这些骗局呢，之所以啊能够一次次忽悠到人，核心就设计了一套让人看起来有效的信任陷阱。第一步呢，先拿正常的生理现象当潜能激发，比如让大家盯着彩色图案看几十秒，然后再看白墙会出现残影。老师说这就是右脑被打开的标志，其实这只是很普通的视觉后像和补色原理，眼睛受刺激之后的正常反应，跟超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4: 第二步就是把纯想象包装成专业训练，通过所谓的图像训练、飞入训练，让孩子闭眼想象，想什么呢？海浪，想气球，想象自个儿钻到书里。其实本质上就是跟冥想有点类似啊，却被包装成大脑开发的核心课程啊，让孩子跟家长觉得，哎，这自个儿好像真的在进行科学训练一般啊。
5: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第三步最狡猾了，提前给无效啊找好借口，不管孩子学完什么都没记住啊，这个机构呢都有话说，潜能没完全打开、
4: 哎、

0: 对，
1: 训练时长不够，
0: 是
1: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反正永远不是方法的问题。这套话术呢，直接堵死了家长的质疑啊，让很多人抱着再试试的心态继续交钱上课。
0: 对，我记得20多年前，我小时候那时候就有所谓的速读速记啊，当时我妈还让我报过那个班呢啊，也是没学会什么东西啊，就学会怎么翻书快了啊。最具迷惑性的这些骗局还疯狂堆砌一些科学名词啊，什么量子纠缠呢、啊玻璃二象性啊，松果体啊，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啊，但实际上都是生搬硬套，胡乱嫁接的，也完全扭曲真正的科学概念。先说说量子纠缠啊，这是量子力学里的专业概念啊，指的是量子系统之间一些特殊的关联，它根本是不能用来传递信息的，更不可能把书本里的内容传进大脑啊！教室里是没有任何条件能实现人跟书之间的量子纠缠的，这纯粹就是概念的盗用啊！
1: 没错啊，再看一下波粒二象性啊，培训机构呢说翻书的波动性跟大脑共振，这听起来也是错的离谱啊！量子力学里的波是量子态的概念波，不是翻书产生的风波指的震动，肉眼是看不见的，咱人脑也接受不到。快速翻书只有残影和空气流动，跟微量这个量子啊，压根儿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用专业术语来糊弄一些不懂的人了。
0: 更逗的是第三个啊，被吹成说第三只眼的松果体。有些骗子呢会说啊，要激活你的松果体就能闭眼识字，这也是经典的谣言哈。人类的松果体它只分泌褪黑素调节睡眠啊，只有这个作用，根本没有感光跟阅读文字的能力。那低等动物的松果体啊，确实是有感光的作用，但是到人这儿呢，就是进化没了啊。现代精神科学呢，从来没有发现松果体能认字，纯属是胡编乱造。
1: 所以呢，抛开这些虚假的科学包装，从我们大脑到眼睛的工作原理来看啊，快速的翻书速读也完全不可能实现。人类阅读又不是拍照啊，也不是信息的灌输啊，咱们要阅读要理解呀、啊，眼睛会不断的注视，眼睛会跳啊，逐字的逐句识别文字，大脑在进行词义的理解，句子的分析整合，这是一套复杂的认知过程，有明确的生理极限呢、
0: 这生理极限是什么呢？正常人如果想进行有效阅读啊，咱们说是有效阅读啊，每分钟也就是几百个词儿。经过专业训练，确实有些快速阅读训练啊，能提高阅读的效率。但是呢，只要保证理解完整，这个速度呢就不可能无限的拔高。而所谓的一些宣传每分钟读20000到100000字，这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视觉跟大脑处理极限，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认知规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1: 那可能也有人会问呢，为什么总有人相信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家长望子成龙呗，这心情被利用了，谁都想让孩子学得快记得牢，培训机构就抓住了这个焦虑，用奇迹般的效果诱惑人，再用听不懂的科学术语增加可信度，让大家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心甘情愿的花钱买根本不存在的超能力。
0: 所以说呢，这有的时候啊，不要过分的这个拔苗助长，就容易被骗子利用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有趣的啊，就是更能骗的，这什么呢？量子鞋垫、量子水杯、量子速读波动，再到现在的脑屏开发，套路其实都一样的，蹭的都是神秘主义的包装，包装成那个前沿科学。然后呢，真正的科学其实从来都不神秘哈。量子力学呢，能被认可是因为被无数的试验反复验证的，而阅读呢也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两个东西呢生搬硬套到一起啊，这不太可能的事儿啊。
1: 所以呢，其实想让孩子提升阅读还有记忆能力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靠谱的方法就是循序渐进的训练，科学的学习方法，长期的积累啊。那些宣称可以一下子就突破生理极限，违背常识的神奇技能，本质上都是收割焦虑的骗局。咱们要做的就是保持怀疑，多查权益信息，不迷信，不盲从，守护好自己跟家人的钱袋子啊，也别让孩子浪费时间在这种无用的骗局上了。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精彩不停，节目继续。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一条旅游的线路哈。那近期的话，我们的主持人推出了不同的一些旅游线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说到啊，这个旅游线路啊，也是我们近期呢给大家极力推荐的，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比较省心啊。夏天呢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啊。在早间的时候呢，6月12号，跟随我们的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9纵贯天山。6月14号，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纯玩啊，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还有呢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梨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还有呢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非常巴适了哈。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的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3: 来吧，那我们接着回来热搜导航，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0: 热搜导航。
3: 咱们来聊最近比较热的一个社会新闻啊，1800万存款离奇蒸发啊。近日呢，吉林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800万的银行存款丢失事件，在金融圈跟全社会啊掀起了轩然大波。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名储户将毕生的积蓄啊，以及呢企业的备用金存入了当地的村镇银行，本想呢安心理财，没想到钱刚存不久就被银行的内部员工私自转走炒股了，而且是血本无归啊。事件曝光之后呢，迅速冲上各大平台的热搜，让无数普通人开始审核自个儿银行卡里的存款安全
1: 啊。没错啊，那这起事件的两位受害者呢，分别是陈女士和王女士。陈女士呢，在吉林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存入了1000万，王女士呢，紧随其后存了800万，两笔都是实打实的大额定期存款。他们当初呢，选择这家银行，一方面呢是信任金融机构的合规性，另一方面呢，也是被银行员工赵某利承诺的高息所吸引，觉得既能保本，又能多拿利息，但万万没想到，这份信任最终变成了噩梦的开始。
3: 那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呢，这笔巨款消失的毫无征兆啊！陈女士存钱之后仅一个月，偶然呢就查询了一次账户，发现1000万元几乎归零，只剩下10000多的零钱。整个过程呢，她没有收到任何。

0: 任何的短信提醒，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转账操作，银行卡跟身份证也从未离手，钱就这样凭空没了。这种荒诞的遭遇啊，换作任何人我觉得都要瞬间崩溃了。
1: 王女士的经历跟陈女士如出一辙，她的800万元呢同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走，两个人第一时间找到了涉事银行。而在事件曝光之前呢，银行的态度跟处理方式啊也是让人心寒啊。面对储户的质问，银行起初百般推诿，先是说系统没有问题，可能是你自己操作失误，后来又以需要内部核查为由拖延，既不调取流水，也不给书面说明，全程呢消极应付，丝毫没有正视问题的态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涉事的员工赵某丽啊，就是忽悠这两个人把存款存到这家银行的啊。他呢是当地这家银行的正式员工，长期负责揽储业务。那么他利用储户对银行的信任呢，用高于公开利率的私下单位诱饵，诱导两人存入巨款。那么陈女士事后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啊，赵某丽事后呢亲口承认是个别同事违规协助之下，绕过了银行正常的流程，仅凭身份证复印件就私自挂失补办了银行卡，甚至伪造了签名，把1000多万呢一次性转走了，全程没有经过储户本人的任何验证啊。
1: 后来更离谱的是呢，这笔钱呢全部是被赵某丽呢投入到股市当中了，他想炒股赚快钱，结果呢投资失败，1800万呢几乎亏光，无力偿还。那一开始呢他还多次的跟储户承诺说会尽快的还钱，但一直拖不兑现。后来走投无路的陈女士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跑到了吉林农商银行总行投诉，当时呢总行承诺7天内让赵某丽把钱转回账户，但是7天过去了，钱没到账，反而传来的是赵某丽呢试图喝药轻生的消息，经过抢救脱险之后他被警方控制了。
0: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有个疑问呢，像1800万这么大的金额异动，银行上面的领导真的就会不知情吗？按照银行的这个规范流程，大额的转账、挂失补办、密码重置这样的核心业务必须要经过多重审核、多级授权，系统呢也有自动预警的系统。那么这么大的数目一次性转出啊，按照常理，支行的行长、风控部门甚至总行相关的部门都应当收到预警并核查呀。
1: 但是呢现实就是恰恰相反的，这起事件当中呢大额资金异动全程隐身，上级领导大概率是真不知道或者是假装不知情，这直接暴露出银行内部的致命漏洞。一方面呢岗位制衡、形同虚设，揽储、挂失、转账这些关键岗位没有相互监督，那赵某丽呢能够轻易的联合同事绕过所有的流程；另一方面风控系统彻底失效，大额资金转账没有触发任何的预警，制度呢成了摆设，领导对日常违规的操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让员工有恃无恐。
0: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啊，这个我的这个银行卡啊，长期不用啊就会被这个暂停是吧，这个对储户的这个银行卡管得这么严，到了这个员工这儿又这么松啊。随着事件的发酵，警方呢迅速介入，目前的案件已经正式立案了。说最新的进展非常明确啊，公安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两项罪名对赵某丽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呢已经依法批捕，案件呢进入司法审查的起诉阶段。那么赵某丽呢面临的是严厉的刑事处罚，同时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松原监管分局已经出具了金融违法线索认定书，明确涉事银行存在着内部管理失控、风险防控缺失等问题啊，对该行及相关从业人员启动全面查处。
1: 后来这事儿啊也有了关键的进展了啊，但是呢也有差异啊。在5月7号的时候，陈女士的1000万的存款本金和利息呢已经由吉林农商银行的全额支付到位了，陈女士也确认收款了。但是王女士的800万呢此前一直明确兑付方案没有给到明确的方案，直到5月7号下午呢才传来好消息啊，吉林农商银行的主动联系王女士，将800万元的本金还有3万多的利息呢全额兑付啊，王女士也终于拿回到了自己的钱了。
0: 那这个事件呢，看似是个别员工的个人犯罪啊，它实际上暴露的是什么呢？中小银行的四大核心问题啊。第一呢，就是内部管控的崩溃，挂失补卡、大额转账等关键环节审核流于形式，员工可以轻易违规操作。那第二呢，就是员工的这个监管严重缺位啊，对揽储员工私下的高息揽储、资金往来等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权力滥用。那第三点呢，就是风险预警的失灵，大额资金

0: 异动没有系统预警，上级部门呢没有发现问题。第四就是中小银行合并之后的管理衔接不畅，那原村镇银行的遗留问题跟管理漏洞没有及时整改，最终啊才造成了集中爆发。
1: 嗯，那目前呢最后这个事儿啊，就是赵某丽呢已经被批捕了，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涉事银行呢也面临监管部门的严肃问责，还有全面整改。这起1800万存款的风波，不仅是对中小银行内控管理的一次重击，更给整个金融行业敲响警钟。金融的核心是信任，而信任的根基是严密的制度、严格的监管和对储户权益的绝对保障。任何漠视规则、忽视风险的行为，最终啊，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东江大道光明路到可园北路这会儿是东向西有堵车缓行的情况出现啊，还有港口大道目前霸新路到宏远路拥堵是西向东的方向，京深线呢在晋奥路到霸新路正在堵车，管龙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大公路，这会儿在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啊，还有在松佛路啊，在大朗的富通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最后在松山湖段有堵车，还有在东宝路目前呢有北向南的方向一点点的排队缓行情况啊。常德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水乡大道这会儿是西向东啊，往万江往东城这边啊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啊。那么稍后呢依旧是早听天下，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呢，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温度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天气，阴天有中雨，22到25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哈，8:40啦，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一下哈，这个旅行新趋势。
2: 热搜导航。
0: 先放假怎么玩呢？今年这个五一假期过后啊，大家聊起旅行的事儿哈，整个风向都变了，不再像以前那种赶场式的打卡、凑数式的旅游。身边呢很多朋友出去玩啊，完全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固定框架。我看大家呀，真的是各种课程啊，各种体验呢、然后呢，不再是跟着网红攻略走马观花了，
1: 对，
0: 而是彻底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把旅行呢过成专属自己的生活啊。那这背后呢，其实是年轻人旅行逻辑的转变。以前呢，旅行目的地主导玩法，去哪儿应对各种经典项目，现在是我完全按照我自己的喜欢，我的喜好主导一切，喜欢什么就把旅行变成什么样子，这个转变特别的明显。
1: 对，没错，就拿最火的这个吃货主题旅行来说啊，很多人都不是这个旅行中顺便尝尝美食这么简单了，很多人把这东西当成唯一的核心啊，路程、时间安排都围绕这东西展开
0: 啊。
1: 也刷到过很多人那个专门做这种旅行攻略啊，精准到每一家店的营业时间呢、必点菜品，甚至一些隐藏做法啊，都会细致的来安排。甚至有人呢，为了也这个一道菜可能要跨越一座城市啊，也特别纯粹啊。
0: 嗯，你看像美食之旅的话啊、潮汕、南昌、佛山、顺德这些美食小城，今年五一呢直接被吃货年轻人占领了，有人两天打卡十几家店，从早餐吃到夜宵、生腌牛肉火锅、特色粉面，挨个尝，就连 City Walk 都变成了美食消食路线、边走边吃，完全都不追求逛多少景点、只追求我能够吃到自己满足。而且从数据来看呢，近70%的年轻人都尝试过这种兴趣驱动的主题旅游，相关的社交话题热度也居高不下。这其实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愿意为自己的口腹之欲、为纯粹的热爱买单，不再把旅行当成一种任务。
1: 对，除了美食之外呢，很多人的旅行拍照逻辑也在变啊，不再挤破头去一些热门景点收费机位拍一些千篇一律的游客照了。
0: 没错、
1: 很多人学会了在网上啊，一些社交平台搜一些有趣的小众的角落啊，比方说就像去那个意大利罗马旅行啊，不去人挤人的斗兽场，而是找一些周围的一些小众视角啊，同样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其实这就是旅行中当中这个松弛感呢、未必就是别人去的景点我必须去到，而是呢遵守自个儿的内心，觉得舒服好看有意义，那值得停留，咱们就去看看，摆脱那种网红标准跟大众审美的绑架啊。
0: 毕竟呢工作已经那么累了，放假的时候还让自己那么累，很多人就觉得、哎，不行哈。
1: 是，
0: 还有旅行节奏啊，就是越来越多人呢拒绝早起赶行程、拒绝紧凑打卡、旅行呢是为了放松，所以呢一觉啊睡到自然醒，不做详细攻略，跟着当地房东的推荐逛小众街巷，就算偶尔踩雷也当成旅行中的小插曲、完全呢不影响心情、
1: 对，
0: 这就是现在很火的对我友好型旅行的核心啊。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说哎去了多少地方，我拍了多少照片了啊，我这朋友圈9宫格发多少了，而是这边旅程啊，它能不能让自己舒服开心，能不能让你觉得啊放下生活和工作的疲惫，这才是旅行最本质的目的。
1: 是，以前旅行一趟不容易啊，就恨不得就把那个所有该拍的都拍了，是吧？现在不一样了啊。但除了吃喝玩乐呢，旅行现在还有一段特别出圈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旅行变成一个户外健身课堂啊，像是一些度假胜地啊，海南的万宁啊，然后巴厘岛等等啊，成了很多人的健身度假胜地啊。那跑到那儿呢，去锻炼锻炼身体，要么就是给自己上上什么兴趣课，比方说到旅行的目的地上点那个泰拳呢、网球啊，比方说有些国家这种课程比较便宜啊，一边享受风光，一边来

0: 锻炼身体、哎、何乐而不为呢？
1: 对，我现在去到很多酒店都会发现这样啊、
0: 嗯、
1: 他们会给你发一个入住攻略，然后呢里面不同的时间给你安排了不同的一些课程 啊像讲板啊之类的，很多你可能日常啊体验不到的，他甚至酒店给你免费配备了、啊
0: 嗯哎、
1: 而且相关的平台数据显示呢，户外运动类的旅行搜索量大幅上涨、
0: 嗯、
1: 腾冲、安吉这些小众的户外城市也成为年轻人反复打卡的目的地。比起走马观花，大家更偏爱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动起来的旅行方式。如果你走马观花打卡，你可能只记得哎某个地方我去过，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地方沉浸式的去做一个事儿啊，你后来其实回忆起来有特别多的记忆点啊、
0: 嗯、
1: 这也是把旅行呢变成一场沉浸式手工体验，在慢时光里呢治愈自己。很多人就边旅行还边报一些兴趣班，比如说你去景德镇，很多人专门花上10天半个月就做陶艺，然后呢从搓泥塑形到上这个烧制啊，然后制作就是一个普通泥巴做成餐具，然后带回家啊一个摆件，专注这个过程、
0: 嗯、
1: 彻底抛开生活的烦恼。
0: 是啊，其实挺好的，这把沉浸式的体验融入到旅行当中啊。仔细想想，现在出门旅行啊，其实很多人都告别那种功利性呢，不再追求打卡走景点的这种旅行了啊，更多的是呢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旅行呢不是给别人看的，是吧，给自己过的，给自己放松用的。你想为美食奔赴，你想为运动出发，或者你想为上手工课而停留，这些只要你自己感到快乐，自己身体得到放松，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旅行了、
1: 啊、嗯，所以说旅行也罢，生活也好，适合自己才是最好啊。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个旅行方式啊，看到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了，大家越来越懂得取悦自己了，勇敢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啊，我们就是林天家组合。今天呢是我们的开奖日啊，各位朋友们哈。那早上的时间呢，今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就会抽奖，总共有五份的礼品，各位呢可以来参与哦。看到好多的这个粉丝群里大家都在问啊，那今天呢我们抽奖，希望您能够有好运呢。那近期的话呢，我们送出的是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里面呢有东鹏的上茶，有备茶啊，补水了，还有东鹏大咖咖啡以及东鹏特饮，还有一个手机支架，一个防晒帽，一把雨伞，一个水杯，还有呢一个帆布袋哈、都是我们的这个礼品。然后每周呢会抽五份送给五位的幸运听众，您呢留下姓名、联系方式、地址，我们会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哈。
1: 这个东鹏呢现在推出了新的一些饮品啊，各种各样的，像东鹏大咖、东鹏零糖、东鹏焙茶、东鹏特饮，反正呢困了累了都可以来点东鹏啊，来提提神、醒醒脑。像早晨呢起得比较早，晚上熬夜了，或者是开车呢，或者打游戏的时候，您都可以来点东鹏，来给自己的生活啊打打气。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来到下个环节，福彩探早茶，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幸运消息。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来关注东莞福彩公益创投会长者多元为老服务暖桑榆。高龄长者在家中呢拍下人生照片，认知老人接受专业技艺训练，外来长者在俱乐部里共话乡情，独居老人家中装上了智能安全设备，这些呢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啊，都是来自东莞市2025年度福彩公益创投活动的支持。
0: 那本次的福彩公益创投呢，是由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东莞市社会组织总会承办，聚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宗旨，在30个资助项目当中，共有8个为老服务类项目，覆盖认知障碍干预、居家安全、心理关爱、外来长者融入、文化艺术、记忆留存、嘉年华互动等多元场景，以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服务走进社区、深入家庭，汇集东莞数千名长者，用公益力量助力托起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晚年，彰显东莞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温度与力度。
1: 针对老年群体高发的认知障碍风险与居家安全的痛点，仁者乐龄智享晚年老年人认知障碍筛选与干预项目在后街镇落地啊，由东莞市医养健康协会联合后街医院等机构实施，组建神经内科、老年科、心理学、社工等多

0: 个学科团队，携带评估工具，在冲口宝堂两大社区开展专业的筛查，同步为照护者提供技能培训与心理支持，把早期的防护服务送到长者的家门口，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失智长者与家属的生活质量。
1: 没错啊。那另外呢，在居家安全方面，暖巢守护长者居家安全保障计划由启信公益实施，为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安装智能摄像头，开展防跌倒、消防安全、防诈骗等宣教，把风险呢挡在家门之外，让长者居家更安心，家属更放心。项目负责人介绍呢，得益于东莞市2025年度福彩公益创投的资助，项目得以顺利落地，并惠及众多长者，也让更多人了解福彩的公益性。
0: 那反正呢，2025的这个有很多的关爱老人的福彩资助的行动啊，把福彩扶老的公益初心转化为长者身边实在的福利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来说一说啊，中国碳水的各位天花板们啊。说到国内的碳水大省，大家总会想到西安、山西，但是其实呢，真正啊深藏不露的这个碳水之城，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0: 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主食啊，西北豪爽，中原厚重，南北交融，很多城市呢都把这碳水吃出了独特的烟火气质。首先呢，第一个咱们说说陕西啊。很多人认为西安的面食比较出名，但是在陕西东啊，宝鸡才是真正的关中碳水王者。这儿的小麦品质很好，当地人一天三顿离不开面啊，擀面皮儿，然后各种各样的面啊，岐山的臊子面什么的，肉夹馍啊，这都非常多的碳水组合哈。
1: 然后呢，去到新疆喀什，这里也是西域碳水天花板啊。西域之路呢，滋养出优质的小麦，所以呢，烤馕啊、芝麻馕、肉馕、皮鸭子馕，香的越嚼越上头。还有呢，过油肉拌面筋啊，也是不错。还有羊肉抓饭，油润喷香，搭配牛羊肉，碳水和肉食完美搭配。
0: 对，再说那个北方天津啊。天津这地儿呢，碳水吃的也比较多。你想煎饼果子吃什么呀？不就是碳水卷碳水吗？地道的煎饼果子里面呢，果子是酥脆咸香啊，油条啊，大饼一卷是大饼卷万物。还有呢，早餐喝那面茶、炸糕、糖饼轮流登场，在天津都是独有的烟火日常啊。
1: 还有河南郑州啊，这个中原地带也有优质的小麦，所以呢，有烩面、胡辣汤是城市名片啊，还有羊肉烩面也是筋道爽滑。早餐呢，胡辣汤暖胃暖心，焖饼、浆面条啊，各式各样的面食哈，可以说啊，碳水种类也是极为丰富的。
0: 另外呢，在江南啊，浙江金华这个碳水也是吃的比较多的啊。像金华这个地儿有一个叫兰溪啊，当地那兰溪牛肉面非常有名啊。
1: 对，
0: 是北方的面食的劲道，配上江南饮食的细腻温柔啊，不输北方的面食大省。最后咱们说说江苏宿迁啊，这南北交界的城市，饮食风格也比较通吃。有各种各样的煎饼啊，劲道的糕点，没有固定的风格吧，但是兼容了南北碳水的优点啊。
1: 没错，所以呢，每一种面食都藏着地域历史、物产气候，藏着普通人踏实温暖的日常啊。你爱不爱吃碳水啊？其实爱吃碳水没毛病啊，就是碳水吧，容易吃完之后犯困，可以去运动运动啊，这就相当于抵消了一下了哈。好了，今天呢是周五，明天呢各位可能还是要上班的啊。但我们节目呢到今天啊就先告一段落，因为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一个节目了哈。那下周一早晨我们再见，明天记得调闹钟哦。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环保路，由南向北，在明珠路附近拥堵667米。东坑迎宾路，由西向东，在迎宾路附近拥堵522米。东江大道，由东向南，从光明路到管城可园北路，拥堵1.09公里。东环路，由北向南，从黄江大道到黄江拥军二路，拥堵503米，缓行121米。桃园路，由南向北，台中路附近拥堵496米。泰安路，由北向南，拥堵757米。新城路，由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环湖路，由东向西，湖岸路附近拥堵550米。连马路，由西向东，拥堵777米。畅园路，由北向南，从沉香街到台中路，拥堵57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又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有哪些的感慨困惑，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啊。我们经常会说啊，没有哪个孩子是天生就不会学习的，如果说一直在学这成绩却提高不上去，很有可能呢是因为后天的学习习

0: 惯不好。这种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哈。有一些孩子呢，好像每天给自己累得也够呛哈，家长督促的也很紧，每天呢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也并不少，但是呢，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朋友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不是孩子的学习习惯不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总结出来的就是孩子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啊，可以好好的和孩子沟通，尽早的改正这些习惯。首先，第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听课不认真，当然这可并不是一个小事了啊。孩子的学习呢，主要还是在课堂上，如果说听课的效率比较低的话，那势必会影响孩子的成绩。而孩子呢，大多又处在一个大脑极其活跃、好奇心特别重、非常容易分心走神的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呢，很容易在听课的时候啊，就开小差了。课上错过了知识点，要在课下呢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就导致呢学习效率不高，甚至因为今天的一个知识点没有在课上听清楚，那么第二天的课呢又跟不上，然后就更容易走神，很容易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哈。虽然呢这个问题啊，可能家长朋友咱们在家里啊感受不到，但是也可以多和老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孩子是不是听课不认真啊。你可以试着教育和帮助孩子不要一心二用，在同一时间呢只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呢，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家长可能也会说我家孩子这一心二用的或者爱走神儿、开小差的习惯呢，自己早就知道，也曾经督促过无数次，但是好像孩子的这个效果并不好。你看着他的时候稍微专注一点，你稍微一走神儿，孩子呢又分神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引导孩子制定学习计划和目标，让他有计划的去展开学习，每完成一个目标呢都会获得一次荣誉感和自信。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也别忘了给孩子一些鼓励。那么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咱们尽量不要在他的周围放和学习无关的一些东西。不仅如此呢，和学习有关而与当下学习内容无关的最好也别放啊。比如说你孩子在学习这个数学的时候，就不要放一些语文啊或者是英语啊其他的一些科目的东西，一方面不要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给他一些压力啊。还有啊，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不可能是一直集中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也会出现思想停滞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呢也别逼迫他，要让他休息啊，或者切换到其他的科目。如果不是那种试卷考试练习，建议孩子在家里的学习呢可以在每一小时左右休息那么5到10分钟。当然也别忘了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们经常说有了好的身体才有一切嘛。要注意孩子多锻炼身体，劳逸结合，这身体好了精神才会好，注意力呢才会更集中啊。我之前啊也遇到过，就是亲属家的一个小孩，就家长呢感觉到他每天啊早上起床特别费劲，然后呢上课的时候回来，每次回来都感觉特别疲惫困倦。可家长也很奇怪，说每天晚上睡觉也挺及时的呀，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后来在无意当中才发现，这孩子呢偷了妈妈的一部旧手机，在晚上呢偷偷的在自己的房间里玩，所以每天都睡得很晚。所以呢咱们家长朋友有时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哈。说到学习呢，对于孩子来说还是要循序渐进啊，不要着急，从简单到难慢慢的解决问题，帮助孩子建立学习的自信和兴趣，这样学起来呢相对会更轻松一点啊。当然对于孩子来讲还有一些习惯呢也要引起我们家长注意， 比如说，他没有什么学习规划，学习的效率呢是比较低的，这就需要家长来帮助他们啊。比如说学习计划和他其他计划一样，要有一个系统，包括平时的计划、短期的计划和长远计划这三个部分。另外有些孩子呢，在做题的时候啊，习惯性的翻阅参考资料，这个呢一旦养成习惯啊，就他在考试的时候也是会有依赖性的。所以呢，建议还是把该记的知识点记在脑子里。当然一开始呢肯定不可能马上改掉这个毛病哈，慢慢的逐渐做到闭卷答题，时间久了自然也会有进步。还有孩子是只顾埋头做题，没有自主思考，这也是很多孩子出现成绩忽高忽低现象的一个原因了。有的时候有点像这个瞎猫碰上死耗子哈。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孩子呢，还是要教会孩子去分析这个题是考哪个知识点，每个题之间的联系和异同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呢，打草稿的时候太潦草太零落，有的时候自己呢都记不清楚啊，看不明白。所以啊，在平时就要培养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打草稿的时候要条理清晰，养成这样的习惯，能帮助他理顺自己的思考啊。还有就是听课不爱记笔记的问题，这个呢也是要帮助孩子慢慢养成一些习惯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做事毛手毛脚的，会的也会答错，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马虎，对不对？所以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成一些习惯，认真的看几遍题，尤其是一些综合类的大题啊，细心的分析，有条理的列出答案，才会万无一失。还有一些朋友呢，草草的看完答案之后啊，一般不纠错，包括考试回来之后知道了分数，对于那些错题呢没有太认真对待啊，这样呢很少进一步去分析答案是如何得出来的。如果有这样的习惯呢，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准备纠错本，定期的查阅，同学之间也可以分享错题本，相互的借鉴。当然针对孩子薄弱的环节，也可以分类的进行训练。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孩子在这个日常学习当中经常会存在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这也是影响大多数孩子成绩提升不高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所在。所以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多留意多观察自己的孩子，帮助孩子啊认清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够有针对性的劳逸结合的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帮助孩子提升成绩的重要手段了。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3: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们刚才说到，孩子的学习习惯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做事比较马虎，比较磨蹭啊，拖拖拉拉的。孩子做事这个比较磨蹭啊，怎么纠正都没有用，这也是很多家长啊经常吐槽的一件事情了。其实孩子之所以做事磨蹭，也许是因为家长朋友你没有找到孩子磨蹭的原因。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以这个孩子写作业比较磨蹭的问题作为一个例子，针对孩子写作业慢的七个原因给出一些解决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家长啊。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呢，也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亲属也好，很多人啊，真的这一天的辛苦都倾注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了。有的时候你从头陪到尾那还好，你稍微离开一点，那孩子写作业的速度啊就直线下降了，每天写作业都要写得很晚。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一些学校啊，他们这个课外作业是比较多的，这是其一。除此之外呢，孩子的磨蹭问题呢也是写作业比较拖拉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个孩子啊叫洋洋啊，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让他安心的学习，每天啊都把他的生活安排的面面俱到。可是洋洋写作业呢总是慢慢腾腾的啊，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老师我今天布置了什么作业的感觉。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候呢，发现他的作业啊也是乱无章法，有些题呢经常会做错或者是漏做的一个情况。对于洋洋的这种情况呢，他的妈妈也非常的苦恼，因为洋洋在家做作业之前啊准备文具就很混乱，每次等到写错了才发现我没有准备橡皮，铅笔折断了才发现没有准备这个削笔刀，等等等等吧，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这中间磨磨蹭蹭的，真的每天都要花去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事例啊，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典型比较普遍的。写作业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作业，文具准备不齐全，对各科的作业先后顺序没有条理，那这样写作业当然就是比较慢的。那么对于洋洋的这种情况呢，父母要教会孩子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让孩子呢自己动手安排自己的事物，甚至呢可以让孩子帮忙父母做一点家务，这样孩子慢慢的就学会规划和条理了。其实在心理学上啊有一种说法叫百分百理论，世界上许多事情啊都要遵循百分百理论。如果我们有20%不做，孩子就能完成20%，如果我们要这个80%不能做的话，孩子就能做80%。如果说父母啊都帮孩子做了，那孩子成长的机会实际上啊是被父母剥夺了。当然孩子在做事的过程当中，父母可以适当的指导孩子做事的顺序和条理，但是不要大包大揽。另外呢也不要养成说孩子在你的督促下才能完成这个作业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列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孩子呢，其实他写作业的时候啊，这作业是比较工整的，成绩呢也比较优秀，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写作业特别慢，写的字呢稍微有一点点不整齐或者不干净的地方，他就马上擦掉重写，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其实这个孩子啊，有点像这个咱们成年人啊，完美主义者。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说有这个习惯挺好的，但是就跟成年人的完美主义者是一样的，如果你过分的较真的话，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得不偿失。有些孩子呢写作业慢啊却是父母们训练出来的，许多父母也是希望孩子是完美的，样样要求孩子做到最好。比如做作业啊，即便有一丁点不好的地方，父母都要求孩子呢你要改好写工整，这样要求的最终结果不是孩子写作业慢，就是对学习会产生畏惧心理。

所以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喜欢用橡皮不停地擦来擦去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呢，把它称之为橡皮综合症。原因就是孩子啊，学习压力大，心情焦虑，怕出错。对患有这种情况的孩子呢，父母不要过多的苛责，也不要用打骂来纠正他的不良行为，而是要用奖励的手段来进行强化训练，来达到目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孩子做作业时啊，尽量少用橡皮之类的一些这个文具啊，如果这个作业本保持清洁，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准确的写好字，就给他一定的奖励。如果孩子总是离不开橡皮，家长呢最好啊把它给收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孩子依恋橡皮的坏习惯啊，慢慢的这个得到纠正，当然这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归根结底也是咱们家长啊要求孩子呢在写作业的时候完成的更好一点，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不要这个吹毛求疵啊，不要过多的苛责孩子，其实这样呢对于孩子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因为学习基础差，作业不会做，写作业自然就慢了哈。还有的孩子呢对学习没有乐趣，即使会做也不想去做。如果你的孩子属于这种类型，那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弥补孩子的缺陷，怎么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具体的这个对策是怎样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节目，稍后回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江大道，由北向南，在管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567米；泰安路由北向南拥堵757米；松山湖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从黄沙南路到松山湖大道路口拥堵562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40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579米。环长南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721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管潘高速附近拥堵4.40公里，缓行594米。环管快速由南向东，从水帘山二桥到环管路桥现在拥堵1公里，缓行423米。松山湖大道由北向南，从潘龙立交到跨线桥现在拥堵是43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0: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奢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春夏换季的时候呢，皮肤问题啊经常会发生哈，风一吹就紧绷，上妆还卡粉，选对合适的护肤品呢真的挺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搭配，选大牌套盒一定不会出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熟龄肌使用的天绿丹套盒。我来回着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啊，市场价呢都很贵，但是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元。这还不够，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优惠券，券后到手只要421元。母亲节就快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之后的这个护肤套盒啊，直接送到他的心坎上。这套厚护肤套盒真的很多人都说好，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厚在韩国呢是名副其实的知名护肤品，他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作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满足，而且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了。另外一套呢大家听说的可能比较少，但是它也是妥妥的高端线产品，更是适合30+的熟龄肌的一些朋友。在天气丹的基础上添加了铁皮石斛等更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更粘稠一些，滋养力更优异，可以帮助提升肌肤状态。两款套盒瓶身和包装都是十分奢华贵气的，

0: 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啊，都是非常有质感。今天下单还能使用母亲节八八折优惠券，那七件套任选，正品保证，券后421块多就可以拿到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母亲节快到了，给母亲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如果说衣服是女人的红玫瑰，珠宝就是女人的白月光，那今年不如给妈妈送上一件珠圆玉润的首饰，既有仪式感又实用哈。给大家推荐两款金六福吉祥家的限定新品项链，简约大气，尽显优雅气质。一款是翡翠葫芦项链，纯白净亮的贝珠之间点缀着一枚水头充足、质感温润的金边葫芦，彰显典雅气质。另一款呢是足金和田玉项链，贝珠加足金加天然和田玉搭配在一起，恰到好处的雍容华贵的气质。不管是日常穿戴，或者是出席一些聚会宴请，都是可以撑场子戴的，非常适合啊，稳妥不容易出错。重点是每一款啊都是在专业机构做了专业机构的检测，材质清晰，标注证书齐全，大家呢可以放心购买。配有精美的礼盒，还是品牌直发，今天商城特惠只要199元起。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项链呢，都是来自20多年国民珠宝品牌金六福吉祥，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买得更放心啊。那比如说这款翡翠葫芦项链，东方韵味满满的，戴上去呢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温婉端庄。另一款足金和田玉项链，主打一个简约又显贵啊，墨绿色的丝绒礼盒也非常的精美，每一款都带有专业鉴定证书，还配有品牌手提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非常的惊喜，只要199元起，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都是显得体面，而且又能够表达你的心意。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啊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5: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6: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
7: 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经常吐槽啊，说孩子做事啊总是磨磨蹭蹭的啊，怎么纠正都没有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以孩子写作业比较磨蹭作为一个例子啊， 来找一找孩子写作业慢的一些原因。各位家长呢，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家的孩子是否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学习没方法，这孩子呢不知道先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比较混乱啊。无论从一开始的准备工具到写作业的过程，它都是比较混乱的。我们刚才也提到啊，这个呢要教会孩子慢慢的知道什么是要先做的，什么要后做的，要让孩子呢自己动手来安排自己的事物，有一些计划性，不要这个父母啊大包大揽的。还有就是追求完美，害怕出错。那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家长灌输给孩子的一些习惯，就过于追求完美，对孩子太苛责了，所以孩子呢从小养成了一些追求完美的习惯。虽然说啊追求完美没有错，但是过度的话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了。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三点，就是孩子对学习啊真的是没有兴趣。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弥补孩子的缺陷，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啊。那具体的策略呢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怎么办？他不会做肯定就会缺少兴趣嘛。那有些孩子遇到自己不会做的题目，要么就去拿去问自己的父母，问完之后呢接着写作业，刚坐下没多久又遇到不会做的题了，又拿去问，那这样来来回回的折腾啊，时间就耽误了。这样做一方面会打断他做作业时候的安静氛围和专心的程度，造成走神，另外一方面呢会打断孩子做题和写作业的一个思维。所以呢建议父母啊最好能教孩子如何调整这个顺序来做这些题。如果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可以先做其他的题目，最后再做不会的题目，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不会打断孩子的思路啊。所以家长也要有养成这样习惯，不要孩子来问一个告诉一个，来问一个告诉一个，你让他先把会的都给做完，调整一下做题的顺序。另外对于孩子不懂的题目呢，父母啊要及时的给孩子进行补习。父母要了解孩子的问题所在，对症下药，但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全部一股脑的给孩子讲，而是应该启发孩子，最后呢要靠孩子自己来领悟，孩子的知识储备够了，速度呢就自然就上来了，写作业的速度啊。说真的啊，对于孩子们来讲，学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枯燥的，那咱想办法啊尽量的让学习变得有趣起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于喜欢有趣的事，哎，我们就乐意去做，而对于枯燥乏味的事情啊，那就是能拖就拖，是吧？咱们成年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对于不喜欢写作业的孩子呢，父母要尽量的调动孩子写作业的兴趣，比如说通过游戏的方式，竞赛的方式来安排作业。你可以用计时的方式完成某一项作业，规定时间完成了那就表扬，或者记一个小红花，一个星啊，得够了多少个星，得够了多少朵小红花，就可以满足孩子一个愿望，主要是调动孩子的这个学习乐趣啊。孩子写作业比较磨蹭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被逼无奈故意磨蹭的，这是一种被动的磨蹭，被父母逼出来的磨蹭哈。许多家长呢总是希望孩子在做完作业之后呢再做一些题目，所以呢每天加了许多这个妈妈作业爸爸作业。有一些孩子就说啊，快点写作业，我为什么要快啊，写完了我也不能出去玩，写完了老师的作业我还要写那些妈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妈妈布置作业，爸爸的作业又来了，总之就是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我慢点写呢。这是很多孩子的心里话啊。其实这个磨蹭呢也成为孩子的一条对策了。如果说爸爸妈妈总是给孩子加这个额外的作业，孩子呢就开始有意识的慢，久而久之慢慢的养成习惯，就真的变成磨磨蹭蹭的坏习惯了。把每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呢做一个大概的估计，把孩子需要完成任务进行一个时间的预计哈，一定要给孩子留下足够的休息的时间。当然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说真的挺难的，但至少吧有一点让他自由支配的时间。 比如说你一共要一个半小时，孩子在一个半小时完成了，那余下的时间呢，可以由孩子自己支配，让孩子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孩子呢，他也会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因为我早一点写完，就可以早一点有自己的自由的时间，去安排自己喜欢的事情。另外，孩子写作业啊，磨磨蹭蹭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他时间观念差，不会管理时间。孩子如果没有时间的概念，写作业、做事磨蹭，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多家长啊，总是什么都替自己孩子给想好了、安排好了，啊，经常在旁边督促啊，你这个到时间了，该写作业了，你该练琴了，啊，该洗澡了，别看电视了，等等等等。说真的，生活当中，家长这样一遍一遍的提醒孩子、催促孩子，这是非常常见的。家长总是想替孩子安排好时间，孩子当然不用操心怎么安排时间了，所以呢，他们就很难有时间观念。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讲，咱们知道到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甚至咱们可以设置个闹钟。那孩子呢，因为有家人的催促，就是家人就是他们最好的闹钟，所以呢，他们往往会忽略了这个时间的观念啊。如果你也想让孩子成为时间的主人，那你就慢慢的让孩子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针对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策略啊，比如说善用小闹钟，用闹钟来督促孩子做作业，有利于孩子快速有效地完成作业。闹钟呢是他最好的这个催促啊。同时啊，孩子在自己定闹钟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体验了成就感，不再把作业呢当成帮父母完成的任务，他的学习会更加自觉一些。另外呢，就是可以把作业也当成一种考试，按考试的要求让孩子呢完成今天的作业，其余的时间可以让孩子啊自由地安排，设定好这个考试的时间，让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有一种紧迫感，久而久之的，孩子做作业的速度呢也就快了，准确率呢也会慢慢的提升。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别忘了培养孩子时间观念啊。一个时间观念不强的孩子，不仅做作业慢，在任何事情上他都会磨磨蹭蹭的。所以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就需要父母要注意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凡事呢多做一些提醒，让孩子知道时间的紧迫性，循循善诱啊。比如说，可以给孩子做一分钟专项训练，让孩子感受一分钟可以做多少事情，每天准备几十个简单的加减法口算题，当然年级不同啊，这难度也应该是不同的。或者一分钟写汉字训练，找一些笔划和书写难度相当的生字。又或者说一分钟写数字训练，每天让孩子呢练习一分钟啊，比如说零到九的一个快速书写。通过这样的训练呢，让孩子了解到时间的宝贵，一分钟啊其实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同时呢，也可以提高孩子的写字速度和做题的速度。训练时呢，可以以一分钟为一组，每天练那么两到三组。还要注意记录孩子的成绩，并进行对比啊。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策略呢，咱们家长也别忘了和老师共同配合，形成合力，共同的督促孩子。有些孩子啊，在家里有家长督促的情况下，速度会变快，但是到了学校呢，没有了别人的监督，那孩子又会慢下来。所以如果有老师的配合，在学校也能够稍微督促一下孩子，这样的孩子矫正的速度呢就会变快一些。另外孩子写作业比较磨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比较多。也有一个孩子啊，其实平时比较活泼可爱哈，但是他的父母呢一直揪着他的学习，就是特别担心，因为他写作业就是东看西看，一会儿玩玩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注意力不集中。老师也反映啊， 这个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还经常的调皮捣蛋的，一会儿拽别人的头发，一会儿拉别人的衣服啊，这就属于典型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案例。那这些孩子的注意力啊，时间一般在15到20分钟左右，如果让他们连续做作业超过20分钟，他们就会走神儿。如果写一个字走神5分钟，那你想想啊，做作业当然就拖拖拉拉的。针对这种情况呢，给大家的一些小策略，首先作业要分段，你了解孩子当天的作业量，然后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如果完成的好，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如果说作业太多，可以把作业呢划分为2个或3个阶段，比如说第一次规定做15分钟，完了之后呢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规定一个15分钟，再休息一会儿。当孩子的注意力提升之后啊，往后锁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延长，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等完成高度集中学习的好习惯的时候，就不用再分割这个时间段了。还有就是要注意为孩子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因为孩子的学习环境安静，那孩子呢会更专注于学习当中。还有就是要注意训练他的注意力本身，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神呢，是很多孩子的特点。年纪越小啊，控制注意力的时间越短，这也是由于孩子的神经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还处在发育当中啊，所以要注意训练孩子注意力的一个问题，以提高他的注意力。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玩扑克游戏，取3张不同的牌随意排列在桌子上，让他盯住某一张牌，然后把3张牌倒扣在桌子上，由家长随意更换3张牌的位置，再由他报出那张牌的位置，如果他猜对的话，那就获胜了啊。当然随着他的能力提高，家长可以增加一些难度，比如增加牌的数量，变换牌的位置的次数，和提高变换牌位置的速度等等等等啊。其实这个呢还是比较简单有效的。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些智力训练的书，每天坚持做一些练习，就是那些锻炼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的图文。还有就是训练他的听力注意力，给孩子读一篇文章，读完之后让他回答书中的几个问题，长期坚持呢也会提高孩子的听力注意力。其实啊，孩子写作业磨蹭听，这个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一个小问题，却往往包含着很多的原因，更别说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磨蹭了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咱们家长啊也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总是觉得孩子磨磨蹭蹭的是因为懒不努力，并且一味的责备孩子，这样的做法呢不仅不能帮助孩子改掉磨蹭的坏习惯，反而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和信心。说到底呢，做家长的应该多了解孩子想些什么。所以啊，我们也想问孩子的心你到底懂吗？希望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帮助孩子解决磨磨蹭蹭习惯的这些小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持人伟龙为大家带来的越听越精彩。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

0: 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黄一博带嚟嘅一首《因为我们在一起》吓，嚟到时间嘅10: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嗱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8日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小周末吓。不过咧个小周末咧就唔系迎嚟一个周末嘅话，因为咧听日仲系要上班嘅，咁啊大家咧吓要记住啦，唔好等间。

而家上班就唔好啦，所以咧今日提醒各位吓，嗱咁啊，今日咧我哋星期五嘅时间啦，天气麻麻地吓，今日应该系要落雨嘅，我急一急天气同大家分享一下吓。本来寻日都话落雨就冇落嘅，咁啊今日咧系阴天到多云吓，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啊，持续到。下個星期咧都係會有落雨嘅天氣嘅，咁啊大家咧可以提前準備一下啦嚇，即係無論係屋企嘅呢個晾衫、洗衫啊，或者出門嘅話咧，都要帶好雨具嚇，咁啊防一防雨嚇。咁今日咧同大家傾翻嘅互動話題啦，我相信大家都會遇到嘅一個事情啊，因為每個人咧都會出門係咪啊？從屋企出門。上班出门吓，行街出门吓，旅游出门系咪都要出门？咁但系咧，每一次出门嘅时候咧，我相信大家系咪仲未出门咧，就已经开始紧张系咪？紧张咩咧吓？行到楼下咧，仲喺度纠结吓。每日咧出门最紧张三件事，我有冇锁门啊？我有冇带锁匙啊？落雨喎，我有冇关窗啊？我个手机电量充咗未？我有冇带手机系咪啊？其实有阵时咧，我哋明呢啲都系小事系咪？我哋明明咧企喺门口咧检查咗好多次啦，咁啊掹下个门啦吓，咪扭下个呢个手柄啦吓，确定系确认系锁好咗，但系点知行到楼下，行到小区门口或者行到停车场系咪吓？就突然间会谂，喂，好似冇锁实个门喎，系咪漏咗啲嘢？手机冇带定系？荷包冇带定锁匙唔见咗系咪？跟住咧又心慌慌吓，喺度谂紧，要唔要翻去睇下咧？定系话算啦吓，应该肯定带咗或者肯定锁咗系咪啊？呢个叫咩啦？呢个叫做出门嘅强迫症啊！即系出门前咧反反复复检查，明知咧就冇乜事，但系都要确认几次系咪啊？又好似比如考试嘅时候啦，我有冇带身份证系咪啊？仲有咧试过咧，即系出门啦吓，出远门嘅时候，我明明咧都已经准备好晒啲嘢啦，但系第二日咧出门前就都要打开个夹啊，打开个行李咧嚟睇睇我到底有冇带系咪啊？所以今日傾到互動話題就係咧，你出門前咧有冇呢一種咁嘅強迫症嚇？有冇試過話行咗出去先至發現，冇漏咗啲嘢嚇，然之後被逼咧又行翻上樓係咪嚇？咁啊，歡迎大家嚟到互動平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 107.5，又即係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好啦，下面时间听到嘅系嚟自。

好啦，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即系讲真咧，唔单止系话长辈咧，而家咧我哋好多后生仔系咪？即系上班族啦、宝妈啦、开车族咧，即系个个都其实多少少少有呢个出门嘅焦虑吓，加上呢个出门嘅强迫症吓，每日准备出门嗰一刻咧，即系大脑就已经开始自查模式嘅喺度谂，诶、欸，今日我好似要开会，我嗰个电脑有冇带啊？我 U 盘有冇带系咪啊？咁门锁好未啊？锁匙锁好未啊？个手机？系咪喺个袋度啊？诶，做咩唔喺个袋度嘅？然之后发现啦吓，哦，原来咧放喺自己个手袋度，系咪？即系唔喺个裤袋，喺个手袋度吓。明明个手咧已经系拧过呢一个门锁啊，确认系锁咗，但系咧行多两步又喺度谂紧啊。诶，话万一咧我冇锁实点算系咪啊？嗱，咁啊，而家咧我以前其实真系会吓，我成日都会有呢个谂法，因为以前嘅话咧，住如果系住过嗰种要反锁嘅门系咪啊？咁咧，即系出门一定要反锁匙，但系都会担心啊嘛。咁咧，即系有时反反复复咧，去行嚟行去行几次，系咪？仲有手机都系，我真系成日有阵时咧吓，早上咧出门赶嘅时候啦，真系会唔记得带手机，因为咧，可能会话刷紧牙嘅时候啦吓，话去厕所系咪？

現在大家都習慣咧攞手機嚇放喺嗰度，咁啊換咗件衫之後咧趕住出門啊，出咗落到車度先發現，我手機咧嚇，然之後又跑翻去係咪啊？咁我而家還好咧，即係鎖門方面啦，因為換咗個電子鎖啦，指紋鎖嚇，咁咧就基本上咧。不需要攞鎖匙嘅啦，用指紋就 OK 啊，所以咧鎖門嘅焦慮嘅話咧，而家對於我嚟講幾乎係零嚇。但係咧仲有好多啊，比如話出門要帶嘅嘢係咪嚇？呢個咧成日都會遇到嚇。比如話我哋而家每日咧出門必點嘅清單係咪啊嚇？手機啊、鎖匙、荷包啊、身份證係咪啊嚇？荷包而家可能帶得少啲啦嚇，因為而家基本上都係手機支付係咪？所以手機而家嘅功能性嚇，佢嘅重要性真係非常之犀利嚇。以前嘅話咧，手機只不過係用嚟打電話、發短信係咪？而家咧，哇！即係手機可以話真係另外一個我係咪？係另外一個自己嚇。冇咗佢嘅話咧，就好似冇咗自我咁樣嚇。冇咗佢嘅話咧嚇，出去咧買嘢嚇，又俾唔到錢啦嚇。然之後咧無聊嘅時候咧，又冇咩可以

行到楼下，行到地铁站吓，开甚至开车开几条街先谂起系咪啊？哇，啲嘢漏咗吓，话嗰一刻咧真系好崩溃吓，然之后咧翻去又好麻烦，唔翻咧又唔方便系咪吓？所以咧无奈净系可以掉头吓，即系折返吓，日日咧耽误呢啲时间系咪啊？所以咧一齐嚟分享一下，你属于边种咧？你属于系每日咧出门前咧吓，固定一定要检查边三样系咪啊？有冇试过咧行咗好耐之后咧？又被迫咧系往返嘅，欢迎到喵喵啦，欢迎到啊，一杯玉米汁啦吓，大头鱼啦，同埋敏姐 Kelly 永远嘅留言打卡吓。下面时间听到嚟自梁玉莹嘅呢一首《美丽之最》。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文文姐话啦，电话一定要带，系咪啊？一杯玉米汁就话咧，哎，伟龙讲起呢个话题咧，我就真系成日出门咧都冇锁门，系咪啊？好彩咧，而家咧门口咧装咗监控，系咪啊？就心那么大，对不对？真的心挺大吓，即系。你如果咧个门咧系唔需要反锁嗰种咧，出面就可以打开嗰啲咧，你真系要锁好门，系咪啊？你好似咧，我喺堂下啦，即系喺出面嘅呢个房系咪啊？嗰个门咧就系可以喺出面打开，因为咧为咗方便，因为有以前咧有即系老人家喺屋企嘅时候咪啊，咁咧如果你锁门嘅话咧唔方便开嘛，所以咧就要装嗰种咧入面同埋出面都可以开嘅，入面都可以打开，出面都可以打开嘅嗰种门吓，要反锁咧就要用锁匙嚟反锁先得，系咪啊？咁嘅话咧，真系要记得锁门，系特别系如果屋企冇人嘅情况之下，系咪啊？无论当然咧，好多人都话啦，而家咩年代系咪啊？吓，而家咩社会系咪啊？即系安全好多啦吓。咁啊，其实都唔一定系咪啊？我都成日听咧，即系长辈话咧，以前嗰个年代啊，即系以前喺农村系咪啊？家家户户都识嘅吓。即系呢个门咧，基本上唔需要锁啊，打开夜晚瞓觉系咪啊？都系开住个门瞓系咪啊？通风系咪凉爽啊？都唔需要担心咁多系咪啊？可能担心咧就系担心咧，啲狗俾人偷系咪？好似而家都有嘅偷狗贼啊，即系好烦好衰嗰啲人啊，偷啲狗啊，农村入面多啲系咪？偷咗然之后攞嚟卖系咪？大头鱼话咧，新手要钱吓，呢个身份证啊、手机、锁匙同埋钱系咪啊？现金而家应该冇人带啦吧？我已经几耐冇带现金吓，好耐咯，而且好耐冇摸过现金啦，即系过年嘅时候摸过吓，即系封利是嘅时候吓。他话啦，试过咧夜晚咧一晚咧都冇关门冇锁门啊，两公婆咧就瞓着咗，第二日落嚟系落楼门打开吓，哇吓咗一惊咁样，唔系嘛？你系话落楼发现个门系打开嘅，定系话落楼发现咧打开门未锁门吓？哇，咁你真系要注意啦，即系而家我唔知啦吓，因为。而家其實好多我哋即係東莞本地人咧，都係住自建房或者自己屋企係咪啊？咁啊，講真咧，即係而家人都比較雜係咪啊？你好難話判斷咧，有冇話壞人嘅，所以咧最好都係關好門咯。淺笑就話咧，出門咧就檢查係咪有冇鎖匙啊？我嗰陣時試過出門咧冇鎖匙就入唔到翻屋企咁樣，所以咧嚇每個人都試過呢一種情況嚇。咁啊，半點報時翻嚟咧，繼續分享我哋今日嘅烏冬話題啊。
1: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4: 北京時間10:30，
1: 交通領航，
0: 悦動飛揚。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而去到夜间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雨嘅。气温系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有中雨，22度到25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听到嚟自张碧晨带嚟嘅一首《在你爱的牵挂里》啊，一个咧带有少少音乐剧嘅歌曲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嗱，先嚟推介一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啦。首先第一个啊，分享到咧咁啊，大家知道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啊，大家咧准备好礼物未咧？未准备嘅话咧，可以马上咧嚟关注到我哋而家推荐嘅呢一款吓，一朵燕即食嘅燕窝礼盒，唔需要泡发，唔需要炖煮，开盖咧就直接可以享用啦，配料咧亦都非常之简单干净，采用嘅系印尼进口嘅燕窝制作，最紧要嘅咧系今日嘅价钱好抵吓，40克一樽嘅即食燕窝咧，今日礼盒装6樽红宝瓶燕窝，官福蓝店138蚊，我哋嘅商城售价净系需要99蚊吓，仲未够啊，我哋商城一朵燕品牌专享吓，打9折，咁啊为咗呢个母亲节系咪限时嘅9折优惠，呢一款咧净系需要89就可以到手啦。再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嘅。咁而有朋友话啦，咁啊，有冇一啲可以解暑啊？咪因为嚟到夏天吓啊嘛，天气比较热咧，食翻啲雪糕系咪啊？冇问题啊！雪糕咧有好多品牌，但系今日我哋推荐嘅呢一款咧，可以话系中高端好味道吓，而且有好多个唔同嘅型呢、這个叫做款式系咪啊？咁首先咧，讲到第一个系列咧就系芝心时系列吓，佢嘅性价比非常之高啊，3蚊一条啊，足足系75克，有呢个酸奶嘅桑葚口味啊，亦都有呢个酸奶嘅苹果口味吓，全部都系自带呢个 Q 弹嘅椰果吓，好正吓，口感非常之好嘅。而第二款咧就系分金记系列啊，佢采用嘅系落扣嘅保鲜盒，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佢系用一个保鲜盒咧装住嘅，咁啊，大家如果食唔完嘅话咧，冚翻佢，放翻雪柜嘅话咧，下次再食咧都系非常之干净又卫生啊！有呢个酸奶味，有香草柠檬味，酱味，仲有呢个抹茶味嘅。咁啊，中意带啲威化口感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威化系列啦吓。威化系列咧，佢系有呢个自烤嘅威化饼包住，咁啊啖啖咧都系好香嘅呢一个威化味道。咁啊，而且咧亦都有抹茶味同埋呢个奶油味吓。咁啊，中意嘅朋友咧就可以放心冲嘅。而最后咧，咁啊推荐嘅就系宝藏系列咧，大碗系列，佢咧有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同埋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咧都系老客户嘅无限回购心头好吓。再系中意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嚟领取落单福利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问咩咩话头先嘅歌曲系边个唱？边首歌我冇留意到，《美丽之罪》啊，梁玉莹嘅一个翻唱版本啊，应该系呢首我哋讲嘅呢首，即系原版系阿侧田嘅。好，咁我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关于咧呢个出门，大家有冇强迫症？有冇试过咧？有冇试过咧？即系出咗去又翻嚟，又检查，又出去，系咪啊？咁啊，一般用米即系话咧，白天喺屋企唔关门，系咪啊？农村都系咁啊，其实系嘅，因为一般都系自己啲邻里，系咪？基本上日日都有啲老人家喺度睇住喺门口，系咪啊？所以咧，基本唔需要太担心啊。而家咧，其實真係好似阿風仔講咧，買翻個電子鎖係咪就方便好多啦？但係而家好多朋友咧，其實都係住小區啦，係咪啊？住喺小區入面嘅話咧，鎖門已經成為一個習慣啊。老謝話咧，出門關燈關門呢個動作咧，可能已經成為咗肌肉記憶啦，所以咧大腦就自動忽略，係咪啊？讲真咧，其實一共就係嗰幾類人嚇，上班一族嚇，翻工一族咧啊，係啦。上班一族嘅话，每日一定检查咩吓？手机锁匙吓，同埋工作证吓，通勤卡系咪吓？呢个工作证都好重要吓，因为而家好多人咧，一般上喺单位系咪吓？咁咧上落班打卡嘅话咧，唔系用人面识别咧，就用工作证吓。有食饭嘅话咧，去饭堂唔系用饭卡咧，又系工作证啊。呢个咧工作证咧都好重要系咪吓？咁系都系要随身带。咁我嘅话咧，个工作证咧之前咧好似系浸咗吧，水浸啦，然之后咧就仲未去补办，一直都冇补办，因为而家我哋系呢个人面识别打卡呵呵提醒咗我啊，唔得啦，要补办先得啦。如果唔系去饭堂，我充唔到钱吓。咁啊，再就系呢个宝妈家庭主妇一族啦。系啦，你讲到呢个咧，其实都系吓。因为而家咧，大家有小朋友之后咧，出门嘅话咧吓，必带咩啦吓？你好似我嘅话，因为而家小朋友咧幼儿园仲细，系咪？必带嘅系小朋友嘅水壶啊、干纸巾、湿纸巾。
換嘅衫褲係咪啊？就係呢個係換嘅衫褲啦，呢個襪啦、底褲啦，係咪啊？一套啊，都要備埋嘅，因為而家小朋友容易出汗嚇，同埋呢個汗巾啊，再帶少少零食，呢個必帶嘅啦嚇，日日每一次出門都要帶係咪啊？咁啊～如果不戴的话你出门你就发现哎呀好麻烦、啊、所以你已经成为了习惯了。以前呢一开始的时候总在说哎又不记得戴，现在基本上一出去呢只要带着小朋友都会随身戴。这个呢已经成为了习惯了，就是作为一个宝爸来讲是不是。还有呢出门如果买菜是不是买菜的话要带环保袋啦。要寫好購物清單啦吓。啊、購物清單这个都是我每次基本上我出去买菜。或者是寫購物清單寫得比較多呢，就是打邊爐的時候，即是每一次去打邊爐或者燒烤啦、啊、燒烤燒得自己燒得比較少，一般打邊爐。打邊爐呢我就會開始自己寫購物清單、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飯，即是在家煮飯是不是晚宴是不是，即是邀請了屋企人或者是朋友、啊、這樣我都會列好買什麼，買薑買葱買蒜、啊、這些基本的、啊、還有就是買魚，買什麼魚呢，買一條什麼魚呢，然後肉的話要買什麼肉呢，我將菜全部寫好個菜名之後呢，我就會在後面備註曬這個它需要的一些配料、啊、它需要的食材，然後去到市場一一去對是不是買了什麼沒買什麼、啊、這樣的話呢就不會錯，有沒有同一樣，這樣就不會焦慮是不是。因为呢有阵时候，如果你唔写嘅话，你买咗翻屋企，你话哎呀，我又唔记得买添，你可唔可以帮我叫啊，叫人去帮你帮我落楼买一买，系咪啊？就冇乜必要，所以我一般咧都会系写清楚咯。好啦，听到嚟自如。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

0: 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1: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当城市连上蓝牙，
7: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8: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 part 环节，继续谈今天的互动话题。出门会不会成日唔记得带嘢，系咪？会不会到处检查？有冇呢个出门的焦虑症、强迫症咧？咁其實好多長輩咧，其實年紀越大嘅話咧，記性係會覺得咧唔穩陣咁樣嚇。出門前嘅呢個謹慎程度咧，會比年輕人仲要誇張。長輩出門嘅話咧，一定要檢查大門鎖實啊，鎖匙收好，手機帶好嚇，呢個水電煤氣咧一個一個確認檢查嚇，門窗都要關埋係咪嚇？而且唔止檢查一次喎，反覆檢查嚇。行到樓下，行到巷口咧，仲唔放心咧，仲可能會叫隔離嘅鄰居幫手望一望，係咪嚇？所以咧，講真啊，點解明明做咗咧，仲係懷疑自己冇做係咪嚇？第一個咧就係因為生活咧其實太匆忙嚇，即係動作咧基本上機械化，就冇話留低深刻嘅記憶。第二咧就係曾經踩過呢一個坑嚇，有個陰影嚇，一朝被蛇咬嚇，十年就怕草繩係咪嚇？所以咧，咁啊，好多朋友，你好似開車咁啦嚇，而家車咧，即係好多嘅呢個燃油車都係手剎或者腳剎，係咪啊？有陣時咧，你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之後咧，你可能真係話，俾我停喺一個地方，我都試過以前開嚇，以前試過咧，我有冇踩呢個，有冇踩腳剎啊？哎呀，唔得，我要檢查一下先，因為驚個車碌走係咪啊？雖然話呢個場景咧，基本上咧都係出現喺電影當中係咪啊？但係現實當中真係都有呢種情況，即係如果你唔係停喺斜坡當中係咪啊？斜坡嘅話咧，你如果你停喺呢啲比較斜嘅地方係咪啊？你可能落車你就已經感受到嚇，佢已經喺度往後溜係咪啊？但係如果你停喺比較平嘅地方嘅話咧，可能真係。你唔記得踩咧，都係會唔記得噶嚇。咁再就係咧，而家好多朋友係咪啊？即係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人啊、現代人啊，諗嘅嘢太多啦嚇，成日會腦補好多各種嘅負面嘅畫面係咪啊？咁比如話咧，入室即係俾人諗到啦，夜晚唔記得關窗，唔記得關門啊，就俾人發夢咪。俾人入室嚇過嚟偷嘢啊！我都成日發夢咧，發夢。雖然我屋企係裝咗呢、這個叫做护栏吓，即系嗰叫咩防盗网啦吓，即系喺阳台当中拉出嚟嗰啲吓防盗网吓，咁但系咧都会发梦咧，发梦咧会唔会俾人剪开，然之后入嚟偷嘢？所以咧我嘅成日都会系将门窗都锁好吓，窗可能还好，因为个窗嘅话咧系基本上开唔到啦吓，即系开少少吓锁住嘅，但系咧门啊、那个落地窗吓、那个阳台啲。

门啊嗰啲咧，我都系会锁好噶。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同大家分享到嚟自金志文嘅呢一首《迷途之光》啊。今日小周末，但系咧听日系要继续上班嘅，所以咧，不过伟龙嘅话咧，节目就会喺下个星期一啊，所以咧咁啊，大家可以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好好咁休息一下啊，亦都系一边听歌啦，一边放松下自己，继续 keep 住工作状态，听日继续上班，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了新车之后，那还需要购买很多东西，有些车品需要买，有些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很多轿车配备了侧气囊，而加装座套之后，一旦发生碰撞，将严重影响侧气囊的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气囊爆炸出现险情。非缝制的方向盘套有打滑的风险，不推荐。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套，在突然猛打方向时最容易打滑。各种挂件、硬质摆件这类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花钱还有危险，当然不建议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是放在避光垫右下角的部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避光垫就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弹出，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什么是车里需要的呢？比如小孩比较小，根据中国儿童交通路通安全蓝皮书数据显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孩子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受伤率是后者的3倍。通过这组权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的乘车安全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儿童安全座椅是值得家长朋友们购买的。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0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是689米。东深路由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926米。北环路辅路由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25米。泰安路由西向东，从创业二路到下岗福海路拥堵662米，缓行446米。滨海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1.10公里。东深路由西向南拥堵340米，缓行484米。再来关注一下桑茶快速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0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心得包括自己的一些体会啊，都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叫晚安。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首歌，也是因为啊，睡眠对于我们每个人身体

0: 健康特别重要哈。咱就说一个简单的吧，如果头一天晚上你没有睡好的话，第二天工作学习都是没有精神的哈。如果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就会感觉精神萎靡，对自己的身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突然又醒了，就会看一下身边的手机，比如说凌晨两点也好，三点也好，有一些朋友啊，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在那个时间点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呢，就睡不着了。有些朋友以为过几天就会好了，但是呢，也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呢，有些朋友就开始担心，甚至有点绝望哈。那这种凌晨三四点钟睡醒后睡不着的场景，大家是否经历过呢？其实这叫早醒，又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这里的预期时间啊，更多的是指你平时更多时间段的一个作息，而这里的30分钟它只是一个参考时间，人呢毕竟不是机器，对不对？你不需要卡着表来对照自己的睡眠。当一个人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呢会开始焦虑哈，迫切的想要寻找解决的方案。有的人呢可能会去医院，甚至想让医生给自己开点安眠药，让自己的睡眠啊重回旧轨。那么频繁的早醒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必要去吃药？今天给大家就先来聊一聊这相关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咱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如果说啊，你正在为早醒而焦虑，想要医生开一点安眠药，建议呢，你先问一下自己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除了醒得早，你白天的状态有没有受到影响？首先第一点就是没有太多影响。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虽然醒得早，但是白天的状态包括你的体力、脑力、情绪之类也还行，其实呢这种情况你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要是你最近睡得也早，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了。人的睡眠啊有个体差异，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年轻时候晚睡晚起到后来的早睡早起，这种变化呀大多数是生理性的。如果说白天状态也还行，那就允许它们自然发生就好。人能够保持的高质量睡眠，这个时间啊是一定的，是有限的，同样是6小时。如果是你晚上12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是6点；如果你是10点钟睡着，那么醒来的时间是凌晨4点附近了。在记录时间的机器，比如说咱们的手表啊、时钟啊，还没有被发明之前的古老年代，其实祖先们醒来之后只是觉得啊天还没亮，于是继续躺着睡一会儿，要么干脆起来开始新的一天。这种睡得早自然就醒得早的现象呢，其实是一种整体的昼夜容易犯困啊、情绪低落、精力不足等等啊，那这常常就意味着有一些因素在破坏着你的睡眠连续性。干扰因素啊当然有很多，比如说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这个行为包括你白天睡太多了，或者是咖啡喝太多了、应酬的酒喝太多了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扰，或者说最近在吃一种新的保健品等等，很多的因素啊都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如果说这种状态你持续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得到改善的话，那是时候去现代医学门诊系统评估一下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早醒啊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对你白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一种呢就是有影响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的精神状态啊是不是有所影响。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这早醒的一些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

0: 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7: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说说睡眠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朋友呢，经常会在凌晨3-4点钟的时候会醒来哈，那这也称之为早醒。早醒这种情况呢，其实它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当然这个时间段呢因人而异哈，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我们刚才也特别讨论了说，这种早醒啊，要区分具体的情况，然后咱们要考虑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吃药。首先就是对于你白天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那么咱们大家伙就可以顺其自然。如果说对你白天生活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像你白天很累，状态很差，那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尝试一些方法，都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可以去这个医生那儿求助啊，来系统的评估一下自己的问题。那么在所有可能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啊，是最值得花精力去讨论的，那就是心理精神困境，比如说焦虑，还有抑郁等等。这是因为呢，和身体疾病相比啊，精神困境会更加的隐蔽，被误解的范围和程度呢会更深，背负的耻辱感也会更多。事实上，早醒本身呢，也是抑郁状态的经典症状之一了。如果你的早醒已经影响到了白天的状态，导致白天情绪低落，精力减退，那建议启动抑郁筛查。

放在了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了太多的压力，结果呢，要么更加睡不好，要么就陷入了安眠药的依赖。其实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抑郁本身呢，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啊，综合来看呢，这抑郁和睡眠问题互为因果，相互纠缠。那既然如此，在问题的解决上，与其咱们只关注睡眠，不如同步处理睡眠和抑郁。照着这个思路呢，如果需要选择抗抑郁药，那么最好呢选择或者是优先讨论某种可以同步改善睡眠的一些药物。总结来说呢，频繁的醒得早啊，是否需要担心，需要看你白天是否会同步受到影响。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先按照目前的作息往前走一走，如果有影响，建议呢还是找医生进行咨询，系统评估这背后的睡眠阻力到底是什么，包括你身体的疾病、心理精神的困境等等等等啊。那大家有印象吗？就是有一本书啊，叫《少有人走过的路》，它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说，人生苦难重重，不论贫穷还是富贵，不论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还是星光闪耀的明星，不论是底层的打工人还是位高权重的话语人，没有人可以逃出人类共有的存在主义困境。也就是说，艰难的选择和责任，对于人生的意义的拷问时常会冒出来啊，有的人会感觉到有一种孤独感，以及潜在的灵魂深处的一种死亡焦虑。其实所有这些都会带来情绪上的波动起伏，也会自然带来睡眠上的一些波动。在那些入睡困难和半夜醒来的夜晚，那些疲惫不堪的白天，你我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从今往后睡眠和精力没有办法回到从前，我们该如何带着注定的缺憾度过余生？其实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优质的睡眠呢，是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的确啊，很多人对于优质的睡眠觉得渐行渐远，夜醒也悄悄成为很多人每晚的不速之客，既打扰了我们来之不易的美梦，还使得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啊大打折扣。我们刚才说的早醒，其实主要集中在三四点钟左右。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几个夜醒的时间，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子时，这子时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夜里啊，11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你会醒。这个有人分析说，多半要看一下胆的问题，如果子时醒了，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久而久之呢，胆经常会出现问题，表现为口苦、呕吐、厌食、腹胀等等。那调养胆经的办法啊，简单的咱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敲打大腿外侧的胆经，尽量不吃夜宵啊，也可以经常的按揉你的这个风池穴，也就是后脑勺两侧的下方啊，这是子时，夜里11点到凌晨1点左右，你经常会醒。还有就是丑时，这是凌晨1点到3点左右醒来，那可能提示肝的问题，因为睡得越深，肝血的回流效果就越好。如果在肝经气血最旺的丑时来醒，那么就会导致血液没有办法归养于肝，血不停地运行在这个经脉啊，肝脏的超负荷工作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一般比如说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肢体麻木等等，而且呢还会表现为头目胀痛、烦躁易怒、抑郁等等等等吧。那调养肝经的方法有敲揉、点揉肝经的一些穴位，并且呢在痛点最明显处轻敲或者揉一下啊，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当然有的朋友也会选择那种坐位，就是伸直右腿，左腿弯曲平放，双手重叠，用手掌呢压住大腿的根部，沿大腿内侧肝经的位置用力向前推到
膝关节处，这样反复推几次啊，然后再换成左腿，这个呢也是自己调养的一个小办法。

如果说在凌晨3点到5点醒来啊，这个呢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肺的问题。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气血由肝经会流到这个肺经，这是阳气的开端。那人体的气血呢开始新一轮的分配了。那这个时候啊，醒来的话一般会伴有鼻塞呀、喷嚏呀，还有呼吸不畅啊等等，那多半也是肺部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伙呢，根据你自己夜醒的时间啊，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当然这个饮食呢也是影响咱们睡眠的。至于饮食和睡眠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大家伙也都知道。所以啊，咱们饮食和睡眠又如何更好的连接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0: 的不耽误万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

0: 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雨，气温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上。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也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睡眠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深受睡眠不好的影响哈，这晚上睡不好，白天呢精神就不好。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早醒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这个晚醒的一个状态。另外呢，饮食和睡眠啊是相辅相成的，当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食欲下降，反之呢，一些食物中蕴含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也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生理机能，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啊，比如说睡前呢一杯牛奶，或者加一小勺蜂蜜。睡前呢适量饮用牛奶是有助于放松身心的，可以促进睡眠。如果不是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加一小勺的蜂蜜，这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每天一小把的开心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坚果吧，都是可以的。因为坚果呢是优质脂肪的良好来源，还是健康的下午茶零食，能量补给来源。晚上加餐呢，你可以吃一根香蕉，香蕉富含色氨酸、钾、镁等元素，那这些营养物质啊，不仅可以帮助褪黑素的合成，还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从而呢促进你的睡眠。另外咱们每天啊要注意200到300克的绿叶蔬菜，因为绿叶蔬菜呢富含 B 族维生素，它也是身体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晚餐的时候最好有全谷物，比如说咱们每天在煮粥或者是蒸饭的时候加入1/3或者是1/2的全谷物，比如说小米啊、燕麦啊等等，这些食物呢富含色氨酸、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满足机体需要，并且呢其中的膳食纤维还可以调节血脂和血糖。另外咱们白天呢也可以煮一壶洋甘菊花草茶，洋甘菊呢有镇静和抗焦虑的作用，能够缩短入睡时间，改善睡眠质量，增强免疫力，促进你身体健康。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酸枣仁汤。酸枣仁啊，它这个汤呢它是具有养血安神、清热除烦的功效，常常用来治疗失眠、心悸、眩晕等等，当然这个可以在中医的指导下来服用啊。另外咱们也要避免睡前喝咖啡、喝浓茶或者是过量饮酒，以免神经过度的兴奋难以入睡。过量饮酒呢还会导致半夜口渴醒来，就扰乱了你的睡眠节律啊。晚餐呢最好要清淡而且适量，过饱和吃得过于油腻啊，都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而且吃得过少也可能会因为饥饿就会半夜醒来啊。刚才呢说到的就是饮食和这个睡眠的一些影响。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失眠已经成为很多人常见的一个烦恼来源了，也是降低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只要能睡上一个好觉，这幸福指数啊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无论吃什么样的保健品，无论换什么样的床垫儿，

枕头，甚至啊每天坚持运动，躺在床上还是辗转反侧，或者是夜里频频的醒过来。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也和大家说了，比如在饮食方面啊，咱们可以注意一下。其实咱们主要的还是要思考一下失眠的主要原因。那主食吃的太少，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少吃，或者是不吃主食，那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缺乏碳水化合物呢而造成的这个失眠啊，是吃保健品所难以改善的。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去买保健品吃中药，然而呢仍然是收效甚微，生活质量持续下降。无论是褪黑素或者是百合莲子心等等都难以奏效，因为呢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对这种情况来说，把无糖无油的主食吃够了，睡眠可能自然就改善了。那为什么说吃淀粉食物也是有利于预防失眠呢？可能很多朋友对此也好奇啊，说其中的科学道理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有关营养素和失眠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呢结果不一，但是碳水化合物与入睡的速度、睡眠时间、睡眠连续性和睡眠阶段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过了。有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呢，摄入更多的优质碳水化合物与睡眠质量不佳的可能性降低相关。也有研究提示呢，咱们中国北方吃大量主食的膳食模式和比较低的失眠风险相关联。还有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呢，晚间运动之后增加碳水化合物供应和运动后不吃碳水化合物相比，能够非常有效地提升入睡效果和睡眠质量。虽然啊，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同时富含 B 族维生素，适量摄入时对睡眠啊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蛋白质食物过多，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晚间咱避免过多的蛋白质，因为适度摄入淀粉类的食品啊更有利于安神和睡眠。首先蛋白质啊它有比较高的食物热效应，更使人容易兴奋，所以过多的蛋白质食物并不利于安静的入眠啊。其次就是蛋白质它有较高的食物热效应，并且使人容易兴奋之外，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消化的速度慢，使你夜间呢肠胃的消化负担加重，从而呢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另外第三点啊，就是如果主食不足的话，其他食物也没有相应的增加，那么晚间就会产生饥饿感，从而会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第四就是在动物实验当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增加会增加大脑对色氨酸的摄取，而色氨酸在大脑当中会被代谢为血清素和褪黑素。另外啊，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现，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啊，身体对葡萄糖的需求会比这个睡眠相增加，所以在限制膳食碳水化合物摄入之后，睡眠的结构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还有就是适度的淀粉类食物能够帮助血糖水平维持平稳啊，避免夜间低血糖。有些朋友呢夜间频繁惊醒或者是噩梦，有可能是由于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少啊，这个肝糖原不足导致夜间血糖偏低，而血糖的过度降低也是一个强烈的应激啊，会升高压力激素水平，使人呢容易在夜间醒来，并且难以再次入睡。还有第七个原因，就是在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血糖稳定，身体呢不得不拆解蛋白质来抑升葡萄糖，导致呢夜间肝脏工作负担加重，也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你看刚才分析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

0: 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我们说到啊，为了改善咱们的睡眠质量，其实在晚餐的时候适量的来吃一点主食是好的啊，适度的淀粉类食物的摄入是有帮助的。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比如说我要减脂减重啊，晚上不想吃主食。其实呢，不吃主食或者是吃的太少，反而是不利于瘦身的。合理吃主食是有利于预防肥胖，长期来说呢，也是有利于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有很多网友啊，自己也亲身体验过，少吃主食只能是短期变瘦，此后呢就很难再减了，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反弹，而情绪呢会越来越焦虑，失眠也会越来越严重。那恢复正常主食量之后，不仅体力精力变好了，情绪也会更稳定，心情会更愉快，体重更稳定，增加运动之后还是会变瘦的。那为什么不吃主食或者是吃的太少反而是不利于瘦身呢？其实啊，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首先一方面啊，由于能量供应不足，身体呢就会想办法来节能，让你无精打采，

减少消耗，就算你强迫自己运动，运动之后也会感觉特别的疲劳。人啊，一旦精力和体力改善了，多吃那么几口饭，就会被活跃的身体状态给消耗掉啊，并不会变成肥肉堆积在身上。其次呢，因为要维持血糖稳定，身体的代谢压力增加，想要办法拆东墙补西墙，拆解了肌肉蛋白质来合成葡萄糖，不仅会额外消耗 B 族维生素，额外消耗能量，而且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这样呢也会让你感觉到疲惫。还有就是好吃的肉类啊，基本上不可能是低脂的，因为低脂的肉一定会很柴，柔嫩多汁又香浓可口的肉几乎都是高脂肪的。所以加肉减饭的策略呢，并不能够降低总热量的摄入，你少吃米饭省下的热量被换成了菜里的糖和脂肪，营养价值更低，更能够促进发胖。还有就是很多人啊，因为想控糖，晚上呢严格限制主食，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夜间低血糖，第二天早上呢空腹血糖水平呢反而会升高，上午的血糖波动呢也会增大，头天晚上吃够主食之后，第二天反而会看到血糖水平相对来说更稳定。还有就是少吃主食影响睡眠本身啊，这也是促进发胖的可能原因之一，因为失眠和睡眠不足与肥胖的关联呢其实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呢，失眠和睡眠不足也会引起白天精力不足，运动意愿下降，那么进一步就会促进了肥胖。当然我们在这里反复强调，咱们是在晚餐的时候适量的吃一些主食。那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说，吃多少主食才算够呢？膳食指南的建议啊，这个年轻体力活动的一些不轻体力活动吧，成年人每天应该是200到300克的谷物粮食，包括大米、面粉还有干玉米、小米等等吧。那要注意说的是，这个烹调前的干重啊，每天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物。那煮饭、煮粥、做馒头、煮面条的时候呢，还会吸进去很多水，放的水不一样多，那它熟了之后这个重量呢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通常膳食建议呢只能说是生重。那轻体力活动的女性200克粮食呢就足够了啊，按大米饭来说，差不多每餐吃这个盛饭的那个小碗，浅浅的一碗就可以。如果运动比较多，那可以再适当的加量。那轻体力活动的男生吃300克的粮食差不多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经常锻炼或者是正在增肌，那还是需要适度的加量啊。每个人的代谢能力不同，体力活动量也不同，没有必要严格的攀比，吃到你身体感觉舒服，白天精神饱满，夜里睡得踏实的程度就可以了。如果能吃到一部分全谷杂粮，比如说你一半的大米再加一半的糙米煮的饭啊，那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此外呢，主食吃得太少不好，并不意味着餐盘里的主食其他的类型的食物就不足，因为在主食过少的情况下，增加这个主食的量就会改善营养平衡，改善身体代谢。然而在主食已经充足的情况下，你就需要考虑蛋白质食物够不够，蔬菜的品种够不够，营养均衡才是获得最好的生命质量，包括你的睡眠质量。那必须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啊，吃够主食绝不意味着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吃甜食、吃油炸食品、吃营养价值很低的淀粉食品。那么在正常吃主食的基础上，提高膳食的质量才是关键。那汇总研究也发现啊，和高糖饮食相比，和很少蔬菜、大量煎炸食品和高脂肪高糖类的食物这样的西式餐食相比，吃传统的淀粉主食，纳入全谷杂粮的主食，含有丰富新鲜蔬果的膳食更有利于咱们的睡眠质量啊。总的来说吧，
吃好才能睡好，这话其实也没错。如果你长期为睡眠质量不好而痛苦的话，各种方法也难以奏效，那不妨咨询一下营养专业人士，看看自己的营养。

0: 营养是否合理，主食有没有吃够。也许呢，晚餐增加那么半碗饭的主食，就能够让你找回久违的香甜睡眠了。
1: 回头，我多么多么。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

0: 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咱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比较大。今天中午是周五了，但是明天还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我们看到现在主城区整体通行压力不大，行驶起来的话，环城南路啊，新十大路和东部快速干线稍微有一个2到3分钟的拥堵啊，这个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但全程有些路段是需要关注的，比如京深线从焦立滨河一路到管穗路。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十大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十大路连着几段都是拥堵的啊。这个除了刚才说十大路到管长路、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北向南方向，以及十大路本身的这个和十步立交过了这儿啊，北向南也有400多米的拥堵，这三段十大路的拥堵情况都在半小时左右。连马路也有点堵，连马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过也得半个小时。然后东莞大道，我们看是哪一段啊？西向北隔地这儿啊，隔地路附近有700多米的拥堵，10分钟才过得去哈。再有路段的话，东深路以及雕朗路啊，黄广快速都有3到5分钟的通行距离。这一块呢，各位也关注一下啊。12点钟了，很多朋友已经出门吃饭了，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都是阴天，偶有阵雨，提前做好预防和防御工作。稍后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周五的时段啊。今天是周五，我们当然要进行的是咱们调解事故事的专栏节目啊。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但是这个周五又稍微有些不同，因为这周六是正常工作日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倒这个节后综合征，是吧，在适应这样的一个工作节奏。那我们的节目是继续的，我们是持续着陪伴着各位的。所以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继续进行调解室的故事。那本期调解室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来自一线的咱们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律师啊，有咱们的调解的这些调解员，当然还有法官啊。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身份，带来的却是真实发生在一线和我们身边的这些故事。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东莞市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位调解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咱们来听一听在道教又发生了哪些纠纷，这些事情又如何得以解决，又能给我们留下怎样的经验和相关可以参考的意义之所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分别是东莞市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赖增生调解工作室的调解主任啊，那就是我们的赖主任了。赖增生，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个招呼了。
1: 好，你好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中午好。很高兴参加东莞市司法局普法办举办的这个法治一线的栏目。我叫赖增生，是道教镇调解委员会赖增生调解工作室的调解主任，也是广东处于律务所的律所主任。
0: 嗯，
1: 那么本人除了是律师之外，参加调解工作已经多少17年了。
0: 17年啊？
1: 对对对。
0: 哦，
1: 成立这个调解工作室也有5年多了。那么这个调解的数量呢，算起来都有数千宗了。
0: 嗯，
1: 那么对这个调解的技巧以及调解的经验，非常充分的。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分享我的成功的案例。
0: 嗯，好，欢迎赖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啊。这个三句话就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赖主任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啊。当然了，本身就是律师，所以专业能力啊，这也得过硬。再加上呢，能在我们整个基层工作，和我们的群众们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样的身边事儿、身边问题。那今天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内容分享？稍后呢，我们请这个赖主任跟我们进行沟通和说明和讲解啊。好，欢迎您。那我们另一位呢，是来自东莞市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啊，刘志斌，刘调解员，您好。
2: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刘志斌。
0: 嗯，
2: 我调解的经验可能没赖律师那么丰富，我就经历了调解可能近3年，但是调解呢大大小小案件也有上百宗。今天很高兴在法治一线里面跟大家分享我的调解故事。祝大家行车安全，一路平安。
0: 嗯，好啊，这个美好的祝福我们先送上哈、啊。大家这个好好开车，听我们的节目啊。两位呢，你看，不管是我们这个资深老调解员，还是刚刚也不能算刚刚了，3年数百个案件，其实也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了啊。所以我们想听一听两位今天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分享啊？尤其是在道教啊，有哪些事儿发生了？可能跟我们的群众生活比较贴近的。这样吧，咱们还是老带新啊。这个赖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怎样的案例。这么多年10几年的时间，是吧，我相信各类的纠纷都可能存在，不管是刑事的或者是民，当然民事居多啊，民事里面又是工伤啊，这个纠纷啊，各类都存在，是吧。
1: 是
0: 嗯。那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今天我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校园的一个侵权纠纷。
0: 嗯，
1: 因为这几年的案件呢，包括这几年学校对校园的安全、校园霸凌以及人身安全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哎，
1: 对，所以说今天的故事我是讲到了一个两个学生之间的一个校园侵权的案件。
0: 嗯，
1: 那么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校园初二的一个学生，两个学生之间的一个案例。
0: 嗯，
1: 我记得是去年的4月份。是在我们道教的某个中学初二的一个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一个坐在前面，一个坐在后面。
0: 哦，同班同学。
1: 对，同班同学。坐在后面的是这个叫小陈。
0: 嗯，
1: 坐在前面那个叫小叶。
0: 嗯，
1: 因为这个桌子的前后挪动的问题，
0: 嗯，
1: 发生了纠纷，发生口角。 后来这个小陈呢就站起来拿了他手上的热水壶，打开了这个水壶扭开之后，把这个热水就倒到前面的这个小叶的同学背面。
0: 哎呦喂，
1: 那么当时这个热水哎，后面据我们了解这个热水应该有80多度左右。
0: 哎呦，
1: 对，那么对这个小叶的这个背部颈部都导致了大面积的这个伤伤。
0: 嗯，
1: 对，后来学校发生之后马上值班的老师发生之后马上就把这个小叶同学就送到我们这个东莞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0: 嗯，
1: 整个过程学校都是很积极的去配合双方，把这个治疗放在第一位。
0: 嗯，
1: 把这个小叶的受伤减少到最低。
0: 嗯，
1: 对对。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双方因为最后导致这个赔偿的问题产生了这个纠纷。
0: 嗯，
1: 然后双方家长以及在学校的陪同上来到我们这个调解工作室，找到我这边来为他们协调。因为在辖区内对于这个调解的纠纷及时的介入。
0: 嗯，
1: 然后我接触后马上就跟他们解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怎么了解，怎么发生等等，先跟他们达成一个共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你要说是小事儿，确实孩子之间他们可能这个起因就特别简单，你就跟我画了一条三八线似的，你过了线了，你挪这一下我就得把它挪回来，对吧？他可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有什么大怨，只是两个同学之间就是这一口气咽不下去啊，就发生了这样的口角。但是呢我们说这孩子啊，有的时候下手真的就是没轻没重的啊，所以这一壶热水下去，我觉得两个父母达不成一致很大部分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对吧，这个孩子就是宝贝，就是希望啊。我们家孩子受了这个伤，你想赔我点钱就能了事儿，你觉得这事儿行不行啊？那 OK，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这个小陈的家长会提出什么的要求啊，我也不要你的钱了，你让我泼回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挺常见。
1: 对，当时调解就发生这种争议点。对。
0: 所以你看家长们心疼孩子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事情总要去解决，对吧？那怎么样？这个事情在你们调解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处理的？然后全部的过程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还挺关心这件事儿的，想要看看咱们去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1: 因为本人作为这个案件的调解员，接受这个案件申请调解之后，我作为调解员肯定是马上到学校，跟值班老师实验室的询问当时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以及分别跟我们双方的家长以及学生进行单独的沟通。首先我们要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嘛，要分析前因后果，哪方是对与错。那我们跟学校也进行沟通，也拿到了现场的视频。刚好这个案件有视频
0: 哦，
1: 对对，教室里面是都有视频。
0: 嗯，
1: 当时我们看到这也比较震惊的，的确这个同学真的拿起这个热水壶把这个热水倒到这个背后。所以说这个事实确定之后，那么我们经过双方的了解，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也了解清楚了，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知道这个事实之后，那我们要耐心的跟这个小陈去沟通这个事。因为小陈他拿到这个热水，我们认为他肯定是属于过错的。那么当时小陈也承认因自己一时冲动对同学造成伤害。那么他作为小陈的家长也认识到他自身的教育以及监管的方面也承认相当
0: 有责任，
1: 对，有责任，对对对。
0: 但
1: 双方在这个责任认知上面还是有歧义的。
0: 其实说白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他们都是认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钱的事儿，
1: 对，最终调解你也知道，最终调解还是归根到底说到一个赔偿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案件，所有的民事案件，最终去到法院也好，调解也好，最终是归结到底就是谈赔偿的问题。
0: 对，损害赔偿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我们看怎么去填平这个损失哈。但这里面问题就是刚才您也说了，了解了全部的前因后果，这个孩子他去倒热水，他们俩之前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是吧？不存在说比如说霸凌啊等等情况。
1: 霸凌不存在的，因为前后之间可能那个桌子啊，前移后挪啊，
0: 就是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我那个气儿上来我就撒你一身
1: 水。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学生的成绩还算可以的，但是我们也比较震惊。你说两个比较调皮的学生，那么我们还是要关心两个学生的成绩。那两个学生的成绩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当时老师也比较震惊这个事情。对，
0: 所以这个不仅要教书育人，对吧？也很重要。来吧，我们这个认知层面上，责任知，我觉得家长们肯定是趋于一致的，对吧？人孩子这个受伤了，这另一方家长肯定也心疼。但是啊，当时要赔多少钱是个什么样情况？
1: 对，当时这个小珍这个家长认为小叶这个家长主张这个赔偿金过高的，
0: 嗯，
1: 因为当时他要求十多万的一个要求。
0: 哦，
1: 当时这个案件呢，因为开水烫到了这个皮肤，没有达到伤残。
0: 哦，没有达到伤残。
1: 对，没达到伤残，那么在法律上面只能赔偿那个医药费、营养费，
0: 嗯，
1: 家长的可能简单一些误工费。没有达到伤残的话，在我们看来，这个赔偿金都是有限的，
0: 不会太高。
1: 对，不会太高。
0: 嗯，
1: 所以当时对这个皮肤的这个后续的这个维护的问题，就产生这笔数额的争议。
0: 嗯，
1: 因为这个小月的家长呢，他去到外面那些
0: 美容院，
1: 美容院，对，美容院去咨询。
0: 嗯，
1: 他说这个皮肤美白，
0: 嗯，
1: 需要十多万的一个费用。
0: 嗯嗯嗯。
1: 那么在正规的这个法律上面。我们也咨询过相应的封院的法官，他说这一块可能在法律上达不到，
0: 因为咱我们实际来说，就是真正定为了十级伤残，全部的赔偿额也就是十多万的样子，
1: 对，也就是十万，也十万，
0: 嗯，
1: 所以面对小陈的家长，就是存在很抵触的这个情绪，他认为这个调解金额过高，
0: 嗯，
1: 那么我作为调解员，那么但是你小陈做了这个事情，他的确是错的，
0: 嗯，
1: 那么我站在这个家庭教育。还有社会担当作为切入点来调解这个事情，因为你这个小陈做了这个事情，作为家长你应该要积极的主动这个担当责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责任，而是更多的是为孩子树立这个诚信担当的榜样。对对对，因为小陈他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这个伤害的赔偿责任都是由监护人来承担的，所以我不仅对小陈进行教育，对他的家长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教育，对，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理清这个法律的责任之上呢，我们

0: 引导，也引导了小陈，也引导了小叶，双方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 嗯，
0: 因为我们跟他们分析这个事情之后，认为他们虽然没有达到法律追究这个行政刑事责任，
1: 嗯。
0: 但是这个已满14周岁的小孩有可能也会面临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他们是未成年人，现在未成年人也不是以前一样的保护伞。

0: 我们也跟小叶的家长也耐心的解释了，因为在这个没有达到伤残的等级的情况下，那么法律支持的仅仅是医药费、合理的营养费，还有必要的误工费的实际支出。对于他提出的这个美白啊，或者去美容院做的这个护理啊，我就跟他表明了我们的法律意见，就说可能就不支持了。所以说，经过我们的合理的、耐心的这个法律分析啊、引导啊，他最终也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所以说，双方从我们维护同学关系啊，包括他们还是一个初二的学生，
1: 对，他得在一块上学上这么长时间呢，对吧？
0: 对，后面还有1年还没毕业的。
1: 而尤其是初三，又是这个家长们认为的关键节点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引导他们考虑，虽然这个依法维权，但是一定要体现出一定的谅解，为了两个孩子今后的相处留有余地。所以说，小月的家长包括小陈的家长，双方都比较认同，比较认可，所以重新的梳理他这个诉求，最后双方都能重新坐在一起，都能相互相利的这个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么经过我们多轮的这个耐心沟通，双方的歧义点也越来越少了，最终在这个互利互让的这个基础上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最终呢，这个同学就赔了他8万块钱。
1: 哦，其实也不少了。
0: 对，就8万块钱。他医药费大概是用了5万多，对，最终就8万块钱达成这个协议。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学生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作为过错方，那肯定是要赔偿别人的这个损失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处理的话还是比较合理合法，学校也很积极，组织双方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觉得在同学身边啊，也做好一定的一个警示的作用的。
1: 是的，你看这个案件呢，我觉得更多是在情上面啊。你从法理上面，它没有特别多的争议点的存在，因为本身就是两个孩子。但是从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得出来，你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说年轻人的，就是学生啊，甚至就是孩子，他们在对于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上面呢，他没有轻，没有重，他对于后果是不明晰的。那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家长当然会非常心疼，自己家孩子都是自己家的宝贝儿，就5万、10万、20万，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那您觉得调解这个案例，您有哪些感受？
0: 因为调解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刚才你说到了，很多家长都是换位思考。你说我的小孩给你造成伤害了，那能不能换一个方向？我的小孩给你打成受伤，那换一句话来讲，那我们在调解当中呢，往往会出现这种换位思考。当然，换位伤害这个不可取的。那么，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理解对方，那肯定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对。那么经过这个调解，我觉得这个校园的事件这几年还是越来越普遍，包括校园霸凌。因为校园霸凌，今天我就没有分享，因为校园霸凌我也处理过好多宗。因为校园霸凌的事件现在也越来越影响，越来越很严重。那么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感觉就是在校园里面，简单的两个孩子之间的一种吵吵闹闹啊，那么很容易发生这种伤害。当然，这种伤害大家双方能处理好的话，也是呢很能体验两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包括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啊、和解啊、和谐啊，也体现了家庭跟校园的那种调解的智慧。那么这个案件的成功化解，不仅仅在数额上面。其实更多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跟双方进行了普法，明确了双方的这个行为跟法律规定。那么我跟他们解释，这个法律法规，你做错事的就要承担，做错了又接受法律的制裁。当然，他们作为未成年人，可能法律对他们的保护是很大的。那么以后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面，我们要积极的去引导他们，不仅从法理上，还有情理上面多元的价值方面要跟他们沟通好，以后做人做事。同时在这个调解当中呢，我作为对他们双方父母也是进行一个换位思考的一种调解方式。你也知道，还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宝贝肉。那么维护同学之间的友谊，他肯定需要孩子的家长去共同去努力。那么作为他的父母的话，还是很有必要性的去疏导双方这个情绪的，更加有利于推动我们这个孩子的安全

0: 在法律上还债之上做出更好的一个进步。
1: 嗯，
0: 对对，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啊。这个解决问题，这不仅是在法理上，更是要在情理上，要换位思考，要理解对方，那更要关注到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件事情上。确实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前两年呢，有一些恶性的未成年人的一些这种霸凌事件的发生啊，挺让人触目惊心的。而且呢，孩子作为祖国的未来，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下，也要关注他的心理状态，他的成长和成才啊。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孩子是家长的这个宝贝，是护心肉，是吧？咱们都得捧在手里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大家可以能感受到，就是孩子们之间，他有的时候下手就是没轻没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书育人的过程当中，更要让他们明白对于问题的处理的方式，以及对于后果的预期。预期管理啊，有了对于后果的预期管理，那很多问题解决起来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他就可能懂得了结果和后果的时候，下手就不会这么没轻没重的了啊。本来是件特别小的事儿啊，结果一盆啊一壶保温杯里的热水下去，这事儿啊就差点烫伤整个童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心得在这儿。所以家长朋友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孩子，他还是一张白纸，他并不知道那条红线具体在哪里。所以我们在日常教育过程当中呢，既要管吃管喝，更要让他们明白在处理事件的后果是什么啊。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养成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那他们在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有了底线了。当然这里面学校我觉得也做了很多的教育啊，教书育人，包括刚才啊我们赖主任提到的啊，学校也在积极的配合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咱也知道，孩子是自己的，自己心疼才是最为关键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事情不难，法理不难，情理值得关注。当然就像赖律师也提到的，这么多年了也经受过这样的校园的侵权的案件，甚至是校园霸凌的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法治条件一直在向好，包括我们的强制报告制度等等啊，都是为了去维护青少年的这个权益的啊。但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更要关注一下孩子在除了学习之外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身心健康问题啊。好嘞，那这个案件我们就说这么多吧啊，感谢赖主任的分享哈，因为马上报时了，咱们报时过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啊其他案例的沟通，稍后见了各位。
2: 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2: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4: 107.5 FM，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1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1: 放心，俺们可是
1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1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0: 我来。

0: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0: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3: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0: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可能伴有局部的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今天夜间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气温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北风2到3级。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雨，22度到25度啊。这两天的雨水这段时间都是比较充沛的，而且这两天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预防。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是周五，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位调解员跟我们进行分享哈。刚才呢咱们赖增生调解工作室的调解主任啊，赖主任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其实这个案件的法理层面上事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从情理层面上来讲的话，确实是值得关注，就是孩子的问题，尤其是孩子学校发生一些纠纷。有的时候家长们第一反应都是找学校，对吧？但是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多次关于这一部分学校责任问题，其实最高法之前我们有期节目也做了这样的说明哈，就是对于学校责任如何厘清的问题啊。那更多的你看，你就像今天赖主任分享的这个案例，两个孩子就因为推推桌子泼上热水了，你说这学校怎么办？学校也挺懵的哈，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是吧？积极的对孩子进行救治，但后续的赔偿问题可能就需要像我们调解员的介入，双方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谈解决问题，更加关注孩子未来的身心健康成长，就成了我们现在首要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案件呢，给我们的说明和提示就是，咱们在对于孩子日常教育过程当中，除了关心他的学习，他的生活，更要关注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啊，这一点咱们做一提示。好，那刚才分享完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出另一位调解员，我们请出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刘志斌，刘调解员。那不知道刘调解员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一个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公司还有卫生证的一个工伤的调解纠纷。是这样子，然后说老张70多岁了，因为已经退休了，因为闲不上来，就到小区里面当了一个绿化工。就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老张就是觉得感冒了，就到那个医疗站去治疗。
2: 去哪儿？去卫生所嘛，就像是吧？
3: 对，要卫生所治疗。
2: 嗯，
3: 然后说因为那个卫生所的资质有点不齐全，就是当时接诊的医生呢就没有那个行医资格。
2: 哦，他连这个接诊的医生没有行医资格证。
3: 嗯。
2: 哦。
3: 然后就为他，因为一般感冒，就为他呢开了药和注射了点滴。
2: 嗯。
3: 然后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那老张在修剪树木的时候就突发倒地身亡了。那因为这个事呢，那家属就认为老张是在工作的时候是突发疾病死亡的。所以说应该要认定为工伤，要公司按照这个工伤的待遇来赔偿。但是公司这边就是说你老张看的医生是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应该是医生不专业才导致这个老张的死亡。然后这个就三方一直在纠结这个责任的问题，到底是应该是要谁负的这个责任。
2: 这肯定出了事儿，这个事儿还跟平常的，首先你看，如果说是一个工伤或工亡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认清主体，它的主体上面就有点问题，它是一个再就业，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对吧？他已经不是事实上的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了啊，这第一。第二呢，他这个倒是如果说先把身份抛开，工作时间，他是当时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是吧？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这是符合的啊。然后他是倒地身亡，那这个是符合起码工伤的认定条件。如果主体对，在工伤身份对，那这是认定工伤的。但是他前提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治疗的一个情况。治疗的情况存在着，到底是这个没有行医资格证，非法行医，那到底是给人治死的，还是工作当中真生病难受死的，就成了需要去关注的点。 那怎么办？来吧，这个事情还有点专业的哈。
3: 好啊，然后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然后我们就启动了我们镇的一个特色，就是法官将调解员的调解模式。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3: 那我们就是跟我们道教法庭的法官开展那个调解方面的工作合作，
2: 就是他没有立案之前就已经做这个连接，
3: 连接就是我们咨询了一下法官那边，他也提供了一个专业的意见。就是哦，这个案件的焦点呢，就是啊，老张这个是不是因为医疗事故导致他的一个死亡？另外一个就是说啊，老张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得到工伤？然后因为啊，老张这个事情呢，也经过了120的那个初步诊断，就是啊，老张的死因就是突发脑梗。
2: 哦，
3: 这当。突发脑梗，因为当时可能七月份天气太热了，然后老年人七十多岁了，就突发脑梗死亡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排除了他这个药物过敏致死的那个原因。所以这种情况下，法院应该认定呢，就是他这个应该可以排除是医疗这样的这个医疗事故的原因。
2: 这我们能明白，这是第一点，就是这120给了一个初步的诊断证明，是吧？然后呢，不是是非药物过敏，那就说明不是说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用药的问题。那既然不是用药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身体的问题。
3: 本身疾病引起的这个死亡，然后应该要参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应该视同工伤。
2: 就是工伤啊，
3: 所以说这个，然后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公司那边的争议呢，就是说老张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
2: 对啊，
3: 那我们跟他买社保也买不了，所以说这个你说按工伤的这个赔偿，但是说没有依据，
2: 对啊，人家说身份主体不对啊，
3: 是吗？
2: 对，来吧，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吧？
3: 因为这个啊，我们人社这边啊，专门针对那个超过退休年龄的工作
2: 说明的，对
3: 的工作者，就推出了一个叫特定工伤的保险。那雇主呢，可以为员工购买这个特定工伤的保险，来为员工提供的这个保障。因为这个案件中呢，可能这个公司说没有买这个特定工伤的保险，一定范围内要为员工的这个损失要承担了这个赔偿的这个责任。
2: 然后
3: 说我们了解了这个多方面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按照我们调解的常用方法，就是背对背调解，分别我们做了三方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医疗站的这个，因为责任比较轻视了，但是他无证行医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我们也跟医疗站那边协调了，他们应该要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然后对公司方呢，因为公司方这个老张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还有因为是突发疾病而引起的这个死亡，应该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是视同工伤的，他们公司要按照这个工伤待遇来赔偿的，而且他公司还没有为老张购买这个特定的工伤险，所以说这次损失很大，责任由公司这边来承担。还有对家属方，因为双方现在一直都在纠结这个死因，然后说公司要提出尸检，再去鉴定确认老张的最终死因到底是不是突发脑梗，
2: 就是你们谁说了都不算，我要看最终鉴定结果，
3: 是不是？然后这个原因可能拖下去，可能就对家属这方面可能要一两年长的话可能三四年都有可能，
2: 就是丧葬问题，是吧？
3: 是。那我们就从入土为安的这个方面呢，跟家属这边做做工作，为了这个尽快老张入土为安，他们就降低了一下的这个赔偿的标准，提出一个合理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个来解决了这个事情。
2: 然后呢，您后来是怎么来沟通的？
3: 然后经过我们 多方面的调解嘛，然后大家都这样子，然后最终呢大家都同意了一个意见，就是卫生站支付5万，那个公司支付35万，作为那老张的那个人道主义啊或者工伤的这个赔偿，然后三方最终就同意了按这个方案来解决这个事情。
2: 所以你看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但是呢都觉得对方也有问题，所以就呈现了这个问题。医疗站就觉得我就给人正常的打个针输个液是吧，这老人家去世你说这个有多大关系呢，这个我们不觉得啊，我都平常我也是这么治的是吧，公司就说了你就是给治坏的，你要不治他也不出这个事儿啊，所以就会在这儿形成这个问题，再加上他本身身份主体这个事隔的问题是否也值得考虑啊。不过我们也跟大家其实说过关于这个老年人尤其是退休了再就业，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对吧，就像刚才啊我们的这个刘调研员也提到了，就是咱广东现在包括我们东莞也有种单险种对吧，就超过60岁之后你也可以买那个单险种的那种
3: 特定工伤，
2: 对特定工伤险，这个到时候也可以按照工伤去赔偿的。还有的话根据我们以往的实践经验应该我也没记错的话是这个，如果是你没有申领退休待遇的话对吧，如果你还在这个公司工作，这个到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认定为工伤，对吧，这个都可以说一下啊，来赖主任。
4: 对对
2: 对，这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定的，所以说从这个主体事隔的层面上我们觉得这个暂时还是事隔的啊，这也是对于这种尤其像还有一个我记得当时特别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就是进城的务工人农民工的问题啊，这个也是适用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啊，所以这个先把身份主体的问题我们解决掉，
4: 前提没有领取养老待遇都可以符合主体的。
2: 哎，对，这是这个问题啊，你不能拿两份钱，这是咱肯定不能支持的。
4: 对
2: 啊，那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各类问题，那你最后一共是赔了40万是吧？这事儿都解决了。
3: 好的，
2: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调解下来整个心得是什么？
3: 这个心得呢，就是说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的三个工伤视同工伤的原因，一个是工伤时间，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还有个突发疾病的原因。如果说你不是因为这个突发疾病而其他原因死亡的话，这个就可能认定不了工伤了。
2: 对。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当时是如果你在工作岗位上啊突发疾病死亡，那是第二个视同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视同字呢，就是他如果说是你在工作岗位上生病了，然后呢你治疗了，去医院治疗了啊，48小时以内这是认定为工伤的啊，但是超过48小时这就不认了。啊，这个是咱们得跟大家说的。我女朋友说我都已经治了好几天了，你凭啥当时不认，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视同一个扩展的情况啊，所以这不能再过分的扩展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啊，这个是一个挺专业的事儿。当然这也就像刚才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用的一个技巧，就是法院和咱们调解员的一个联动啊，是这个是在我们平常日常工作当中也会经常用到的一种方式嘛，在我们道教。
3: 是啊，我们就跟隔壁法庭在调解方面说我们可以说是深度合作呢。
2: 这样能够把很多的问题在诉讼之前解决对吧，这个修护双方的这个关系，而且呢也能够让这位老人呢及时的按照咱们这个传统习俗也好或人道主义也好早日这个入土为安啊，所以现在这个大家要明白，从这个问题上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啊。我们感谢刘调解员。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展开再去就这个案例去谈了啊。那平时呢，你看两位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解工作，今天咱们一人分享了一个案例啊，都是从一个疑点，咱们接下来最后从面上要来说一说啊，疑点带面。您觉得在整个调解工作当中这么多年了，或者说做了这些案件，有哪些心得？就是总体上的遇到比较多的，可能跟我们的受众朋友们大家都有关系的一些事儿，有没有哪些提示和提醒呢？我们还是给到赖主任。
4: 好，我说一下我的分享，我这个经验嘛。因为我作为调解员也很多年了。那么对于每个案件，我总结来说，每个案件的发生，当事人都是

0: 各抒己见，情绪都是非常对立的。那么我们作为调解人呢，肯定是要耐心的听取双方的诉求。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总结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就说作为调解人，我们不要急于发表意见，一定要耐心听取他们的这个意见，让双方的这个对案件的压力完全进行一个心理的释放。因为双方当事人发生矛盾之后，他们肯定情绪面都是对立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调解人，肯定让他们双方能释放这个压力。释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双方的争议点，听取他们的意见的这个焦点在哪里。
1: 嗯，
0: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听，还要进行一个情理跟法理的这个分析跟疏导。
1: 嗯，
0: 我们要抓住重点。他们在释放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停的要抓住重点，他们的主要焦点在哪里？
1: 哎，
0: 对，这是我调解的经验。
1: 嗯，
0: 那么这个抓住重点之后呢，那我们要及时的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双方进行一个政策的疏导、法律的疏导，不仅让他们思想情绪上面能稳定下来，
1: 嗯，
0: 而且在法规法律上面要得到合理的诉求，不然他们双方发生矛盾，肯定我们都说对方都是错误，对方都是正确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调解人，在法律的框架下要进行他们双方的梳理，理清这个事实的经过，还有责任的这个边界。
1: 嗯，
0: 让他们双方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法律怎么规定的等等。我们作为调解人，一定要把这个要做好这个事情。
1: 嗯，
0: 可以在调解当中，我们也可以举上例子啊，就等于说你们这个事情在法律上面别人是怎么处理的，
1: 哎，
0: 法院怎么判的。
1: 嗯，
0: 让他们提前心中有个准则，
1: 嗯，
0: 不要过大的或者盲目的去追求他的这个诉求。
1: 嗯，
0: 所以说在调解当中，肯定需要双方去换位思考，换位顾让，互利互让。那么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方式，可以及时的化解身边的很多矛盾纠纷的，避免很多事情的升级。
1: 嗯，
0: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1: 嗯，好，谢谢赖主任的分享啊。确实，你像有些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呢，确实是需要有的时候很多就是情绪的释放的问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了解底线，梳理情绪，达成共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这确实要一步一步来，
0: 步步
1: 这里面
0: 对
1: 啊，
0: 一步一步来，
1: 但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比如说，你看，包括那个小小的案件，就是学生那个案件，您来回调解多少次呢？
0: 对，我刚刚就想表达这个，我说调解一定是能调解成功的，不能急。
1: 嗯，
0: 始终有一次能调解成功的，我们前后就调解了6次了
1: 啊，就这一个小小烫伤的案件，
0: 对，调解了6次了。
1: 嗯，
0: 所以说调解这个过程一定不要急。
1: 嗯，
0: 前期让当事人能完全的释放这个压力之后，我们才慢慢的介入。
1: 嗯，
0: 在情绪疏导上面要把他们释放好这个压力之后，我们再慢慢自由去调节。
1: 嗯，
0: 对，这比较关键。
1: 哎，对啊，这也是个技巧哈。好，谢谢赖主任。那刘调解员，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暂时没有了，是吧？好嘞，也挺好哈。就感谢两位的分享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走进了咱们道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日常工作的这个工作当中，让我们了解他们在调解工作当中用到的一些方法，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方法，就是咱们的这个法院和我们调解的联动啊。快速解决问题，更加的公平公正，有所依据。那包括我们的赖主任提到了具体的调解方法，对吧？咱们想要案结事了，情绪疏导，法律站台啊，这是这个综合双方的各自平衡，最终达成一个共识啊。这样既能解决司法资源，也可以更好的为双方当事人把矛盾和问题进行化解。啊，这就是我们调解的意义之所在啊！好嘞，再次感谢两位的参与以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我们就不展开继续来聊了。那也希望两位呢，在我们的调解一线，如果有更好的一些情况和事件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啊！我们以案为鉴，然后咱们共同促进和谐法治关系的进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一点钟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五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会稍微有一些拥堵啊。一点钟现在来看的话，东深路桥长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然后广元快速路从广元立交桥到广元大桥的南向北有2公里的拥堵，东深路两段，另一段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啊，大概5到10分钟。刚才我们12点钟一起来关注到的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以及从凯德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这两段大概有500多米的拥堵，大概5到7分钟就过得去哈。整体上到了一点钟，道路行驶起来，路上没有太多拥堵路段啊，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高速路段的话，此时此刻也还是良好通行。珠三角环线高速稍微有一点点堵，南向北方向，从大坪立交桥到这个塘下立交这里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天气不是特别好，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即可啊。稍后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掏车有道。

0: 深处，
1: 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6: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6: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6: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6: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7: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五时段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点钟到2点钟的直播时段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来到一点钟了，大家有任何的汽车问题啊，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是代班主播之威哈。那当然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比如说您有哪些想咨询的，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为了让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高效且专业化，我们今天特别还是邀请到了咱们精致汽车音响的这个邱总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做客，当然还是要做一介绍哈。我也熟悉一下，各位也再次熟悉一下哈啊！我们精致汽车音响呢是专门做这个隔音降噪的专家，这个门店我看了一下，专门做了一些功课，他们还获得过叫艾斯卡国际音响的总会颁发的2016

0: 昌平或去南城，我们看了一下，不仅有改装的这个福利，如果您现在到店还可以免费领取一张 CD 这里面下什么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了算。我们先问一下邱总啊，邱总这个中午好。
1: 哦，你好，子斌老师，我们算是第一次。
0: 说，因为我是前面一条做法国节目、
1: 哦。你上一档节目是？
0: 对，我
1: 是
0: 经常对经常见邱总哈，但是这第一次跟邱总在直播里面进行交流、啊。
1: 对，没错，
0: 欢迎您啊。那咱们先说刚才第一个话题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啊。
1: 好，没问题。
0: 这说可以免费领一张这个高品质的 CD， 里面这些音乐都是无损的，你们来给人下，或者我们指定行不行？
1: 不行，这个是我们有规定的。
0: 哦，
1: 就我们这个，我们正宗的一些音乐歌曲的话，都是我们新歌，也就是我们新制的一个创始人。我们新歌呢，他玩音响玩了30多年。
0: 嗯，
1: 他就是他买了一些正版的一些 CD 碟。
0: 嗯，
1: 就是我们用那个仪器1:1刻录出来的。
0: 哦，
1: 音质的话都是无损的。因为如果你喜欢听的那些歌曲的话，我们是没有版权，所以这个音质的话没有那么高清。
0: 嗯，所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版权的问题，第二这绝对是高品质音乐。
1: 哦，对，没错 ，WAV 无损、正版高清。
0: 嗯，好嘞，感谢邱总的这个解答哈。
1: 嗯，
0: 来吧，今天这一个小时咱们就聊你们的这个主营业务了啊。
1: 嗯，
0: 但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啊，2233-1075啊，区号是07692233-1075。关于汽车音响啊等等的问题，哎，你们现在对于这个车灯是不是也有新的业务？
1: 哦，对，我们最近的话新上了一个车灯的一个项目，原来我们主要是以音响升级还有隔音降噪为主。
0: 嗯，
1: 那最近的话我们发现很多客户他对车灯的一个需求的话还是蛮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一些车主一些需求新进了一个车灯的一个项目。
0: 那主要做什么呢？
1: 大灯，就是大灯的一个升级。
0: 升级，
1: 嗯，比如说你原厂的一个灯光不够亮，
0: 嗯，
1: 或者是原来是一些老车卤素灯的，它的声音的话，它不是它的一个灯光晚上开车不够亮，
0: 嗯，
1: 或者是有那些就是路况啊，如果晚上开车如果是灯不够亮的话，那这个就是安全方面的 会有一些影响。
0: 嗯，所以这个你们做改装升级啊、这类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好嘞，所以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这些提问吧。我这个我来看一下啊，阿锦等等都在已经在我们的后台平台上在这个留言了啊，欢迎各位有什么问题继续来留言。我们先挑一个看一下这个情况啊，他是这样问的，他说他开的也是宝马啊，24款的宝马 X5， 他说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胎噪太大了，想做一下隔音啊，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案，主要人想问你们价位。
1: 可以的，就是像宝马这款车我们做隔音呢也是做个非常多了，像宝马的5系啊、3系，就是1系到7系，我们整个系列呢都是做个非常多的一个隔音。
0: 嗯，
1: 那像宝马车这款车的一个噪音也主要是来源于一个胎噪，因为像宝马车它用的是一个防爆胎，
0: 有宽胎哈。
1: 对对，它的一个轮胎的一个噪音的话是非常大的。
0: 嗯嗯，
1: 所以它开车感觉一个胎噪大，这个是正常的。
0: 嗯，
1: 那如果是想要做一个隔音降噪，就是做胎噪的话，我们就是首先建议他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我们先给他进行一个录制，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仪器会帮他上路去检测他车的一个噪音源大小，因为每一款车呢它的一个噪音源情况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每个人的开车习惯呢，或者是他的一个行驶的一些路段不一样，我们他的一个噪音情况都会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给他去录制呢，就是让他对他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源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
0: 嗯，
1: 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检测的一个仪器的一个结果分析他这款车一个噪音源大小，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去去搭配他这款车应该用什么材料来做效果比较好。
0: 嗯，
1: 一般价位的话，像他这款车像宝马车做隔音的话，做轮胎隔音我们有一个套餐是980块钱，做两个人，用的是一个大白鲨一个豪华方案的一个价位，就是套餐。
0: 嗯，
1: 它是有3种材料，一种的话是大白鲨的一个指针，指针的话它就是用来抑制一个低频噪音。
0: 嗯，
1: 因为像胎噪呢它主要是以一个低频、中频还有高频这3种噪音组合而成。
0: 嗯，
1: 所以我们做轮胎隔音的话一定要针对不同的位置来搭配不一样的隔音材料。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指针的话，就是先做一层指针抑制一个低频噪音。
0: 嗯，
1: 那做完指针之后呢，我们再贴一层那个隔音垫，阻隔一个中频噪音，
0: 就是类似于那隔音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嗯
1: 然后我们做完第二层之后呢，再贴一层吸棉。
0: 嗯，
1: 吸棉的话它就是可以吸收一个高频噪音。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的话就是980块钱两个人，就是可以用3种不同的材料来针对改善它这款车的一个胎噪的问题。
0: 嗯，
1: 它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做前面两个人，就是980，

0: 那他如果说就是有预算的，想整体效果更好的，可以做四个人，
1: 嗯，
0: 就是四个人的话就是不到2000块钱，1000多，
1: 嗯，就可以搞定了，
0: 嗯，对，没错，
1: 嗯，就是你们前面的这个检测服务和，其实说白了，我能理解为他前面我先给你定了这个样音，然后呢，
0: 嗯，
1: 后面解决完问题之后，我要再让你听，前面是有

0: 位置的一个噪音比较大，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改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去到长平总店或者南城旗舰店啊，
0: 嗯，
1: 关注我们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啊。你们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抖音号的，是不是？
0: 对，我们有两个抖音号，一个是南城的，一个是长平的、
1: 哦、
0: 对，两个店的话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抖音号、
1: 啊、
0: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去上面看一下我们一些改装的一些案例、
1: 嗯、
0: 我们针对每一款车型呢，从小改到大改、
1: 嗯、
0: 都是有改过很多一些不同的案例。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
1: 嗯、
0: 可以上面去看一下也可以。
1: 抖音叫什么名字？
0: 精致汽车音响，
1: 就
0: 搜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搜得到了。
1: 嗯，精就是精神的精啊，致是这个
0: 至高无上的上，
1: 对，至高无上的至啊。
0: 嗯，对对对对，
1: 精致汽车音响啊、
0: 嗯。
1: 好，那说到这个改装了，您刚才提到了，有朋友有问，我觉得很多朋友很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这个 DJ。
0: 嗯，
1: 然后人家说了，他们是这个26款新款的丰田的亚洲龙。
0: 嗯，
1: 他就比较对喜欢听 DJ， 但是人家预算啊，有预算的，人家说了3000的预算。
0: 亚洲龙26款对吧？
1: 嗯，
0: 26款的亚洲龙呢，它的音响的话只有一个配置了，只有8个喇叭。像原来老款的配置呢，它是有两个配置，一个是、
1: 嗯、
0: 8个，然后一个的是10个。10个的话，它就是前面的话是一个 JBL 的音响，它是高配的。
1: 嗯，哦、
0: 那像新款的话，都是现在标配的话都是8个喇叭，前面4个，后面也是4个。
1: 嗯，
0: 它原车呢是没有带功放，也是没有带低音炮的，用它的原车主机去推的喇叭。那像这种情况呢，它原车主机去推喇叭的话，一般功率的话都是相对比较小，没有完全发挥出喇叭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比如说它的一个中低频不够饱满，不够就是不够有澎湃那种。
1: 嗯，
0: 那他如果喜欢听 DJ 的话，3000，比如说他如果是预算有2000-3000的，可以怎么升级呢？就是有两个建议、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他原车喇叭的情况下，去增加一台大功率的一个 DSP、
1: 嗯、
0: 就是增加一个功率输出，去更好的推动他原车喇叭。然后呢，我们增加了功放之后呢，再增加一个低音炮。
1: 嗯，
0: 因为像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没有低音炮嘛，它喜欢听 DJ， 一定要需要加一个低音炮，补充一个超低频，它的一个低音的话才会更加的饱满。
1: 嗯，
0: 这的话就是不用拆它原车的门板，也是不需要破线的。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就是保留它原车喇叭，
1: 就无损安装。
0: 无损安装，对。
1: 那安在哪儿呢？
0: 就坐在前排的座椅上，前排主驾跟副驾都是可以进行隐藏安装、
1: 嗯、
0: 我们装好之后的话外表看不出一个改装的痕迹。我们的 DSP 刚才给他推荐的电炮的话，他我给他推荐的是一款超薄电炮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就是跟他的预算给他搭配的一个电炮，而且呢可以做到一个隐藏安装，
1: 嗯，
0: 放在那个座椅上。
1: 嗯，
0: 对，
1: 3000多。
0: 对，而且呢我们也是给他支持免费上车去试。
1: 嗯，
0: 他试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就是先去试，
0: 对，
1: 然后再去装。
0: 嗯，没错。
1: 哦，就是先放到这个车里先感受。
0: 嗯，
1: 我能这么理解吧？
0: 对，我们试的话就是不用拆门，也是不用破线吧，就是最快半个小时就能出效果了。
1: 哦，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嗯嗯，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他过来试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呢，还可以放心安装。我们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
1: 嗯，
0: 就是他装上车，他整套的一个系统呢装上车，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全额退款。
1: 哦，
0: 对，就是
1: 7天无理由升级了。
0: 15天
1: 啊，就是升级版的7天无理由。
0: 啊，对对对，
1: 去了就是觉得不喜欢了也可以换。
0: 嗯，
1: 啊，
0: 就是我们店里来给他兜底，就是让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嗯，是啊，那就是有喜欢的朋友去可以感受一下，是吧？
0: 嗯，对对。
1: 嗯，这个新款亚洲龙是8个喇叭。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建议就是无损改装的。
1: 嗯，
0: 那第二个的话，它如果就是对音质要求高一点的话，也可以去更换它原车喇叭，然后再搭配功放啊、低音炮，然后再做一下隔音。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全面升级。
1: 嗯，
0: 就是本身预售车呢，它的原车喇叭它的素质相对会偏差一点。
1: 嗯，
0: 就是它如果对音质要求有要求的，有高要求的，或者是也有预算的，就建议它去换喇叭呀，换前后的8个喇叭。
1: 嗯，
0: 然后呢再加 DSP， 再加低音炮，再做一下四门隔音。
1: 嗯，
0: 就的话整体的话就是4000-5000块钱这样子、一套下来
1: 就多1-2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0: 嗯，对。
1: 嗯，但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哦，所以那个就不好感受了。那个得怎么感受？
0: 那个就是我们需要拆门换喇叭。
1: 嗯，
0: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它整套不管它是无损升级或者是全套升级，我们都是给他15天无条件退款。
1: 嗯，
0: 比如说他装了我们一套15000块钱的，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给他无条件退款。
1: 嗯，对。
0: 嗯，
1: 这个服务线的保障我们是要做到位的。
0: 嗯，
1: 啊，
0: 没错，
1: 这样才会有好的体验啊。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关于这个丰田亚洲龙的问题哈。丰田塞纳也是8个喇叭是吧？
0: 塞纳的话它这款车有2个配置。
1: 嗯，

0: 丰田车它塞纳的话，它现在的新款的话跟老款都是大致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低配的话就是标配的话它是八个喇叭嘛，
1: 嗯、
0: 然后前面的话是六个，中门有两个，然后这尾门呢还有两个、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八个喇叭、
1: 嗯、
0: 那高配的话它是有就是多了前面的中音、
1: 嗯、
0: 对，就是它原车的话就是十个喇叭，
1: 就十个，
0: 嗯，它如果是八个喇叭的话，它原车也是没有带，没有带中置，没有带功放，也是没有带低音炮的。
1: 嗯，人家提问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提这个塞纳？不是我说的，是人留言说有八个喇叭的，
0: 嗯、哦，
1: 它是二五款的丰田塞纳，八、
0: 嗯、
1: 个喇叭，
0: 嗯，
1: 他喜欢听人声啊，
0: 嗯，
1: 人想问一下怎么升级比较合适？
0: 塞纳这款车我们刚好上个星期也是刚改了台，
1: 嗯，
0: 这个车主呢也是听我们电台来的，
2: 是吧？
0: 啊，对，
1: 啊，那么欢迎各位啊，嗯，
0: 就是塞纳这款车，它原车是八个喇叭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是跟这位听众的车友是一样的，它的原车喇叭是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我们给它什么升级呢？就是给它买了一对 A 柱，就是它原车高音的话是没有那个高音位的，我们是给它买了一对 A 柱，就是、
1: 嗯、
0: 把它的高音装在仪表台的一个A 柱上面。然后它的中音
1: A 柱是多了一个

0: 高台，它原来装高音中高音的位置，然后中低音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原装安装，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给它就是做了门板隔音，然后再加一个 DSP 功放，
1: 嗯，
0: 对，就是可以从它的八个喇叭升级到十个喇叭这样子，
1: 嗯，
0: 前面从两分频升级到了一个三分频，
1: 嗯，
0: 这款车的话我们也是发了一个抖音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南城精致汽车音响，
1: 哦，
0: 我们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专门针对塞纳这款车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案例，可以去，如果这位车友的话可以
1: 去
0: 搜索
1: 一下，是吧，
0: 对，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安装的一些细节是怎么安装的，
1: 嗯，对，这个真图，这我们有图有真相，
0: 嗯，
1: 啊，
0: 没错，对，
1: 才会有真实的感受哈，是关于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这是现在看的平台上的问题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找到 FM107.5 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啊，比如说我这个车呢我想问的就是比较细致一点啊，我们的电话是22331075 0769 22331075 22331075，关于这个音响的改装啊，或者说咱们做隔音啊，以及一些车灯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邱总提出哈。我们在这边来等待着各位哈。好嘞，那咱们继续来看吧，我们边看边问边听边聊啊。这个朋友问的是，他是23款的奥迪 A 六啊，
0: 嗯，
1: 这叫 A 六子哈，一直想升级一下，
0: 嗯，
1: 觉得原车的低音不够，
0: 嗯。
1: 他说怕改了没效果，就改了没效果这个事儿好说，刚才邱总都说了对吧，
0: 啊，
1: 你
0: 就是
1: 你拆是不是
0: 先，对，时间试听嘛先给他免费上车去试，
1: 嗯，
0: 他在车上他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效果，觉得他觉得能达到他想要的，他在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就是他试了之后还有个15天的无忧计划嘛，就是给他免费，
1: 嗯，
0: 相当于是给他免费试听15天，
1: 嗯，
0: 在15天之内他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都是可以拆，就是全额退款，
1: 嗯，好，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那个人家问的这个问题，23年的 A 六，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我先说一下这款车的一个 A 六的一个音响配置。A 六这款车呢，它也是有两个音响配置的。低配的话就是标配十个喇叭，
1: 嗯，
0: 它原车前后门都是两分频，就是八个喇叭。然后这款车呢，它是有带中置，还有带超低音，
1: 嗯，
0: 就是原车呢是没有带功放的，也是用原车主机去推。那这款车呢，还有一个高配的，高配的话是 B&O 的19个喇叭单元，
1: 嗯。
0: 那这款车的话，就是如果是高配的喇叭的话，配置就相对会高一点。那他如果没说的话，这款车他觉得低音不够，
1: 我估计是低配。
0: 啊，对对，
1: 嗯，
0: 那如果是低配的话，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嘛，
1: 嗯，
0: 就是也可以考虑加个 DSP，
1: 嗯，
0: 就是增加一个它原车功率的一个输出，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一个中低频的一个饱满度，
1: 嗯，
0: 因为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嘛，用原车机去推它的喇叭，功率的话相对会比较小，
1: 嗯，
0: 没有发挥出喇叭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因为它原车呢也是有带功放嘛，最后备箱的备胎的位置它是有一个超低音的，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这款车可以建议它加一个大功率的 DSP 去进行重新激活它原厂喇叭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把参数重新做一下，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我们是不需要拆它原车的门板，也是不需要破线的，
1: 嗯，这个那这样就整体来说对于这个我车主的这个心理预期对吧，
0: 嗯，
1: 你不把我车拆乱七八糟的我心里反而，
0: 对，有些特别是很多新车他们刚买的新车就不舍得太拆大拆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那如果它的高配基本上就不怎么用动了吧，
0: 高配的话也可以按照就加一个 DSP， 因为像高配这款车它虽然是有带功放，但是它原车的功放的话也是功率的话相对比较小，
1: 嗯，
0: 而且呢它的一个层次感没有像我们后期加装一个 DSP 它可以用电脑调音，我们可以用一个电脑专业的进行一个调一个就是 EQ，
1: 嗯，
0: 我们来调试每一个喇叭的一个声场，
1: 嗯，
0: 就是通过调试之后呢它的一个层次感会更加好，
1: 嗯
0: 嗯，就是它的一个环绕立体声也会更加好，
1: 对，这个音响我们也知道它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调，
0: 嗯，
1: 啊，
0: 调试的一个技术，
1: 对，同样的设备不同的调试技术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我切实有感受的哈，
0: 嗯，
1: 所以朋友们啊，你刚才各位提的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说吧，我看还有新能源车，
0: 嗯，
1: 哈，
0: 嗯，
1: 有什么样的情况咱们继续一会儿来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提出啊，你问的是一个M8啊，问界的 M8，他不想拆东西，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他说不想拆门，怎么改装会更好一些？尤其是他这个新能源车，
0: 嗯，
1: 这样我们稍微等一会儿，等报时过后咱们继续来聊。
0: OK，
1: 啊，
0: 没问题。
1: 好，感谢邱总。那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22331075，或者呢直接啊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左下角找到 FM107.5，点开之后就是我们这个时段正在直播的 淘车有道，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留言，比如说您的是什么车，想怎么做啊，怎么来处理啊，这一个小时咱们都是给到各位免费进行咨询的啊。好嘞，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

0: 有问题打电话留言都是可以的，咱们稍后继续来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嘞，继续回答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志威啊。刚才呢在上半时呢，我们跟咱们金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呢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汽车改装的问题啊，咱们朋友们有继续提出问题的。那这样咱们的热线22331075 22331075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啊。看到刚才有朋友打进热线啊，就想要咨询的，尤其是这个汽车音响方面、隔音方面、车灯方面都可以跟我们提出。然后我们也给一个这个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这个呢是咱们金致汽车音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也是同样的微信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说不清想拍照片的，你就直接加他们这个微信号码18028204322啊，多念两遍啊，18028204222啊，就是18028204322啊。好嘞，那我们一会儿再会把这电话再跟大家多说几次。

0: 次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咨询，不管是去长平总店还是去南城旗舰店。刚才其实邱总也提到了，你包括这个十五天的啊这种我们叫
1: 无忧计划
0: 啊，或者说到现场的先体验再上车的情况，
1: 对，没错，
0: 都可以来尝试，先尝试再去决定要不要，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车主怕就是担心改了没有效果，就是怕花钱，就是走弯路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大家有这个需求可以随时提出啊，尤其在我们电台的节目里面啊，比如改装了有不满意的，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反馈，
1: 对
0: 吧？
1: 没错，
0: 咱们形成个良性循环啊。好嘞，咱们继续来看问题，因为刚才朋友也问到了，说这个新能源车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呢，现在新能源车大家都觉得好像新能源车出厂整个就跟个电脑似的，是吧？
1: 啊，对，
0: 它全是个一体化的东西，
1: 智能化
0: 啊，特别智能。那你这能不能拆呢？我能不能加装呢？还是说人家出厂什么东西就是什么样子呢？
1: 对，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影响一个原车的质保，还有就是。
0: 哎，
1: 怕改了会不会影响一个续航方面的，就是有一些担心。
0: 对，人家不刚才说了吗，咱把上面刚才那个问题解决掉啊，问的是一个问界的 M8， 不想拆太多东西，又想明显提升音效，最好不要拆门。
1: 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无损的一个改装方案的话，就是保留它的原厂喇叭，就是不用拆门，也是不用破线，就是刚像我们刚才说的，加一台大功率的一个 DSP 功放就可以了。像新能源车呢，这款车如果它加功放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个专车专用的一个 DSP 功放。就是因为像我刚才也刚才也说了，新能源车这款车它的一个智能化是比较就是比较那个先进的。
0: 对，
1: 我们如果是要它的一个改装的话，就是需要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因为像问界这款车呢，它原车也是它自研的一个品牌华为 SAM 的一个音响，它的喇叭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它全车喇叭相近去到30个，有20多个喇叭，它该有的喇叭都有了，比如说有中置呀，有后环绕呀，还有就是一些天空声道呀，超低音，这些都是标配的都有了，就是这款车的音响配置还是蛮高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音质有要求的，可能就是觉得它的原车喇叭音响的一个音质还达不到它想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升级，就是保留它的原车喇叭去加装一台我们的一个四分立的一个 BO32 的一个 DSP。这款 DSP 呢，它是有带那个协议的，就是一个 A to B 的一个协议，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解码，因为像新能源车呢，它原车它本身也是有带功放，而且也带一个主动降噪的功能，那我们加装这款 DSP 还有这个 A to B 的解码盒呢，就是可以跳过它原车功放，从它的前级去取一个信号，这样的话就可以保留它的一个原车主动降噪，如果像新能源车加传统的 DSP 的话，没有用那个解码盒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原车主动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哦，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用一套新技术。
1: 对，没错，
0: 这也不需要拆门，
1: 不需要，而且我们也是不需要检查原车任何的一根线，我们是有专车专用的一个 DSP 的一个专用线，就是我们加装的器材啊线材都是独立的，对它原车的线路啊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会影响一个质保。对，
0: 那人家问到了，人家说这个音效提升情况怎么样呢？
1: 音质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中低频量感会更加好，一个清晰度的话也会更加好，还有就是一个层次感也会更加好，就是它高中低音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它如果就是对我们升级后的一个效果没有概念的话，最好它建议它过来现场试，在现场用耳朵来感受，就是在现场用耳朵来感受，我们的耳朵是不会骗人的，对吧？
0: 对，
1: 就是让它在现场感受会更加直观，他感受就是他试听了之后觉得有效果，能真正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的，他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那他试了之后觉得还是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是有更好的方案，都是给他现场去对比一个效果，
0: 就这个现在给他出的方案是因为他想的是不要拆门再去这样改装的。
1: 对，
0: 对
1: 对对，一般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发烧的，简单升级一台 DSP， 就是我刚才说的给他推荐那个四分立那个16路的一个 DSP， 就是也是能满足大部分人的一些听音需求了。对，
0: 就是除了那种特别发烧友，
1: 对，就像我们新歌那种发烧的，可能就是加一台 DSP 可能就不够听了，
0: 那可能就要做一些大大动了。
1: 对，没错。
0: 明白。好，那大概得多少钱呢？像问界的这
1: 款，像这款车改的话要8000到10000左右。
0: 哦呦喂，那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因为它原厂喇叭多呀。因为这款车它的配置音响配置就蛮高的，它不像那种一些丰田车本田车原车喇叭就几个喇叭的，就是它可能就是音响升级会预算会相对 低一点。
0: 嗯，
1: 那像这种就是像这种车，它喇叭数量本身就多的，你如果再花个一两千去改的话，真的是没什么效果，
0: 就是你完全听不出来。
1: 对对对，真的没什么效果。
0: 嗯、那如果像我们这个传统燃油车改一下，
1: 嗯，
0: 花上个八千一万的，你看人家这个就有个提问啊，
1: 嗯，
0: 2022年的雷克萨斯，
1: 嗯
0: ，ES300，
1: 嗯，
0: 人家有10000块钱的预算呢。
1: 哦，这款车预售车雷克萨斯这款车，我们在东莞来说改过是非常多了，可以说是雷克萨斯的一个专业户。他10000块真的预售的话是蛮好升级的，蛮多方案的。他如果有10000块预售的话，建议他去改一套三分屏。
0: 嗯，
1: 我们有一套就是一个方案，就是五一的一个活动套餐呢，就是一个三分屏的一个喇叭。
0: 嗯，
1: 就是前面的话是 RS 的一个新节奏的三分屏，后门的话也是一个新节奏的两分屏。
0: 嗯，
1: 前后的话一共是10个喇叭，前面三分屏，然后后门的话是两分屏，然后呢再有一个超低音，还有一台实录的 DSP， 还包导模。
0: 嗯，
1: 就是整个价位的话是9999块钱，这个是我们五一推出的一个、
0: 哦、
1: 就是一个福利，
0: 嗯，
1: 特价的一个福利，还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是吧？
1: 嗯，
0: 10000块，9999，
1: 对对对，就是全套、嗯、全面升级三分屏，
0: 嗯，就整把这个整个汽车的这个音响设备就全拉起来了，
1: 嗯，对，
0: 嗯，
1: 就是。像预售车这款车升级10000块钱的话，这个音质的话就是还是非常高的了。
0: 嗯，
1: 对，
0: 你能达到这个
1: 就是对音质要求
0: 相对会比较高的水平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对音质要有要求的这个方案的话也基本够听了。
0: 嗯，好嘞啊，朋友们，这个还是我觉得去实地去感受一下吧。
1: 嗯，
0: 这个是最为关键的，就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主要是给方案。
1: 对对对对、
0: 啊、在节目当中主要是给方案，但实际上你说到底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听音乐这件事一定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1: 啊、哦，没错，
0: 对吧、
1: 就是、
0: 所以你一定是要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去听到了，去感受到了，你才会有一个真实最实的体验。
1: 对，因为每个人对音质的一个需求不一样，比如说也是喜欢听 DJ 啊，喜欢听摇滚啊，流行，还有一些嗨、
0: 嗯、
1: 比较嗨的一些，每个人的一个需求都不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到店就是建议车主到店，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个听风格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搭配。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他的一个需求还有预算给他进行一个上车去试听体验。
0: 嗯，
1: 对，这样子、
0: 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去一下我们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啊，在长平的总店，或者去南城旗舰店，离南城比较近，在哪儿？在这个新基滨河路的景湖湾畔二期啊。那长平的总店是在长黄路啊哈罗小城门口的旁边啊，这两家店。然后电话号码给大家一个24小时服务热线啊，晚上也可以打他们电话啊。
1: 对，24小时最近。
0: 24小时啊，18028204322。28204322啊，18028204222啊，加微信也行啊。
1: 嗯，
0: 这个你说现在可能今天知道有这么回事了啊，但是这两天忙没空，那你就加个微信，
1: 对，要提前预约
0: 是吧？
1: 先了解一下，提前预约也可以。嗯
0: 嗯，然后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看刚才我看了问题也比较多、啊，
1: 嗯，
0: 这都是刚才跟音响有关系的事儿哈。然后现在有一个关于这个车灯的问题，它是一台老车，说自己的车灯坏了，
1: 嗯，
0: 想了解一下你们车灯价格。哎呦。他说他我要求不高，
1: 嗯
0: 啊，就是换个新的亮了就行了。
1: 哦，没问题的，可以的。
0: 嗯、
1: 我们的车灯入门级980块钱起都有选择，
0: 嗯，
1: 就是三位数的都有选择，
0: 嗯，
1: 就是也会比它原厂亮很多。
0: 就详细介绍一下嘛。
1: 对，就是我们的车灯的话是一个意大利斯芬的一个品牌的，
0: 嗯，
1: 就是它有很多种规格，从价位的话从三位数到1000多、2000多都有。
0: 嗯，
1: 具体的话他如果这款车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车型哈、
0: 嗯、
1: 他如果想要具体的一个报价的话，可以就是适合看他适合哪一，他这款车适合哪一款型号的、
0: 嗯、
1: 他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
0: 嗯、
1: 把他的一个车的一个型号还有他的一个原车的一个车灯的图片发给我们，我们帮他看一下。
0: 嗯，
1: 因为车灯升级的话它跟音响不一样，它是涉及到一些一个他原车的一个车灯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升级的话都是有一个专车专用的一个车灯的一个支架、
0: 嗯、
1: 每一款车的一个支架的话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这款支架的一个价格呢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先根据它的一个车型还有它原车的一个车灯的一个情况才能给它具体一个报价、
0: 嗯、
1: 它最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28204322、
0: 嗯、
1: 把它的车型还有它的一个原车的一个图片，车灯的一个图片发给我们的一个技术总监、
0: 嗯、
1: 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有技术总监后台会跟他去一对一解答，就是给他去做一个具体一个方案给他参考。
0: 嗯，对啊，这个多去了解一下啊。
1: 嗯，
0: 18028204322啊，你反正这个有情况嘛，做不做先了解一下、
1: 嗯、
0: 对吧？
1: 对，没错。
0: 然后呢你可以纵向对比一下，我们也支持对比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们 在我们电台做节目最主要的就是品质，这点非常关键，
1: 没错、
0: 啊、品质和服务这是要有保障的，所以不怕对比、
1: 嗯、
0: 怕的就是您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啊、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好，人家又追问了一句，有一台老师

0: 人家还有一台新能源呢。
1: 啊，
0: 而且想问一下，全车做隔音大概需要什么样的费用？
1: 新能源他没说具体哪一款新能源对吧？新能源的话，它有分为纯电的新能源，还有就是插混的新能源，对吧？那
0: 这还不一样了。
1: 对，因为插混的话，它是可以加油，可以加电嘛。那纯电的话，它只加电就可以了，充电就可以了。
0: 充电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是纯电的话，它就是没有发动机的噪音。
0: 嗯，
1: 我们车上的噪音呢，它主要是分为风噪、路噪、胎噪、发动机噪音，还有后备箱的空腔共鸣噪音。
0: 嗯，
1: 那如果是纯电的话。像它这款车呢，如果是不用没有加油的话，就是没有发动机的一个噪音，它不需要做全车隔音。
0: 嗯、
1: 我们像纯电的新能源车可以怎么做呢？就做改善一个风噪跟一个胎噪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这两个位置呢，也是很多大部分车型它的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关键的两个部位，
0: 就是噪音主要来源地。
1: 嗯，对，就是门板。
0: 嗯，
1: 风噪的话主要来源于门板。
0: 对，
1: 胎噪的话主要来源于一个轮胎。
0: 嗯，
1: 平时我们就是。胎噪的话，我们平时跑一些高速啊，或者是一些水泥路，就是路况不好的，都会感觉那个胎噪的噪音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它我们建议新能源车呢，可以先针对轮胎这个重点部位来做，也可以，就是可以先不拆门板，
0: 嗯、
1: 先感受一下轮胎的一个改善一个轮胎的噪音。
0: 嗯，
1: 它也可以去看参考我们就是刚才有一个那台宝马 X5 嘛，
0: 对，
1: 就是一个980的一个套餐，
0: 嗯，
1: 两个人980、
0: 嗯，
1: 就是用三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隔音材料来做改善一个胎噪，
0: 嗯，
1: 那四个人的话就是1000多，不到2000块钱，看他的需求还预算咯，他如果就是预算有限的，先做两个人感受一下，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玩意儿就是，尤其像这种噪音的隔绝的话，其实对于开高速的朋友应该非常友好的，对吧？
1: 嗯，
0: 因为整个你看在高速上跑，这个胎噪特别大的话，那种白噪音确实挺影响人的啊，
1: 就是
0: 开始累，
1: 嗯，
0: 开车
1: 就是你噪音就是开车噪音大的话，开车久了也会比较疲劳。
0: 对啊，
1: 嗯，
0: 那如果像您所提到，它要还有在那个发动机的话，那整套全套下来价格就会上去一些，是吧？
1: 一般对，一般就是预算不多的一个，如果你做一个整套的全车隔音有效果的，价位都相对比较高。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说有些外面很多可能就是做全车隔音2000-3000的都有，但是这种做出来基本没什么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预算有限的，不太建议他去做全车隔音。我们一般会建议他针对局部做，就是针对噪音源比较大的，比如说门板啊、轮胎这些，就是一个噪音源部位比较大的，先针对这些重点重灾区这些来改善先。对，
0: 嗯，就先检测，先确定，
1: 嗯，
0: 然后再出方案，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最终的是要的是效果，对吧？
1: 嗯，没错。
0: 就是市面上也是会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这样的
1: 一些隔音
0: 的改装的，可能全套下来就1-2000块钱就会搞定了。
1: 对对对。
0: 但这个效果，没有
1: 可能就是不尽人意，就是可能没有，
0: 嗯，
1: 就是很多我们经常知道很多。车主说他们在外面做了隔音没什么效果，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他们用的材料相对比较普通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做的位置不对，还有施工的一些流程没有施工对，
0: 嗯，
1: 都会这样的话都会对效果大打折扣这样子。
0: 嗯，所以我们先想要效果的话，第一点我们先确定了之后呢，先看问题是什么，然后再看改变。
1: 嗯，对，最好就是还是建议他先把车开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给他去进行一个检测。
0: 嗯，
1: 在我们这里做隔音之前，我们都要一车一检测，就是都是需要先去路试，才能给到一个具体一个方案给他去参考。
0: 嗯，对啊，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们提问，就是刚才你也介绍到了啊，就车总，
1: 嗯，
0: 就是你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检测仪器的，对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隔音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嗯，不管它是新能源车还是我们这普通的燃油车，都是可以做的。
1: 都是可以。嗯，
0: 那人家问的人是个本田雅阁，人现在想做一个检测，
1: 嗯，
0: 当然目的肯定是为了要做隔音。
1: 嗯，对。
0: 但是想问一下这个检测的费用怎么算，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先做一个检测之类的？
1: 可以。我免费检测，
0: 嗯，
1: 对，就是不收费的，
0: 嗯，所以这个，这就是都去谁去都一样，
1: 哦，都一样，
0: 嗯
1: 嗯，
0: 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做完检测之后，然后再看有什么问题，给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1: 嗯，
0: 然后再去谈价格，最后是来怎么施工，
1: 嗯，对，没错。
0: 后续的保障呢？
1: 后续保障的话，我们隔音的话都是终身质保，
0: 嗯，
1: 效果的话也是终身质保，
0: 嗯，
1: 比如说很多我们换轮胎，它是可能就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我们做隔音是从它的一个根源切断它的一个噪音源的，
0: 嗯，
1: 是保终身的这个效果。
0: 嗯，好啊，我顺便把这个也推荐给各位哈，所以朋友们去看一看。其实你看刚才也提到了，市场上的各类价格肯定都会有啊，
1: 嗯。
0: 我们在节目里面，包括跟咱们这个精致音响啊来做推荐，其实最大的 目的和原因就让大家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对，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
1: 有品质，品质有保障，效果有保障。
0: 嗯，对，所以说你哪怕你出去做，你也得看一看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检测的东西。
1: 对，
0: 对吧？然后能给你怎么样提供什么样的质保，用的是什么材料？
1: 嗯，没错，
0: 这些大家先要了解清楚，再去决定，千万别图便宜。啊，比如说你一说你坐俩轮1000块钱啊，你坐四个轮就2000多了，我2000就做全套了，
1: 啊、哦，对对对，很多人这个是意思的话，为什么你这里坐两个人、四个人都2000块钱，我在别地方坐2000块钱都可以做全车隔音了。
0: 对啊，那就要看品质的问题了。如果要同相同品质的话，你可能他坐下来价格可能3-4千，可能更贵了。
1: 嗯，对、
0: 啊，我们要在高品质下谈价格啊，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啊、
1: 嗯。
0: 所以朋友们有需要的就可以去这个来进行咨询啊。找到我们这个精致音像啊，电话号码再给大家报一遍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加微信也行，直接打电话也行啊，去了之后可以说是我们电台的听友，然后去了可以免费领一张这个 CD 啊，这是免费送给各位的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吧，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啊，这是朋友提到的，就是五一回老家改了一套音像。然后呢？现在他的音响呢，就是改完之后，现在有一半不响了。这是几天啊？
1: 嗯、
0: 这刚刚回来啊。
1: 对，这老家可能就是找了一些没有太专业的一些音响店。他现在什么问题呢？
0: 他说他想找你们的师傅给他检测一下，
1: 哦、
0: 行不行？
1: 可以，这个的话
0: 要不要收费？这个问题，
1: 听众来的不需要收费。
0: 哦，那得感谢一下啊。
1: 嗯，
0: 那这个到时候你要检测，由他们后续的这个检测不收费，什么问题及时跟人沟通，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啊，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啊。两个店，第一个店在长平，长平的总店在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啊旁边。然后呢，南城旗舰店在这个新基滨河路啊景湖湾畔27啊，这两个地方去哪个地方都行。然后呢，咨询热线再次给到各位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好嘞，这是刚才我们看到平台上这些提问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就今天不展开来聊了。如果朋友们有现实想问题想咨询的，可以打进热线啊，22331075，22331075，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咱们进段宣传回来继续来聊。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咨询有深度，
9: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8: 测评有态度，
10: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8: 聊车有广度，
11: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6: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6: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6: 二手车咨询。
8: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6: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

3031075。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107.5 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对于音响改装以及比如说一些噪音隔绝技术层面上的一些分享啊。大家有个需求的话可以去他们的门店联系他们啊。当然如果有各类的汽车问题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22331075 22331075跟我们进行沟通，包括汽车维权啊，这块这边可能更擅长一些啊。好嘞，那除了这些情况之后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些关于这个其他好的活动的推荐啊。朋友们，夏天来了，咱们可以去一次远方啊，去玩一玩逛一逛，当然要去对地方。朋友们，6月12号，下个月的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可以穿越独库公路啊，感受天山的花海啊，赛里木湖以及纳拉提草原，6999元啊，这个纵贯天山，这是6月12号的活动。那您觉得这是一条线路，跟着燕青走；另一条6月14号跟着海风走啊，海风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这是9880元，最游八天，全程2+1的豪华巴士，4钻的酒店，烤全羊啊，包括这个喜伯家宴等等啊，新疆的最美的季节等着各位去上车啊！如果不想飞太远，那在5月份还有两个团儿啊，5月21号和25号，这个便宜，2999元的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以及仙女山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穿楼张嘴吃轻轨的那个图片的拍摄地啊，升级了5星碧桂园，包括江湖菜呀、苗寨风情、鲜花接机、专属管家啊，用重庆话叫巴适的很，是不是？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报名热线都是一个电话，这几个团儿，6月12号、6月14号、6月12号去伊犁，6月12号去这个独库公路啊，6月14号去伊犁，然后5月21号、25号去重庆。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啊，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细情况。以上的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来承接的啊，欢迎各位来感受。

好嘞，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家乡好物的产品了。这次主推的产品是金六福吉祥足金和田玉项链和天然翡翠葫芦项链啊，这两款呢，产品大家都可以选，价格199块钱起啊，价格不贵。尤其是母亲节马上就来了，对吧？给咱妈得买点好的礼物。如果说衣服是女人的这个红玫瑰啊，那珠宝就是白月光了，所以今年不如给妈妈送上一件圆润的首饰，既有仪式感又实用。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金六福的吉祥家的限定新品的项链，简约大气，尽显优雅。一款呢就是刚才这位提到的翡翠葫芦项链啊，它这个是纯白透镜的贝珠之间呢点缀了一枚水头充足、质感温润的金边葫芦啊，彰显了典雅风范。另一款呢是足金和田玉项链，贝珠加足金加天然和田玉的搭配呢，恰到好处的雍容贵气啊，不管是日常的佩戴还是出席家庭聚会啊、婚宴啊等等，都是能够撑场子的啊。重点是什么呢？每一款都在专业机构做了鉴定的啊，材质清晰标注，证书齐全，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配有礼盒，还有品牌直发。今天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特惠价只要199元起，199元起。怎么进行购买呢？您啊可以拿出手机来打开您的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啊，记得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下单了啊。那第二款产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一款叫天帅丹水乳面霜七件套啊，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也不是很贵啊，限时一周88折，原价比较贵哈，479，券后价只要421。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问题可能会频发啊，那个比如说上妆卡粉等等的，适合啊选对的那种护肤产品。

就特别重要了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一款啊，厚的两款的护肤，一款呢是适合咱们日常护肤的产品，叫日常维稳的，叫做天气丹 Pro 套盒，另一款是适合年龄30+这个天帅丹的套盒啊。这两款呢都是厚品牌的欢迎产品，市场都价格都非常贵。它今天的这个水乳面霜精华到手七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当然，母亲节是个限定福利，给了一个单品88折的优惠券，到手之后只要421块钱。所以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哈，送给妈妈一套厚的护肤品啊，礼盒可以说就送到她心坎上了。如何购买还是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羊膜毛啊！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选择下单了。好了，朋友们，看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还有支持，咱们下周一的啊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再见了，拜拜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绿化东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4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多花1分钟。梁平大道北向南，从大宗街到辽步西南路这块是拥堵159米，缓行2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3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2: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2: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2: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谁稀罕》。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在周五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哈。
1: 嗯，
0: 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但是明天还是要上班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就大部分的朋友都要上班，包括我们在内哈。那么咱们不管是这个怎么说，五一休。休了假的啊，还是说呢，我们有一些朋友专门要错峰旅行的，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团啊。你比如说呢，我们马上6月12号哈，咱们有一个燕青带着大家去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只要6999，纵贯天山。还有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玩伊犁哈，咱们是纯玩线的。
1: 嗯，
0: 有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哈，全程的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啊，新疆最美的季节值。等你来上车了啊。那如果说咱不想飞太远的话呢，也可以在5月21号、25号选择2999的魔幻重庆之旅。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巴斯利班啊。那报名热线就是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这个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好，那么接着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春夏换季呢，皮肤问题频发，风一吹就紧绷，上妆呢还卡粉儿，选对合适的护肤品很重要。那不知道怎么搭配呢，选大牌的套盒一定呢不会出错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啊这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是适合年龄在30+、有熟龄肌使用的这个天绿丹套盒啊。
0: 嗯，
1: 这两套都是后品牌呢很受欢迎的产品，市场价都很贵啊。但是今天的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7件套啊，咱们的破价福利多少钱？只要479块钱啊！这还不够啊，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的优惠券。券后到手呢只要多少钱？421块多啊。我们知道母亲节就快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厚的护肤套盒，直接送到她的心坎上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厚在韩国呢是名副其实的知名护肤品牌，他们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叫

0: 全能单，基本的护肤需求呢都能满足，而且一套下来呢，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如果说你过了25岁，有抗初老的需求，选它呢就没错啊。主打东方草本精粹啊，里面有多种植物提取的成分，滋养维稳。那么天绿丹系列呢，可能大家听说的相对来说少一点啊，但它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更适合30+的熟龄肌的姐妹们。它在天气丹的基础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等更珍贵的成分啊，植物精粹更加的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会更加粘稠一些，滋养力更加优异，可以帮助提升肌肤状态。这两款套盒瓶身和包装呢，都是十分的奢华贵气，满满的宫廷风啊！不管说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相当显贵有质感啊。那今天下单还能使用母亲节的88折优惠券，天气丹天绿丹啊，7件套的任选，正品任选啊，正品保证，券后呢421块多就可以到手，犒劳自己，母亲节呢送妈妈送婆婆呢都非常合适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那么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就这周日了啊！咱们给咱妈的礼物都选好了吗？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介绍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两款来自金六福吉祥家的限定新品项链啊。那首先的这一款呢，就是咱们的翡翠葫芦项链，充满了东方韵味哈，主链的贝珠啊，它是非常光感的，光泽非常的好，而且自带柔光滤镜，中间点缀了金边镶钻的翡翠葫芦，水头足，质感温润，品质不凡，加上这个葫芦啊，葫芦它这个谐音非常的好，寓意很好，就把美好的祝愿日日带在妈妈的身边。另一款足金和田玉项链，这款主打一个简约又显贵，整体采用贝珠加天然和田玉和足金的材质穿制哈，日常呢佩戴既从容又精致，特别中间的这块和田玉珠通体晴绿，触感生凉，水感这个水透感非常的强，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穿一件低领的 T 恤裙子配上它真的非常的出彩。墨绿色的绒丝绒礼盒非常的精美，每一款都带有专业鉴定证书，还配有品牌手提袋，送人呢非常的拿得出手，上档次。礼盒内还为大家配赠了一张妈妈我爱你的金属祝福牌啊，用它来代替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意，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最重要的是今天价格非常的惊喜，只要199元起，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都显得非常有心意。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记得是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吉克隽逸的可爱的周五下午的2:19，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继续我们这周五节目的直播啊。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一个地方逛一逛，这里是哪里呢？
1: 哎，哪里？先卖个
0: 小关子啊。卖个关子啊，我们这个卖关子环节是每期必备的。
1: 对，最近这个黄油年糕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很多人说都爱惨了。这个传统的年糕裹上糯米粉、黄油，烤的是焦香酥脆啊，咬上一口又能拉丝儿啊，这个米香味十足。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黄油年糕是来自哪里啊？在江西最低调的一个小县城啊，很多人说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是呢，它是中国面包之乡啊，人口还不到10万人，一个小县城。
0: 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的
1: 节目提过一次啊？
0: 对，我们有说过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咱们全国这种小众的地方
1: 对
0: 还挺多的啊。然后现在哎又轮到这里了，应该说作为面包界的沙县小吃啊，这里呢可以轻松的帮你实现面包自由啊。
1: 几乎说每一个面包店都不会踩雷，全是现烤的，小面包又松又软，咬一口都是。

0: 面包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啊。
1: 嗯，
0: 说一般呢，你花个30+呢，都可以吃爽啊。
1: 嗯，
0: 了解这座城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走进这些大街小巷的面包店啊。那这座小城是哪儿呢？江西的资溪。
1: 资溪 啊，嗯，这个资呢就是资产的资，溪就是溪水的溪，
0: 嗯，
1: 啊。江西资溪，就连当地人都是特别爱凡尔赛啊，
0: 嗯，
1: 说除了实惠好吃、花样多，资溪面包，也就没啥优点了，啊。
0: 那确实没啥优点。
1: 对，因为这个该说的都说了，实惠好吃、花样多，
0: 嗯
1: 啊，
0: 还便宜，啊，
1: 对，还便宜，嗯，那不就实惠嘛，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好。所以说低调的面包之乡，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那同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宝子们啊，大家如果说是江西的朋友啊，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0: 嗯，资溪 啊，
1: 对，这个面包叫什么
0: 之乡，
1: 面包界的什么沙县小吃啊，
0: 是是是。
1: 就是咱们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沙县小吃，其实就像全国各地都有资溪的面包是一个意思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这个地方除了面包之外它还有山水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首先去看它的风景，大觉山，
1: 嗯，
0: 啊，你说这个，这肯定是大觉山，不能叫大叫山，
1: 嗯，对，它大

0: 啊，这个唐宋八大家都曾游历这儿啊，然后留下了自己的墨宝啊。
1: 嗯，
0: 即便是五一呢，这个大屿山也没有太多的游客啊，只有碧波绿水连绵的群山啊，坐着缆车的可以慢慢往上，看着苍茫的林海，还有呢这个云雾缭绕啊。然后在这个大屿山呢，还有一座巨大的佛像啊，就是难以形容，说你看到它的这个震撼啊，
1: 嗯，难以形容了，这个就是用语言都没办法去表述，只有我们去到现场才能感受得到。
0: 对对对，
1: 欢迎我们的人帅气质家啊，你看这个来我们节目、
0: 啊、这名字取的，
1: 对，我们的听友都是人帅气质家，下午好，下午好，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周五的轻松啊。
0: 哎，
1: 这里还有一个叫悬崖动车啊，
0: 悬崖动车，
1: 对，这是一条悬崖边上的啊，应该说是建在这个海拔1200米的山峰之上的一个线路，总长11.8公里，时长1个多小时，沿途会经过几个站点，最后呢会在天街站下车啊，然后继续前行打卡南天门、姻缘亭、大觉岩寺啊。
0: 对，
1: 哎，这里也有南天门啊，
0: 是
1: 是，一下让我想到了我们山东泰山的、
0: 嗯、
1: 啊，泰山最最最后的那一块、
0: 啊、
1: 最难的就是去往最高点的南天门。
0: 啊、我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以为啊爬到了快到了快到了、然后突然之间到了那个地方，你往上一看，你觉得你
0: 半山腰是吧，
1: 你觉得你还是不行、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以为这个南天门是当时孙悟空去大闹天宫的那个天兵天将守的、
1: 反正差不多吧、
0: 对，
1: 都挺高的
0: 这个悬崖动车啊。另外还有个叫马头山，这个是地处武夷山脉的腹心啊，东边和福建省是交界的啊。马头山特别适合夏天去溯溪游玩，这个呢是资溪最美的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90%以上，有众多的国家级保护的动植物，还保留了比较完整的自然森林生态类型，被誉为叫天然氧吧，全国罕见的动植物基因库啊。当然这儿还有温泉度假村啊，如果说溯溪露营的话呢，还有野餐啊，另外还可以去泡一泡温泉啊。
1: 是，另外呢，咱们说到这里呢，除了好玩的哈。咱们也是有很多好吃的、稍后呢我们也会具体的好
0: 好
1: 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好好讲解一下这里的美食、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去过资溪啊、这个地方，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资溪的面包。其实说实在，
0: 对对对，
1: 我是真的有听说过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资溪的面包确实是非常的有名的、然后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点点歌我们的听友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暴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温度在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雨，22度到25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17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我家乡来，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互动啊。这也是、虽然说明天我们都得上班啊，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就是到周五啊，这周最后一个直播节目。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刚才有江西的朋友说他都没听说过，
1: 江西的朋友都没听过，
0: 因为他我估计他可能跟我情况一样，就是从小只是长到了。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就出去了
1: 就在他家乡那一块待着。
0: 对对，就是因为你想我们上到高中那在之前都是求学、怎么可能那么小到处逛呢？所以他说他都一个江西人不知道这个资溪啊，资本的资，溪水的溪，
1: 是
0: 啊，这个地方其实面包非常的出名。
1: 对，你在网上一搜就知道啊。然后呢这一块呢刚才说了除了那些好玩的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历史文化啊，像正觉古寺啊，叫一座正觉寺半部抚州史啊，它属于这个，
0: 这是一个句式啊，
1: 它属于抚州
0: 的下属，一座什么什么啊，半部什么什么，这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个句式啊，跟哪儿都适用啊。不过确实，这座千年古刹是建于唐初，伫立于文昌桥的
1: 东边
0: 、它寺内呢有一座王安石、汤显祖等文人墨客都曾到访过的楼阁，飞檐斗角、青砖碧瓦间啊，有这个岁月斑驳的痕迹。这个我觉得你喜欢历史的朋友一定要去、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大雄宝殿里面的万佛塔非常的震撼啊，楼里面有千尊形态各异的佛像啊，极为精致啊，就不管说时间怎么去变迁，他们都是一直静静的坐落在这儿啊，当地就刚才说那句话叫一座正觉寺半部抚州市嘛，这个资溪就属于抚州市啊下辖的啊。
0: 对，这里呢还有一个叫文昌里，就是来抚州必逛的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对，
0: 百年之前呢戏曲家汤显祖就出生在文昌里。
1: 对几百年啊，
0: 大概
1: 几百年了啊。
0: 是的，那么抚州西岸的桥下偶尔有老人自发的在那边唱戏听曲儿。
1: 是
0: 吧。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文昌里自古就是商帮的汇聚地啊，各地商人在这儿来往，然后穿过了阡陌纵横的老巷呢，就像是和历史啊开启了一场对话。当年的喧嚣呢，现在已经是找不着了，但是呢，明清时期的那些民居啊、戏台啊，现在还栩栩如生啊。另外，抚州的财气和温婉都是在文昌里的市井烟火里流淌啊。
0: 对，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气息哈，古街。古巷啊，这些很多的店都是一些非遗传人开的、非常适合就慢悠悠的逛上一番。而且文昌里的夜景也非常的绝、晚上有寻梦牡丹亭的实景表演、通过数字影像的技术演绎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
1: 书生啊，
0: 杜丽娘，
1: 对
0: 啊，
1: 柳梦梅是书生啊。
0: 对对对对对，好吧，我们继续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叫圣若瑟教堂。
1: 对，这个文昌里呢是可以找到越南的同款粉色教堂，就是抚州天主教堂。这座哥特式的建筑的教堂是在清光绪34年建的啊，有100多年历史。前后呢共有6座塔楼，非常壮观啊。
0: 对，你看冰美是说资溪县距离我这儿223公里，刚看
1: 是吧，
0: 刚看
1: 了是
0: 高德、
1: 啊、
0: 对对对，您是跟哪儿待着呢？
1: 才200多公里你都没听说过。
0: 200多公里真的是不算远了。
1: 对，
0: 是吧。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江西的嘛、就可能就
1: 是
0: 没出省啊。
1: 他可能听过抚州啊，但没听过资溪、
0: 他在赣州、
1: 赣州啊。
0: 这里呢有汤显祖纪念馆、王安石纪念馆。
1: 对对对、有人说一曲牡丹亭听罢便懂了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啊。来到抚州呢自然要逛一逛这个汤显祖的纪念馆、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戏曲作家和文学家啊。他的这个牡丹亭还魂记、紫钗记，还有呢这个南柯记、邯郸记啊，叫临川四梦啊。
0: 对，好的，感谢我们因为今天有暴雨、谢谢您的支持。
1: 对，
0: 冰美是说了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逛一逛。
1: 对，这么近呢很容易啊。
0: 对啊对啊，当然这个汤显祖纪念馆中收藏了大量的绘画呀、书法呀、历代的传世文集呀，都可以详尽的了解他一生的成就。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乌镇的戏是中国的电影、那么咱们这个抚州啊的戏是中国的戏曲、 这些传统文化需要被记住，也需要被传承啊。
1: 对，当然除了这个汤显祖之外呢，藏在居民小路里面的王安石纪念馆也显得十分的素雅啊。
0: 嗯，
1: 白墙黑瓦的建筑，夏天呢绿意盎然的荷花池，幽静闲适，可以呢小逛一番。
0: 是的。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啊，然后呢稍后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里的美食啊，就每次到了我们节目最后的 ending 的时候，就是要带着大家好好的饕餮一番啊，听一首这个李玖哲的想太多送给我们的听友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继续我们周五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大家在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
0: 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在咱们的这个可视直播间啊，跟主持人一起来互动。今天有暴雨说，现在很久都没有路过电视台了，
1: 对吧？
0: 你知道原来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路过台里的朋友、
1: 拍个照片，
0: 拍个照片然后发过来说我正经过你身边，
1: 那说明你的业务范围现在扩大了、不在这一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就你可能已经不在我们南城的这个、这片了，所以就很少经过。
1: 对，
0: 但是等你下次有机会经过的时候、还是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不管在哪儿，没办法啊，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收音机啊，或者说这个小珍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看啊。
0: 对，在我们抖音上也是可以的哈。那大家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要说的就是美食。说了半天资溪产什么
1: 面包
0: 面包啊，
1: 这个呢就说来资溪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甜滋滋的面包啊。他说刚来这座城的时候呢，感觉空气都是甜的啊。这个资溪面包多有名呢，一座资溪小县城啊，给你算个账，13万人口，就因为做面包啊，出了这个4000多户百万富翁，100多户千万富翁，还有20多户亿万富翁，厉不厉害？
0: 天哪！
1: 啊、
0: 所以我们常吃的一些什么，
1: 某和啊，某师傅呀，什么这个创始人都是资溪人、
0: 厉害了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些品牌吧？我是比较喜欢吃他们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肉松小贝，
1: 就师傅嘛、
0: 那个对，就那个挺好吃的。然后因为它本地的面包就是说好吃的程度确实是很高啊、而且呢很实惠，
1: 对，
0: 花样多，老式面包说居然只要2块钱。
1: 哎，我告诉你，这个老式面包很有可能就是我小学的时候那种，就是那种烘烤的上面一个焦糖色，
0: 对对对，
1: 然后白白的，就是那个，
0: 不是说很有可能，它
1: 就
0: 是
1: 是
0: 老式面包嘛，这都
1: 是
0: 那样的。
1: 是
0: 所以爱吃面包的人呢，他这个心中的白月光永远都会有一个是资溪面包的位置。
1: 是
0: 随便买一个都是皮儿薄松软啊、香甜又不腻。
1: 对，
0: 其实我个人哈，说实在我就是一个爱面包多过蛋糕的人。
1: 对，我也是、
0: 因为我觉得蛋糕有点太腻了，
1: 对，面包有嚼劲儿啊。
0: 面包呢，它是松松软软的啊，这个蛋糕呢，
1: 蛋糕一般
0: 吃不了两口就腻。
1: 不是，蛋糕它必须得跟奶油在一块儿啊，
0: 它还是腻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还是不太爱啊。
0: 喜欢吃面包多过蛋糕，我反正是这样。
1: 是，然后福州这儿除了面包之外呢，那还有叫泡粉儿啊，资溪人特别爱嗦粉啊。这个粉里面有名的就是福州泡粉。它呢不一样，因为江西人特别爱吃辣的嘛，所以呢吃泡粉的时候呢，哎，它泡粉的时候它可以做到完全不辣啊，这个还是这个比较少见啊。
0: 对，其实它这个泡粉呢、它也就是我们说的汤粉，
1: 差不多就这意思。
0: 它不是说把粉泡在那儿
1: 啊，
0: 它就是一般都是骨头清汤做底、撒上这个小葱啊，加上香菇啊，不用辣椒，也不用过度调料，一碗福州泡粉大道至简。
1: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它有丰富的配菜啊，各种香辣的卤味，大肠小肠，牛骨鲜鱼，一个多月呢都可以吃不重样啊。
0: 是，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老鸭汤泡粉，再点上一份猪杂，配上福州特有的临川菜梗，酸甜咸辣啊，嗦上一口的感觉，哎，又回到江西了感觉啊，
0: 真好。我就喜欢吃，
1: 对，
0: 我就喜欢嗦粉，
1: 对，尤其是冬天。

0: 种粉，
1: 哎，冬天
0: 汤汤水水那些东西就是好吃。
1: 对，冬天是热汤，喝完了以后呢，你就感觉到整个身上都暖和起来啊。
0: 对，嗯，你看我们很多听友非常的就是熟悉我的这个习性啊，嗯，
1: 啊，喜好是吧？
0: 对，
1: 就好养是吧？
0: 最常的和说小珍还是爱碳水。
1: 对， 对， 对， 对，
0: 我真的我妥妥的碳水脑袋，
1: 嗯，它是真碳水，嗯，
0: 我真爱吃碳水，嗯，所以你知道我能保持现在的身材，嗯，我付出了多少吗？
1: 对对对对，
0: 我真的我这个哎，我不说了，
1: 付出了好几万人民币，嗯，
0: 碳水我太爱了，啊，但是我知道它胖呀，啊，我就不敢多吃，
1: 嗯，
0: 你要让我真的是夸夸干饭或者是炒饭，啊，
1: 我一般是浅尝即止啊，我不敢吃多了。
0: 你不爱碳水是
1: 不是？我爱，但是我的是吧，
0: 你也是跟我一样吗？就是要控制。
1: 但是 我控制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啊，控制不住啊，嗯，
0: 你控制的还行，说实在的，
1: 啊，
0: 不是说那种非常过分的，
1: 啊，
0: 我觉得你是属于
1: 行
0: 大部分中年男士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1: 你不能说青年男士吗？
0: 你本来就
1: 不是60岁以前是青年吗？啊，
0: 行，你是青中年男士，
1: 哎，
0: 哈，他呢，
1: 啊，
0: 喜欢就这个肚子那里，
1: 对
0: 对吧，其实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啊，
1: 嗯，好，
0: 其实其他地方都还好。
1: 对，这儿还有牛骨粉啊，
0: 嗯，
1: 这个鲜爽的米粉，然后呢配上浓郁的汤头，带着骨髓的牛骨，每天都是现熬的大骨汤，这个牛肉吃起来真的很香，肉感满满。
0: 嗯，
1: 还有的就是炒粉啊，就说你这个粉好像贯穿了这个资深人的一天，早上泡粉，
0: 嗯，
1: 晚上炒粉啊，中午是牛肉粉，啊，
0: 哎呀，这自欺的朋友也挺难的，
1: 啊，然后再配个面包，
0: 你说如果他们要是对呀，你说他们这些人很难减肥啊，
1: 对对对对，
0: 都是碳水那么好吃，
1: 对，关键它还有牛杂啊，
0: 嗯，
1: 什么牛肚牛肠牛肝啊，牛筋牛骨牛脚，哇，都可以，
0: 太难了朋友们，
1: 哎，
0: 如果说我曾经经常幻想，
1: 嗯，
0: 就是我吃下来的东西，
1: 对，
0: 只是进了我的食道以后，
1: 嗯，
0: 它就 disappear 了，
1: 嗯，
0: 它没有进到我的胃里
1: 啊，想多了，
0: 我又可以就是满足了我的那个口感，
1: 嗯，
0: 口腹之欲。
1: 刚才李玖哲那首歌送给你，想太多啊，嗯，
0: 对，我有时候经常想，哎，我吃的东西到了我的食道下去之后就没了，
1: 嗯，
0: 我就像吃了空气一样，但我又吃到了那个东西的味道，那样的话，
1: 啊，
0: 朋友们完了，我可能天天晚上要干十碗粉啊，都有可能。
1: 反正记好了，资溪就是这么一个值得你去，就专门为了吃都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啊。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鲍鱼说呢，这个想减肥可难了，
1: 嗯，
0: 每天都得吃。
1: 有鲍鱼肯定减不了肥啊。
0: 啊，星空也是说，
1: 啊，鲍鱼，啊，
0: 哎，太难了
1: 啊，嗯，
0: 然后梦在前方，我是吃什么都不会胖，
1: 嗯，
0: 二十几年了，体重只相差两三斤，
1: 啊，
0: 那你
1: 凡尔赛
0: 不是
1: 赛
0: 你有没有控制？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用控制，我身边真有那种，
1: 嗯，
0: 那就说明你其实吸收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因为就是净吃不胖嘛，
1: 有的人天生就瘦啊，
0: 也可能是这种易瘦体质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水果我倒还好啊，
1: 嗯，
0: 我因为我们养生人士，很多寒凉的这个湿热的，
1: 啊，
0: 我们是不吃的哈，
1: 嗯，
0: 因为我你都记了，我是广东人嘛，
1: 对，嗨，
0: 我是广东人来的，是
1: 吧？周末了就装下广东人啊。
0: 你看人家这朋友，你行了，再见啊，
1: 嗯！
0: 他说我什么都没控制，
1: 再见。
0: 那你就是那种易瘦体质呗，
1: 嗯，
0: 哈，好吧。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如果说您是一位碳水爱好者，咱们就去几天啊，
1: 嗯，
0: 去资溪吃一吃各种粉啊、面包，也胖不了多少斤。
1: 回来再减，
0: 回来再减。人生为什么要那么难呢，朋友们？我不就想吃点东西吗，
1: 嗯，
0: 哎，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愿大家有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周末好时光。
1: 对，
0: 啊，
1: 周末虽然就一天啊，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是吧伤感。
0: 你是在跟自己你是在开解你自己吗？
1: 明儿还上班
0: 啊，
1: 嗯，
0: 对啊，所以你在开解你自己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伤感不伤感哈，还是得坚强的活下去。好，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啦，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主城区方面啦，喺环城南路东向西嘅方向，从广场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有成公里嘅塞车，大家要关注一下。就系呢个路段要稍为注意，其他还算可以吓。今日路况几好嘅，跟住睇睇全城有冇塞车嘅路段先。全城方面啦，而家见到咧，暂时嚟讲有一个事故路段塞得比较严重啲，就系嚟自啦广深元江高速方面南向北向。麻涌服务区附近有事故，造成嗰度3.15公里拥堵8公里，每个钟都颇系偏慢，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吓。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6: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五啊，小周末啊，今日吓咁啊，今日就已经
5: 唔系小周末，听日仲要上班嘅，大家。
4: 咁都系叫小周末嘛，只不过系听日要加班啫嘛。
5: 冇得放假嘅小周末，补班唔系加班。
4: 补班系，所以咧就大家冇觉得啊，听日补班啊，心情又唔好，千祈唔好。因为你之前享受咗啦。咁然後咧，聽日補翻班係正常嘅一種補班，所以仲係要微笑。點解要提微笑呢？因為我睇到咧係咁，呢個你唔係微笑咧，你係陰陰地笑。
5: 唔係，我唔係陰陰地笑，係咁啊。
4: 奸笑。
5: 啊，呢個奸笑唔係咁，奸笑嘿嘿咁先奸笑。
4: 嗰個陰陽
5: 層次你都聽唔出。
4: 陰陽笑啊，總之微笑咯。咁今日。冇開即係嗰個
5: 視頻
4: 嚇，見唔到燕青老師嘅微笑、奸笑、狂笑、咩傻笑係咩狀態嘅。但係咧，按照佢啲咁多年嘅道行咧，佢係擺得出。
5: 我啲咩道行？
4: 即係笑嘅道行咯，係嘛？對鏡頭。
5: 我收微笑功係咪？
4: 係，即係總之咧，就世界微笑日咁啊，大家都係開心啲嚇。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就我今日刷到仲有一個視頻咧。
5: 做咩？
4: 我真係忍唔住想講一講啦。呢個視頻係。化州某一间炸糖炸蔗嘅糖厂发出嚟嘅，啲员工发出嚟嘅。啊，呢排你有冇听？有冇刷到呢个广东嘅一个优秀人物啊？即系话一个好人榜当中嘅人咧，叫陈，姓陈嘅，嗰、那个化州糖厂嘅个老板，陈耀嘛叫，如果点？
5: 你讲故事。
4: 佢咩咧？佢系。而家咪啲蔗賣冇人收嘅，清遠聽講滯銷好多緊，好緊要。
5: 點解而家冇人食蔗啊？真係賣剩蔗喎，
4: 係賣剩蔗，真係賣剩蔗
5: 喎。點解要？
4: 所以我又唔明係咪糖太多啊，定點樣？
5: 哦，而家大家話要健康都唔得，
4: 即
5: 係唔係啊？啲零食嘅情況底下，佢點都要糖啊，又唔至於吧？
4: 所以我就好奇怪係咪種得多咧，又唔知嚇。咁就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就係滯銷情況之下咧，就呢個陳老闆咧。咁啊，佢唔知點解特別對廣西人民好嘅喎，所以咧廣西嗰啲就幾百台車，而今日好似滯留喺佢嗰個廠門啦，排曬長龍啦，要賣借俾佢咧，係600多台車仍然，今日運喺度仲有600多台車，因為借過咗夏天咧就出牙嘅，你明嘛？如果唔斬就唔得，我哋叫舊頭借，即係賣剩借啦嘛，剩借就唔靚仔嘅啦嘛，明嘛？咁所以咧就一定賣俾佢，咁佢嚟都收。就有個咩嘅，即總之就你嚟嘅話，只不過我炸嘅糖咧，炸嘅能力咧係有限，你哋先夠排隊啊，邊個排得快，要按照市場價，唔會呃你。咁但係有樣嘢，即我覺得係一個急大家所急咯，一個好人嘛，係咪啊？佢做好多嘅善事，咁啊，其他唔好講佢，就講翻呢單嘢咧就呢批賣借呢班借農或者係販仔咧。我相信肯定是借農的，肯定是收借的人，販仔一車車，他呢就因為糖廠是機械打的，他沒有理由一條條車給你揀過，然後呢再丟進去炸糖嘛，是不是？怎知道呢就石頭也有，即是炸出來，即是丟進那個機器裡，石頭有，鐵很長的鐵條，
5: 重的那些，
4: 重嘛，那他丟進去之後炸爛了機器，你機器會壞噶嘛，咁啊搞到要停廠，所以咧佢就好感慨嘅啲員工就話係人性嘅滅滅啦，定係道德嘅淪喪啊咁樣。當然就我期望就係因為唔小心即係借嘅樣子可能同啲鐵嘅樣子差唔多綁埋一齊啊，希望係咁，但係都冇咁多嘅係咪啊？即係唔希望就話佢擺得大堆嘅呢鐵條啊，真係好大條啊啲鐵條，即係借咁上下大，即係。如果是你話細嘅鐵嘅，可能細嘅借嘅，你可能會無意間，你好大條。
5: 我喺度諗緊喎，佢係重啫，而家啲鐵平過借嘅咩？
4: 我又奇怪嘛。
5: 鐵都唔平噶嘛，即係借好爛賤噶嘛，而家。
4: 咁你如果爛鐵咧？ 賣爛鐵咧，
5: 賣爛鐵嗰啲收購嗰啲賣爛鐵，
4: 收購啲賣爛鐵啲，總之就。因為我覺得咧，就我所以我就話期望係佢因為唔小心綁埋咗一齊，咁石頭咧，喂，好大嚿噶喎，成個盤咁大嚿，咁啊就所以我覺得就肯定包喺個借入邊，又或者咧就嗰條鐵管咧，咁我覺得就同你個借差唔多大細嘅，咁啊又大好多嘅。如果大好多咧，睇出點解揀啲全部都差唔多咁大條咧？我所以我更加期望。咁樣更期望就係可能收借嘅時候咧，可能立埋咗一齊，咁咧就仲好啲。
5: 我覺得，
4: 總之就係、我覺得就你會令到一個做好心做事嘅人會嘅心好痛。
5: 我覺得係幾樣嘢嘅。首先第一個，佢會整壞呢個成片嘅市場，即係會首先嗱，而家大家停低咗落嚟啦，收借即係其他嗰啲再賣嗰啲借賣唔出啦，因為嗰個佢要停低落嚟
4: 停產檢收嘛。
5: 係咯，咁啊變咗後邊排喺你後邊嘅嗰堆真真實實想賣借嘅，並且可唔可等緊呢批借嚟食飯嘅呢一班人，佢啲借會過期，有可能係嘛？呢第一個。好，第二個糖廠停工，停工意味住咧廠要蝕本。系嘛？
4: 呢、這个就另讲啦吓。
5: 咁肯定会食蚀日租嗰方面，佢冇可能正常咩嘢噶嘛。
4: 总之停咗日工咯，就咁啦。
5: 咪停咗工肯定会蚀，但系蚀即系唔会影响到佢间厂执笠或者咩嘢。咁啊呢样嘢就系、是，并且会令到你学你话斋呢个做善事嘅人好心悒。咁以后仲敢唔敢有人做善事咧？
4: 仲收唔收你个借咧？
5: 我觉得早几十。年之間咪就話扶老人家嘅個問題、本身扶老人家呢個問題係出於真係真心去幫佢，但係就係由於那麼一兩粒嘅老鼠屎，令到呢個行為大家而家都驚，好審慎，甚至真係有人覺得冇嗱，你千祈唔好扶老人家啊，點點點點啊，
4: 好多人教
5: 真係有老人家真係跌親，
4: 好多人教仔女都係咁教添啊，
5: 所以
4: 當然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教仔女嘅、
5: 所以但係而家咧就好多好多啦，
4: 開六視頻
5: 唔係而家好多好多，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視頻監控咧就到處都有噶啦，佢一般呢啲會發生喺公共啲嗰啲地區嚇，即係已經係公共嘅一啲設施幫你錄到個視頻噶啦，咁已經好多好多。咁但係我就覺得類似咁嘅事件，唔好攞人哋嘅嗰啲好心嚟發你個橫財嗱，我覺得即係呢啲嘅咩唔係唔報時辰未到噶啦，真係咁。
4: 仲有一樣嘢，點解即係而家就即係冇咁多，即係話叫做。扶老人家俾人餓翻轉頭嗰啲啦嚇，因為我哋嘅醫療嗰、那個保障咧係 OK 咗嘅，即係話你出咩問題嘅時候，你只要買咗一個傷險嚇，保社保咁樣，咁基本上醫院都同你解決大部分嘅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同以前咧即係社保唔到位嘅時候啦，哇佢最難我難以理解就係嗰班後生係逼個老人家咁做嘅喎。聽好多故事啊，即係個老人家就都唔想咁做嘅。嗰啲後生話：，喂，你筆錢邊個出啦？而家唔係即係逼個老人家要餓翻嗰
5: 邊。
4: 所以咧就係今日微笑日，大家心情好先能夠微笑。大家善良先能夠微笑出嚟，真係靚女。
5: 冇錯啦，善良先至上游心身，同埋咧，我哋亦都希望咧，整個社會嘅狀態嚇越嚟越向好嘅情況底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嗱，仲有一樣嘢嘅好咧，就以前我哋都話城鄉差距，城鄉差距啊嘛。
5: 而家差距冇乜啦。

0: 而家城鄉嘅睇法，東莞就唔使講啦，係咪啊？而家咧就我翻我鄉下啊，路咁沿路嘅話咧，哇，其實啲鄉下，
1: 我覺得
0: 呢鄉下咧其實。有時間翻去住係好靚仔㗎，係
1: 啊，
0: 係咪啊？
1: 人哋都話而家中意翻鄉下咧，一到節假日大家都想翻鄉下。
0: 係啊，我鄉
1: 下
0: 嗰班
1: 度下家
0: 嗰班朋友就話，逢係節假日翻去就啊，中意因為交通便利啦，另外仲有咧，真係整得好靚。
1: 同埋咧，以前翻鄉下咧，好多人會覺得係老人家中意翻鄉下懷舊，係咪？咁因為咧後生嘅時候翻鄉下，覺得哎呀啲設施又冇，我想食嘅嘢又冇，依樣嘢又冇嚇。以前連 WiFi 可能都唔係好掂當。但係而家你會發覺後生人、後生仔女中意翻鄉下去捐窿捐啊、尋寶
0: 啊，係咩寶啊？
1: 寶就是打卡點的寶，即係因為咧鄉下入邊咧環境靚啊，咁佢會有好多咧嗰啲叫做再
0: 原生態嘅嘢，
1: 係啦，或者一啲創業者咧利用佢嘅嗰啲自然環境啊各方面啊，創造咗好啲小餐廳啊，少少嘅咩咖啡廳啊，少少嘅小民居啊咁，哇後生仔女中意打卡呢啲啊嘛，所以反而而家係好多後生中意翻鄉下啊。
0: 我點解有時咧就會去想開車翻去咧？但係又恐懼。
1: 冇人幫你揸嘅
0: 矛盾啊！咁但係咧，
1: 你錫老婆啫，唔俾老婆揸
0: 我只要揸車翻去，你知我車塞最多嘢攞翻嚟係咩嘢？
1: 最多攞翻嚟，
0: 最多攞翻嚟嘅
1: 果精種。
0: 唔係果精種，我胃有問題，唔食果精種嘅。即係已經幾十年唔食果精種，係啦。仲係咩
1: 菜
0: 咧？青菜。
1: 哎，冇錯啦。啲菜真係好食，有菜味。
0: 而且咧就咁樣嘅喎，我翻去嘅時候咧，我嗰啲咩外家嗰啲啊，有親戚啊，啲朋友啊，跟住喂，阿軒你又翻去啊？係、哎、你嗰啲青菜咧，同我買啲翻嚟，我俾翻錢你下咁。呢個就多餘啦嚇，青菜嗰邊好便宜嘅啫嘛。咁但係
1: 你
0: 要明白，
1: 後備箱都可以俾翻啲佢嘅，又真係，
0: 因為放唔到耐嘅。
1: 啊咁啊，
0: 葉綠菜瓜放得耐啲，
1: 同埋佢唔可以焗。你放喺後尾箱都唔得，可唔可以放喺後排？
0: 翻嚟咧冇問題㗎，咁大概係你就算塞車都係五六個鐘啫嘛。
1: 但係嗰局都唔得吧？夏天，不過後尾箱有空調嘅，
0: 懟埋空調咪 OK 咯。而係咩咧？我覺得有一個好緊，唔係話呢邊冇呢個菜賣，都係一樣嗰啲菜嚟嘅，葉綠菜啊，但係真係食起身嚟
1: 唔同啊嘛。
0: 我都係市場買嘅啫喎。就是不同，我就問了一些人，你覺得為什麼不同呢？
1: 水土，
0: 我覺得有些太陽味咯，即是那些東莞的親戚，他之後叫我帶些青菜的人就說有太陽味，即是說，他說絲瓜這麼簡單，這裡買的絲瓜條條這麼英俊的，條條都是這樣的，但他那邊呢，有大有小，有粗有矮，咁啊睇佢知道系自己种嘅，有阳光嘅，青菜又系，因为而家搭棚嘅多嘛，
1: 冇错，
0: 所以冇阳光。
1: 东莞我哋好多市场嗰度咧卖嗰啲都系搭棚嘅啲蔬菜，咁唔系唔好啊，佢统一质量下冇咁咩，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讲过类似咁嘅新闻，做养生节目嘅时候，即系大家咧都好兴去嗰啲街边啦买啲阿婆担出嚟话所谓嘅自己种嘅菜，
0: 但系又惊系咪啊？
1: 系啦，就话哎呀点样天然啊咁样吓，但系其实讲真嗰句咧，呢啲未必百分之一百安全，
0: 即系存在风险。
1: 冇错，因为咧你唔知未必阿婆种，有可能佢喺山边或者边度摘嘅吓。咁呢啲菜嘅话咧，存在咩风险呢？就话你唔知嗰啲水系点嘅。如果水唔掂，养出嚟啲菜肯定佢啲重金属或者咩都吸喺嗰度。但系咧，我哋大棚种统一上到市场或者超市嗰啲，全部检测过系冇呢啲问题先上去。但系有冇菜味呢个个人口感嘅问题系嘛？但系起码安全，所以呢方面咧，我觉得。不建議大家去買那些當然不可以絕對，如果真的有些自己種的水又沒問題，還有你是去市場買的，你去當地的市場買就應該沒問題，因為逢上市場的東西都有監管的。
0: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入市場的話，他在街邊買的，咁啊就我都要問佢嘅，即係假如話我見到佢，我中意買邊種咧，即係假如街邊嗰啲嚇，我唔會買啲即係好野蟲嗰啲啊，我要買啲譬如話。树藤、树苗啦，咪冇嘢咯。
1: 佢有粒虫，你反而放心食喎。
0: 咁咪
1: 有虫嗰啲先系冇虫。
0: 我意思系话好野虫嘅菜咧，
1: 好野虫嘅菜。
0: 咁就容易佢要喷农药啊嘛，残农啊，残药嘅问题啊。咁因为好多老人家啦，
1: 但系有虫口证明佢系冇喷到先有虫口。
0: 系啊，所以我就话
1: 光脱脱嗰啲先系。
0: 我会首先我会选嗰啲即系话唔野虫嘅，应接嘅唔野虫，
1: 因为佢唔使喷。
0: 系啦，咁就喷虫咧，有到老人家唔系话佢有心点样，佢系唔懂得有残农呢样嘢。佢觉得哎呀，过咗三五日、七天啦噃，食得噶啦，我都系咁食到个个食过嚟噶咁样。
1: 即系佢哋亦都唔系有心，因为佢哋有可能都系咁食。

0: 件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在前两日是公布了的。
1: 没错，近日广东省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指挥部印发了就是广东省全面推进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实施的五年显著变化行动的方案。提出了通过实施就是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以及就是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以及镇村特色化的一个差异化的赋能行动，以及哇很多个行动，八千万工程集成式的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五大行动，同埋有一套工作机制的保障嘅，就是一起嚟全面推进八千万工程的个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同时推进我哋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咧县域嘅综合实力咧亦都要有明显增强。
0: 呢份报告咧就好长下嘅吓，我哋拣浓缩嘅精华点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事关到我哋未来呢五年当中成个广东嘅一个整体区域规划嘅一个变化吓。呢份文件当中提到方案就话，县域兴则全省兴，啱吗？产业强则县域强，所以方案将县域嘅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系摆喺首位，以特色产业、产业园区嗱，以后县城都好多产业园区噶啦吓。现代农业产业，仲有海洋经济、农民旅产业为五大关键揸手，夯实县域经济的发展底盘。
1: 广东咧将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持续建强产业园区，建立就是健全的县域产业园区跨区的一个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的机制。同时睇翻现代农业产业方面，我哋聚焦要做好就是土特产的文章。其实我哋咩嘢UBA 啊、粤超啊，啲土特产棒棒棒出晒嚟啦。
0: 其实好多人话唔知道哦，去到清远就话，哎呀唔知道你哋清远有咁多咁特产嘅嘢，以为就
1: 系
0: 清远鸡。其实不是嘅，好多嘢。
1: 今日我哋推惠州系嘛，准备对惠州系咪？深化咧粤字号嘅农业品牌培育，实施咧就系供销公共型嘅农产品冷链嘅流通社会化服务提升行动。咁啊，冷链去到边度都得啦。咁啊，海洋经济领域方面咧系推动咧高端嘅海工装备，因为我哋沿海比较多啊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深海养殖平台，哇，深海养殖呢个正吓，唔使咁贵。海上风电等等，重点。
0: 石斑食啦，
1: 冇错啦。冇石斑，我真系唔系。
0: 深海石斑，
1: 深海嘅嗰啲大龙虾、海鱼啊。好，产业集群化嘅一个发展，咁啊，公关咧就系水产总业关键核心技术。我记得咧，喺上年年尾定今年年初我哋讲过吓，我哋广东要大力发展呢个海洋领域嘅经济。
0: 因为
1: 呢度已经系扎实喺度。
0: 呢几年咧，海上当中嘅经济嘅来源啦。颇犀利嘅，一个台山嗰边啦，茂名啦，江门啦，湛江啦，翻呢边又惠州啦，话佢真系咧喺向海洋要财富，
1: 以及真系
0: 要钱，
1: 都好，
0: 咁啊又可以玩啦，跟住咧就珠海又系啊，听讲话珠海嚟紧要做好多嘅靓嘅岛，珠海咪好多岛噶，好咁睇翻城镇化建设层面方面，咁啊实施以县域为重要嘅载体嘅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完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开展老旧房屋持续更新。听好吓，可能一个唔觉意会
1: 拆咗你间屋，
0: 或者系整靓仔你间屋啊，原测原建试点，好多屋咪整靓仔咗噶，同你油埋靓仔。装完修仲加埋楼，
1: 唔系啊！如果你条村帮你整靓仔，整到一个别墅区咁又几好喎，系嘛？加少少钱自己，
0: 齐脚上田
1: 系啦。
0: 支持县级提名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嗱，现代化基础建设方面同埋商业设施体入方面咧，会加快县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唔使垃圾周围乱咁抌吓。仲有推动生活污水厂网一体化嘅运营，推动天然气管网。
1: 嗱，呢个好重要
0: 工程啊！
1: 呢个好重要，因为到而家为止咧，其实你唔好话咩，东莞有部分嘅地区吓，可能怕啲村都天然气入未入到去嘅，
0: 仲要一罐罐嗰啲系咪啊？
1: 冇错啦，所以你话如果喺全省连好多农村地方都可以推进嘅话，哇悭好多噶，其实悭
0: 钱咯，又保护咗山林咯，农村唔使斩柴啊嘛，
1: 安全啲
0: 系咯。嗱，仲有提升咗县域嘅铁路，铁路覆盖水平，真系以后翻去方便啊嘛。推动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21个地市全覆盖，嗱即系话每个地级市
1: 都有
0: 都 OK 嘅。完善县镇村三级的商业网点设施，健全县域物流配送体系都好紧要，深山都送到去吓，推动农村各货嘅油融合发展。 咁啊，挖掘咧中华老

0: 自豪潛能，譬如我哋東莞嗰啲咩唐伯樂啊。推動廣貨行天下活動，下沉到遠域。
1: 而鄉村建設方面，加快就是補齊農村生活的一個設施短板，系統推進就是鄉村運營，培育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和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盤活就是鄉村一些閒置資源，同時保護我們的歷史文化、名村、傳統村落等等。總之來說，人居環境整治方面，持續就是整治一些的綠聯三線，做好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打造是整治有序的人居環境。
0: 這個是生態建設的領域方面，也是深入的推進綠美廣東山體建設，提升遠鎮村綠化品質，打造郊野山地公園群，推進就水潤南越為整體的遠域美麗鄉村的建設，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發展林下經濟、生態旅遊等業務，讓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
1: 同時探索就是設立8000万工程的相關母子基金，
0: 是要錢是
1: 嗎？實施就是遠域國企改革的一個優化融資模式，三年攻堅行動，推動就是金融資源要下沉到遠域，因為你這樣有錢才可以推動，創立金融產品和服務。
0: 還有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就開展國土規劃方面的機制試點，亦是造成三塊地之類的。總之就整篇系列當中都是會向一個相當之令大家千企幫千鎮、萬企興萬村的，
1: 重要就是企業都希望你參與一起共建發展，這個才是。沒
0: 錯，OK， 我們去宣傳。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 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4: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6: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4: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8: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五啊，民企在线直播室有燕青老师同埋我喺度嘅。咁啱啱我讲咗咧，就嚟紧未来5年，我哋乡村当中要点样做嘅问题，印晒文件出嚟噶啦吓。方案当中又提到，啱先我哋讲咗要点样做。其实汇总翻嚟就系话，要变得更靓啊，要变得更强，要变得更有钱，系咪啊？几大核心问题。
3: 更好，更好啊！呢个营商环境啊，同埋各方面
2: 嗱，仲有咧就要边个地方要好咧，就要讲钱噶，真金白银嘅企业商要钱啊，各个创品牌要钱，所以咧就我哋广东喺呢一块嘢出咗颇多嘅一啲支持政策，所以咧曾经有佢个月质贷系新推出嘅，咁啊，所以咧就睇翻佢嘅数据，一季度呢一个月质贷已经贷出咗超300亿出去。看回数据好吗？最新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呢，就预质贷新增受信额度已经达到318亿9千多万，全省2501家次的企业借这个破解资金难题加速发展的。到目前为止，累计受信额度已经突破了2472亿，惠及企业近1.43万家次。这组数据的跃升意味着质量这个核心要素在广东成为被金融机构认可的信用通行证。即是说你要过去的关，他不一定说要你很有钱，你间企业怎样质押抵押的东西，是要看到你
3: 产品质量过硬，
2: 产品质量过硬。另外仲有咧，未来方向当中你系有潜力嘅，现时差啲钱，国家支持你吓。
3: 睇翻啊，粤质泰公共品牌创建咧，其实已经超过1年噶啦吓。省嘅市场监督管理局啦，亦都系通过扩库啦、搭桥啦、赋能啦，建立咗一套咧创新嘅价值发现同埋转化机制。咁第一啦，实现咧超40000家嘅企业入库啦；第二系精准咁共享质量融资征信名录库相关嘅企业信息。咁啊，助推咧就系金融机构啦可以拓展客户嘅资源，开展信贷业务。第三，持续引导咧金融机构以质量要素为受信依据，咁啊对优质嘅一个企业啦，特别系中小微嘅企业吓，开展金融服务，形成咧凭质获贷啊，凭佢嘅质量获得贷款，以贷提质啊，以贷款嚟提质量嘅良性循环。
2: 我今日睇咗一个咧，就即系对中小微企业，特别地方嘅民企当中嘅啲即系科技创新嘅企业当中嘅扶持，咁就系话未来咧。佢係允許頗多嘅呢類咁嘅企業咧，即係未賺錢嘅。以前唔賺錢係唔可以上市嘅。佢係未賺錢，但係你係行準咗呢條我哋新一生產力或者我哋國家需求嘅某啲行業。
3: 我哋講朝陽企業，朝陽行業。
2: 卡脖子那種啊，
3: 卡脖子問題，
2: 卡脖子啊，冇錯，
3: 幫你解決。
2: 即係話你只要為國家解決呢、這個呢啲難題瓶頸嘅嘢，咁國家會扶持你，俾你上市融資，然後俾資金扶持你。咁所以咧就以前就話睇過去，而家咧就變成一個睇未來嚇，即係話你嘅未來能夠做成個咩企業，國家就扶持你。你有呢個潛質，佢就扶持你。呢、這個好緊要。
3: 所以咧，下一步咧，省市場監管局嚇將會咧就係力推啊。依個叫做粵質貸嘅服務嚇，再度升級。首先係要模型化，第二咧係廣泛咁宣傳，加大咧就係粵質貸嘅品牌宣傳力度，擴大影響力。第三係要深度評估嚇，持續跟蹤粵質貸嘅實施成效。
2: 呢、這個亦都係啱先就鄉村當中嘅政策，呢次就係中小微企業啊做老闆嘅一啲福音嚟噶啦。嗱，仲有咧買嘢當中有一啲係好嘢嚇。所以咧就呢段時間，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即係入境嘅一啲國際友人啦嚇。咁而且咧就點解會入我哋廣東或者嚟我哋中國去旅遊或者係去做乜嘢嘅時候，你帶兩個夾咧？一個夾係著即係裝嘅日常用品嘅，
3: 另一個夾
2: 就係空嘅，係買嘢翻去嘅。
3: 我哋以前去香港或者係好多人去歐洲都係咁。
2: 係咯，即係而家反過
3: 嚟，甚至係去歐洲，仲要喺現場買多個夾先立翻嚟三個夾。
2: 甚至嗱，呢排佢公開講嘅某位 即係咩？有人話佢咩咩唔咩普嗰個咧嚇，佢都話我都買中國嘢嘅咁。佢話我不得不買中國嘢。
3: 嗯，今次冇咁離譜。
2: 因為佢開酒店嘅時候咧，啲酒店用米其林嘅嘢咧，咁你唔用我哋中國產品，你用你歐洲
3: 或者其他嘢，
2: 貴到離曬譜係咪？咁你成本咪高咗咯，係咪啊？所以咧，即係證明全球人都會用我哋中國做嘅產品，所以咧就好多人要嚟我哋中國旅遊或者咩嘅時候，帶定兩個夾嚇。嗱，咁啊推出咩咧？就離境退稅當中，亦都係促進咗呢一個實現嘅重要嘅原因之一，即係即買即退，唔需要話咧，到時就寄錢翻你啦，或者對轉翻你嘅帳咧，好辛苦噶嘛。咁而且你而家跨省互認呢一步咧，係擴圍咗，呢個好緊要嚇。
3: 好嗱，咁啊，我哋睇翻啦，就係屬於離境退稅即買即退跨省互認嘅呢個進一步擴圍嚇。近日咧就係省稅務局同埋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以及海南省稅務局嚇，同埋深圳市稅務局聯合一起發布公告嘅，咁就話自2026年5月1日開始，今個月開始啦，境外遊客喺廣東含深圳、廣西、海南任意一個地方辦理離境退稅嘅，即買即退，並且咧申領預付金之後咧，可以喺三個省份區任一離境退稅口岸就可以離境。咁意味住咧就係境外遊客喺我哋嘅呢個中國買嘢啊購物退稅，進一步打破咗咧就係購物地啊同埋離境口岸。必须要对应，即系有可能我广西入、以前就必须你广西出你先可以嘅，
2: 冇错。
3: 但系而家唔系，你广西入你可能怕你深圳出又得，跟住海南出都得、都可以认吓。咁亦都即系大家更方便，更多人愿意过嚟购物咯、玩咯咁、
2: 所以咧就实现咗喺华南地区更大范围嘅一个跨区域嘅互认吓。嗱、呢一次咧四地联合嘅携手推出离境退税。跨省互認，亦都係將呢一域通退擴展為咧就區域通退嘅關鍵一步。我相信嚟緊之後咧，可能會更多嘅省份當中同我哋一齊繼續互認。咁嘅話，真係可以嚟到中國邊個地方買嘢咧，都唔使話喺我邊度入要邊度翻出，好麻煩噶嘛。因為我哋習慣去玩嘅人都係唔中意走回頭路噶嘛，所以呢個亦都會為好多嘅外國友人嚟我哋中國旅遊啊。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嚇，嗱呢樣嘢又係，咁唔單止即係話買嘢退税，呢樣嘢通關亦都係一個方便之門開咗嚇。
1: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齊再出發。
2: 嗱，啱先離境税啊，離境税咧就係、是。即係話外國有人入嚟啊，嚇離境之後咧，你個夾裝滿嘢，可以即買即退俾你。咁大家知道咧，而家我哋好多即係話咩深中共建啊，成個大灣區當中，即係互相之間即係嗰個叫做咩通啊？通勤啊，都好多噶嘛嚇。比如話有啲人中意去香港玩，而家咪有藍車。

0: 即粵車南下係過過香港噶、嗯，香港車直接入嚟啊，澳門車入嚟咁樣，即係好多呢種互換當中嘅嘢，咁咪交流當中多咗嘅。咁以前入境嘅時候開車係有啲麻煩嘅，去遞咩證啊，遞咩證？而家係
1: 刷臉就 OK 啦，
0: 即係直接用一個刷臉通關，而且係喺琴日上線。
1: 讲的是什么呢？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通关便利化再添重要措施了。昨日我们看到珠海环琴口岸出入境共30条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30条。拱北口岸出入境的车辆查验在通道刷面这个智能通关模式就可以同一日上线就可以搞定。从实测效果来看就是两个口岸的车辆整体通关的效率是、提升了10%。以前我哋觉得好快就指纹就已经得啦、
0: 嗯，
1: 但系指纹都有个问题，因为有时咧你啊，譬如呢段时间你如果手甩皮，真系噶甩皮，又或者咧呢排你做家务做得多，有啲磨下磨下个指纹真系会淡咗，佢嘟唔到啦。
0: 即系指纹呢样嘢就系人通关啫，佢呢次系车辆整体通关，
1: 车辆刷面唔系人刷面系嘛？
0: 车辆刷面即系车牌噼里啪嘅嘢啊嘛。
1: 即系有少少似我哋嘅嗰个叫做咩？高速交费嗰个叫做
0: ETC。
1: 系啦系啦，咁样样嘟咁啊搞掂。
0: 又或者你入你嘅小区当中嗰个咩停车系统？
1: 唔系，但系有个问题，你车刷面人唔使咁你点知车入边嘅人？
0: 梗系有噶啦，咁你要俾埋啲嘢啊，然后你仰埋个面出嚟咯，睇睇内容点样好嘛？嗱、就首批车主好感慨就话，即系通关嘅呢批人啊，快咗十秒，哇，十秒好紧要噶咯吓！
1: 好多车十秒。
0: 以前偶然间会忘记带证件或者翻找证件，而家直接刷脸啊，按指纹啊，睇按指纹啦，就能够通关。按指纹咪等于就系、是、啊，你啱先讲嘅呢样嘢对人嘅一个验证咯。慳咗好多好多麻煩嘅嘢。咁據了解呢一次咧，橫琴口岸啟用嘅免刷證嘅智能通關服務，面向四類符合條件嘅跨境出行人群，持有譬如話粵港澳即係港澳居民來往內地嘅通行證嘅，含非中國籍嘅，都得嚇、啊。而且已經係完成咗兩地自助通關登記嘅澳門居民同埋香港永久居民，持有。有效的往来粤港澳通行证，
1: 冇粤往来港澳通行证，
0: 系、并且附多次有效赴澳签署，且已经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5年有效台湾居民，台湾同胞吓，嚟往大陆的通行证，而且已经完成两地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的居民。
1: 符合啦呢个嘅条件嘅车主啦，联合一站式嘅车道嘅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上边吓，按照提示交你嘅证件、采集指纹同埋面相吓，并且咧就确认声明，一分钟之内咧就可以完成备案噶。咁之后咧驾车通关咧就无需再交证件噶啦，咁同指纹同埋面相相比吓，一齐咧就系可以咧就系喺叫做琴澳。因为横琴啊嘛，琴澳两地嘅边检手座，
0: 即系摇低个车窗，
1: 睇个面，嘟个指纹，
0: 手纹啊，哇，靓仔啊，真系。同一日啦，就全国客流量最大嘅陆路口岸拱北口岸，亦迎嚟咗车辆通行嘅新模式。有司机感慨，全程可以唔使下车，大概十几秒就行得，啊，真系太方便。適用人群同橫琴啱先我哋介紹嗰啲一樣嘅嚇。
1: 係嗱，邊檢部門亦都係提示大家啦嚇，免刷證智能通關咧並非係無需證件，相關司機咧通關嘅時候仍然攜帶有效嘅證件嘅。咁啊，即係話咧，如果有時係系統嘅問題或者乜嘢，或者甚至係你嘟唔到啊，唔好意思，或者你啱啱嘟完面之後認唔到你啊，
0: 要備用，
1: 你都要
0: 備
1: 用嚇，即係等於我哋去邊度都好係嘛。
0: 啊，你
1: 雖然我哋呢個有而家叫有粵咩啊？我嗰个软件叫做，一下子唔记得。
0: 粤政通，
1: 粤政通啊？
0: 啊，定粤咩啊？唔知啊。
1: 粤省事，
0: 粤省事
1: 系啦，好多嗰啲都会有我哋证件。听讲话我哋嘅叫做汽车机动车嗰啲驾驶证上面都有噶嘛。
0: 电子证件
1: 系啦，但系都仲系可以嘅话，备一备喺度，系咪？
0: 就等于大家出去玩咁咯，你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话而家系手机就行天下噶啦嘛，有啲咪支付噶嘛，咁但系都系要备翻一啲现金噶嘛。你觉唔觉？讲阿姨话阿婆婆唔收你个呢个，我唔识，唔好二维码喎，咁啊点办咧？
1: 阿婆都叫你嘟嘅。好啦，咁啊，最后尾咧，同大家讲讲咧，就系要讲近期嘅一啲活动安排。嗱，我哋咧啱啱新增咗五月份有一个非常之抵嘅重庆之旅，21号、25号分别两个团期吓，2999蚊魔幻重庆，
0: 食火、
1: 真系抵， 佢唔係食火鍋咁簡單，食火鍋你自己去啊，我哋食竹籠宴。
0: 嗯，
1: 江湖菜
0: 竹龙宴系咪竹整嘅龙咧？
1: 苗寨风味、嗯、啊，咁啊一齐咧去边度咧？去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红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梭等等，仲、啊、
0: 好似系打卡点喎、啊。
1: 系啦，星级咧就系五星碧桂园，先至3000蚊油酒，所以我觉得非常
0: 3000蚊油酒，
1: 2999啊嘛。啊，21号、25号吓、嗯，大家想了解
0: 一票全含系咪啊？体验晒咯，
1: 系、嗯、啊，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报名、
0: 嗯、
1: 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宴请、啊、加我微信之后可以了解更多的行程安排、啊、
0: 关键就啱考完高考之后心情靓咁跟住宴请出去玩啦，而且翻嚟嘅话，听讲成绩会好好多噶噃、啊。
1: 你讲啊，你讲、啊，
0: 宴请话，
1: 心情好乜都好吓。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OK， 下周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北向南管城的可园北路附近的拥堵567米左右，丹东线的西向东目前在桥桥东路到桥兴路呢拥堵685米，管泰路的东向西福民路附近的拥堵558米，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晋安路的西向南拥堵410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886米，八一路的西向东管长路跨线桥到附近呢拥堵94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女士们先生们，

0: 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0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是星期五了啊，
1: 哎，
0: 但是呢，很多朋友实际上明天都是需要补班的，
1: 对的，啊，
0: 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就没有什么周末的感觉了。
1: 是，啊，
0: 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来跟各位呢聊聊天，讨论一下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带娃的话题啊，
1: 是，
0: 就是各位朋友家里带娃，是不是会有一些教育理念合不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里啊，有人惯着宠着，
1: 哎，
0: 唱红脸，有人呢 比较严格立规矩，唱白脸，长辈和爸妈之间，夫妻之间，会不会有那种常常因为管教孩子吵嘴，闹分歧，那各位朋友，你们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都遇到过哪些哭笑不得的矛盾和小故事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

0: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就聊一聊啊，在这个孩子教育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和其他的这共同啊施教人产生的一些分歧啊？这共同施教人有谁呢？可能有你的父亲母亲啊，可能有你的另一半，可能有老师啊，校园，你觉得哎呦这个不行，那老师对我家孩子态度啊好了坏了呀，跟我的意见可能都不一样的哈，哎，我家这可爱的宝贝可不能受这个群儿啊，或者说我家这孩子你可以给我好好管着哈，都可以聊一聊，就是跟你意见不同的啊这些教育的对你们家孩子教育的理念啊，对你家孩子教育方法啊，这个身边人有什么不同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
1: 对，主要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不合，不合在哪里啊，理念不同，不同在哪里，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家里面从来没有过这种困扰，就是无论你们家庭成员有多少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呢有这个长辈，你们都是一致的认为就是我们家啊应该怎么去教育这个孩子，那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是我们说好了，比如说谁来负责学习，谁来负责生活，其他人绝不参与，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呢来跟我们说。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外打工，孩子呢在老家，这个呢不是，就是你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他的
0: 留守儿童，
1: 那么你跟比如说家里的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在帮着带孩子，
0: 对，
1: 那在这种方面呢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个教育理念的，很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呢有哪些部分我们觉得好像不太放心，那又是怎么去沟通的，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教育理念的问题哈，
0: 没错哈，
1: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1: 对的，
0: 那说教育理念呢就是对自己家孩子，就是这个我感觉每一家每一户的教育方式呢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孩子不一样嘛，
1: 是的是的，
0: 但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但有的东西呢也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这个教育专家的分享啊，他们的有一些方式方法呢其实挺科学，有的时候家长说哎我用不了啊，或者说我
1: 不适用我家，
0: 不适用啊，但是呢他可能说100条有80条不适用你家，但有20条他可能适用的，但这20条当中呢在你家可能也用不起来，为什么呢？有时候家长啊他坚持不了，坚持不下来，
1: 无法具体的实行，
0: 哎，对，他就
1: 落到实处，还是没有办法，
0: 哭了一闹了一笑了一蹦了，哎，他就觉得说那就不行了，这个我就太心态化了，他不能够长持之以恒的，一些方式。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我最近呢我还真看出两个这个故事啊，一个呢是一个电视剧，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高中小孩啊，就是现在哎咱们要正视的一件事情，面对一件事情它是有个数据的，就是现在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的这个叫做抑郁啊，它只是一种病的抑郁啊，不是说那种说这个那种那个情感，就是
1: 不是心情不好，
0: 不是，对，不是表现的抑郁，是实际病的抑郁，初高中的孩子抑郁在咱中国它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百分比了，就有点恐怖的百分比，
1: 有一个具体的比例，
0: 对，有比例
1: 了，确实这个比例很高，但是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现在大家比较重视医学呢也比较健全了，
0: 所以说呢这个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回头说看这两个电视啊，不是两个一个电视，他表现就是啥，就是一个孩子他就内心有点稍微有点抑郁，他就是一种抑郁
1: 生病了，
0: 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在不知道情况之下呢他用那种方式方法呢就也非常野蛮，这电视剧不是从他1岁开始演的，直接就给你定到这个高中这阶段了，
1: 对，
0: 然后呢这孩子学习其实挺好的，就是每这个班级啊基本能排第一，有一次呢他类似于排第二的，是戏剧性的东西在这儿啊，他排了一次第二回家，他爸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是，
0: 他妈把他一脚踢到门外去，
1: 这纯变态，
0: 不让他，
1: 真这么演的吗？
0: 真这么演的啊，就他爸就啪上啪一大嘴巴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他妈就哗给他扭门外边去了，然后你别回来了，你这怎么怎么着的，今天晚上你要没背好这题你就不睡都不用睡了，还是个小女孩在外面又哭又喊的又叫啊，然后好嘞，这个事儿呢就是发展到学校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就给学校施压了，说你看我这孩子，那学校也得惯着这孩子排第一呢，就啊， 说那家长说啥是啥呗，又安摄像头啊，又这个让他闺女这个不能玩手机，不能

0: 么着的哈，
1: 嗯嗯，
0: 就拐了一溜十三招之后呢，这女孩就崩溃了，
1: 哦，
0: 崩溃她跳河去了，你知道吗？
1: 哎，
0: 那最后她表现的是什么呢？是高中老师的故事，
1: 嗯嗯，
0: 哎，高中老师又扑通一下子把她举起来了，
1: 哦，
0: 哎，是这么故事，这是给我触动挺大的，
1: 嗯，
0: 就是说你的教育啊，你的教育方式方法，每个孩子可能真不一样，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没关注到，
1: 嗯，
0: 还有一件是什么事呢？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朋友啊，
1: 嗯，
0: 或者是正当年的朋友，就是你家小朋友是十几岁啦，或者是从那个十几岁过过来的朋友，最近这二十
1: 谁不是从十几岁过过来的朋友？
0: 最近这二十年啊，十几年左右啊，有个这么一个学校，
1: 嗯，
0: 就他不是监狱，但是呢，他跟监狱也差不多，是一些什么样的孩子呢？
1: 网瘾啊，
0: 哎，对，类似于就是不听爸妈的话呀，爸妈觉得管不了啦，或者是网瘾少年呢，
1: 嗯，
0: 哎，就让这些学校啊派教官呢，又怎么着给他抓进去，
1: 嗯，
0: 哎，说白了，这个我感觉他是在法律边缘游走，
1: 是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
1: 所以后来被那个了嘛，
0: 哎，现在还有这种学校，
1: 嗯，
0: 还有这种学校，啊，你说那个有个那个医院是被封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一个小姑娘今年应该是二十多岁了，发了一个大长篇，哎，这我刷到发了个大长篇，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子，
1: 嗯，
0: 她说她十六岁几月几号那一年，我永远就是不能够原谅我的父母，
1: 啊，是是 是， 是，
0: 哎，
1: 嗯，
0: 她在里边
1: 就把她关到那里面去了，
0: 哎，
1: 嗯，
0: 遭受了种种种种，
1: 嗯，
0: 你要单听这故事的话，你觉得哎呦这挺惨哈，
1: 嗯，
0: 我就点开下边评论区，还挺热烈的，
1: 嗯，
0: 我点开下边评论区
1: 一看，
0: 一半一半，
1: 嗯，
0: 有一半人呢是觉得说这确实没啥用啊，或者说泯灭人性，
1: 嗯，
0: 有一半人呢还有是亲身去过的，
1: 嗯，
0: 还有是家长现身说法说，哎，我还去了，确实出来就好了，
1: 哦，
0: 哎，就是不那样了，
1: 嗯，
0: 这就是一半一半，
1: 嗯，
0: 但是他核心的点就是没有尊重这个人，
1: 嗯，
0: 对，没有尊重这个人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每家的教育方式，你就说通过一半一半这种那个留言啊，你看出每家的情况还真不一样，
1: 嗯，
0: 啊。
1: 说起来的话呢，你刚才提到啊，就是现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的问题啊，
0: 嗯，
1: 就网上流传这样一句话，说是父母呢带这个孩子去给医生看病，那么这个孩子，也就是说这个病患是他们家病的最轻的一个人。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啊。那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还可能，我觉得没有这么沉重啊，没有涉及到，因为这你讲的还是已经发展到一个病了，然后呢家里面可能是长年累月的一种压抑的氛围，我们讲的可能是还是生活当中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管这个孩子，
0: 嗯，
1: 是要管到什么尺度，比如说理念不合是怎么不合呢？我觉得它背后是一个夫妻两个也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两个组建了一个家庭，这背后体现的是两个人的三观的问题，
0: 哎，甚至两个家族的关系。
1: 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学习，如果有一个人认为我的孩子就应该去卷，你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未来也是这样的，你不去卷学习你怎么办呢，
0: 嗯，
1: 另外一个人呢，他认为正因为这么卷，你还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这个学习上，你卷也卷不过别人，然后呢也失去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快
0: 快乐，
1: 等于说你是一无所有，哎，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
0: 嗯，
1: 且可能很难解决，
0: 是
1: 啊，因为 这是一个问题吧。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啊生活的方面的，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他不在意，我的点是不在于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啊，或者说呢他有没有什么才艺，我在意的就是他的安全，
0: 哎，
1: 但是呢这个安全就是我的底线，可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孩子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就会焦虑，
0: 嗯，
1: 那比如说已经挺大的孩子了还给他设置门禁啊，还那跟其他的同学接触，那么家长都要直接参与，
0: 对，
1: 那另外的家庭成员就认为你看你的这种行为已经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压抑，是不是应该不这样呢，那他认为不是，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再来说到细节，生活当中的小事，孩子需不需要有自理能力，
0: 嗯，
1: 有的家长认为你只要学习好，剩下事情你都不用管，那你家庭其他成员就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到了适龄阶段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何谈学习，这是不是矛盾，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过起日子来，不光是老人，我们中年人还有孩子，其实这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的认知，那认知就是我们的三观，它是怎么样让塑造的你走到的今天，那就是你看待世界和往看待你孩子的方式，
0: 嗯，
1: 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好奇的，就家里面对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你们是

0: 从来就觉得哎，我们都是一致认为怎么怎么样的，那说明话呢，怎么要不就是之前已经聊过这个问题，要不就是你找到的这个人哎，正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1: 没错哈。
0: 啊，好，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呢抖音段呢也可以找到，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
1: 咱就聊一聊您和你的家人身边的人，还有这个对你孩子施教的啊，这个人群，比如老师也好啊，
0: 嗯
1: 啊，这个七大姑大阿姨好啊，您跟他的理念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0: 啊？
1: 啊，有什么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的？
0: 嗯
1: 啊，您是怎么觉着的啊？是怎么个故事呢？
0: 对，
1: 都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0: 好，
1: 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有朋友讲到了，说我24岁的时候门禁呢，给我规定是11点钟。然后呢有一位朋友说我都34了我门禁也是11点。
1: 嗨，我都44了门禁还是11点。
0: 有朋友说那我都54了门禁还是11点。
1: 哎，东城的老张说了我64了门禁也是11点。过点我媳妇不让我回去，以为出去找小丽去了。
2: 我今年80了家里人从来不让我出门。
0: 可以了吧。哎呀真是显得你们啊。哎，说起来这个门禁啊，就是啊，我能理解，就是家长觉得，就像我刚才举例子，就是安全最重要。
1: 是
0: 啊，他会觉得你女孩子啊，到了这个时间就不应该在外面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他有很多的脑补，有很多的焦虑。
1: 嗨，
0: 嗯，
1: 有的事儿吧，11点前该干也干完了。哈，没有事的话，你放到这后半夜2-3点，他啥也得该回来回来了啊。
0: 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吧，就是。怎么说都通顺，
1: 嗯，
0: 那他就会想，如果我没有这个规定，那你是不是更猖狂？
1: 他可以这样，就是门禁这个事儿呢，本身呢，它是个约束行为，也是个服从化训练啊。
0: 嗯，
1: 这个确实有安全角度考虑，但是呢，他其实并不能达到什么的安全，他还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个人啊，就是这个物理性的你回来啊。
0: 嗯，
1: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现在科技发达了，我跟你说，所有的事都是最近30年、20年才发生的事儿啊。
0: 是，
1: 就是包括所谓的教育理念，之前呢几代人的教育理念基本大差不差啊，因为没什么发展。这些年呢，因为这个科学呀、生活呀等等的方面吧，啊，包括大家对世界的这种认知啊，
0: 嗯，
1: 啊，这个开眼了，咱说啊，
0: 对，
1: 所以说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吃饱了之后才想起来说我们要教育啊，要尊重啊，要个人呐，要意愿的等等等等的哈，包括安全也是。你说现在你要给孩子设11点，你10点能不能出事？8点能不能出事？7点能不能都能？
0: 你这个是有点抬杠了，
1: 我觉得。哎，对，
0: 嗯，
1: 门禁不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啊，门禁有固然好，你现在给孩子安个摄像头，
0: 嗯，
1: 哎，现在就是你这小猫小狗不都有那个追踪器吗？
0: 其实这个没必要吧，有微信不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可以联系到你就行。
1: 哎，所以说呢，微信它不是100%，就是手机不是100%，手机要丢了呢。你要这么想，你让坏人把偷去了，
0: 嗯
1: 啊，把你手机一踩碎，你啥也找不着。
0: 你的意思不用阴阳怪气，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门禁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嗯，
1: 门禁它有存在的意义，但是不能够，如果你要担心孩子安全，它不能够完全杜绝。
0: 那你装个摄像头也没用啊。

0: 多的社交
1: 是
0: 啊，
1: 本身你也不愿意吃啥倒是。
0: 嗯，然后有朋友说了，门禁呢也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你玩的好好的跟同学，你爸妈来接你回家，这个就太可怕了。但我觉得并不是二位，我觉得可怕的点是在于你们成年之后。
1: 对，还要
0: 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孩子或者你是一个学生的话，这个我是很能理解的，
1: 父母有监护的义务
0: 啊，对、嗯、就是这也是他的，对，就像你说的一个安全保证。但如果你已经成年了，甚至你已经独立了，其实他的意思是告诉你，在他眼中你依然是一个未成年嘛。
1: 你说你将近四十岁了、嗯、你去给你的好朋友过个生日去啊，今天你还搁这吃蛋糕啊，我的好朋友生日快乐
0: 过生日要过十二点、啊、
1: 对，十二点嘛，
0: 嗯，
1: 不是十二点之前，十一点五十五你不得端蛋糕吗？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给我的好朋友产蜡烛，哦，好朋友属兔子的，给你个小兔鸡。妈，十一点五十五了，马上过生日了，这门不隆家开了。哎，姑娘，赶紧跟我回去，你这门禁快要到时间了。灰姑娘的水晶鞋已经到点了。
0: 啊，爸爸。
1: 嗯。然后，四十岁的老闺蜜再见吧，我的爸爸接我来了。
0: 然后二位，我就是想啊、追问一个问题 啊，就是你们两个二位都是女孩子嘛，所以呢。在这方面可能 家长有这方面
1: 担
0: 心，这个很能理解、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家庭成员，就是其他的家庭成员对这个门禁，比如说你三十四岁了，然后十一点之前必须回来，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疑义是吗？
1: 嗯
0: 啊，就是我 想问的是这个问题，
1: 就是
0: 嗯，
1: 其实你说到这儿，你比如三十四岁也是这个受到家里的这种约束啊，
0: 保护
1: 保护啊，
0: 嗯，
1: 由此可见得什么呢，叫教育啊是一辈子的事情，
0: 嗯，对，
1: 只要你有爹有妈，哎，咱人的教育就是这样，你的孩子不管你长多大了，哎，你不管你多大岁数，教育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0: 嗯，好，阿佩啊，哎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管教孩子可是比上班累多了。
1: 哦，你有孩子，
0: 就如同秋实老师说的那样
1: 啊，秋实老师是我台早上这个九点到十点啊，老师来了节目主持人，嗯，
0: 像牵着蜗牛走路
1: 啊、哦、他是这么说的，
0: 这简直就像是一项工程
1: 啊，牵蜗牛走路怎么像工程了呢？现在我天天雨后，但真的朋友们，东莞下大雨天啊，下完雨你上那小区里边路上啊，你看全是那蜗牛子，你知道吧？你那它不是工程，你提了起来就走，那蜗牛又不是老牛，
0: 这是一个比喻。
1: 嘚一起来，然后往草旁边草丛走你，哎，那个长了细菌的蜗牛都啪就飞过去了啊！
0: 都想把最好的给到孩子，
1: 蜗牛跟孩子一样，
0: 深不是，浅不是，打不得，骂不得，
1: 嗯，
0: 还要顾及家人。直系亲属，
1: 直系亲属，你顾及他干嘛？你的孩子，
0: 老师的情感、
1: 啊、
0: 感受，我觉得吧、
1: 啊，
0: 还是暂时没有娃好一些。
1: 你暂时没有娃，是你主动不想要，还是实在你要不了没结婚？这是两件事，
0: 嗯、
1: 朋友啊。
0: 嗯，好的。然后刚才我不是问了一个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关于就父母对于孩子教育这个问题有没有疑义，就是那个门禁话题啊。
1: 哎，就二十几岁的孩子啊，
0: 嗯、有朋友补充了，说我爸妈都没有疑义，
1: 嗯、
0: 认同我应该十一点前回家。
1: 是。
0: 那后来呢，我就不听了。因为就比较叛逆嘛，
1: 哎，十一点零五回家，
0: 十二点多才回去了几次。
1: 哎呦，你太狠了，这也，哎呀，
0: 你
1: 真是，你
0: 的太叛逆了
1: 啊！十二点回家太叛逆了啊！
0: 嗯，这个后来呢，我发现，哎，好像也没啥事儿。那你现在哦，应该反正也不住在一起了啊，就应该不存在这个了吧？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了。我们家有门禁，但是呢他们两个就是父母绝对没有意见，
1: 嗯，
0: 这个年纪爸爸还管着，那我觉得是何等的幸福啊，
1: 哎，感觉到开心，
0: 嗯，好。然后有朋友讲了，我工作之后就没有门禁了，
1: 嗯，
0: 自己带钥匙，
1: 嗯，
0: 啊，然后呢有朋友补充说，别人没有疑义，就我一个人有疑义，家里这个活儿啊，非得等我回家干吗？
1: 哦，你的所谓的门禁是你早点回去干活去。
0: 你是在那上班是吧？
1: 你说在他们家打工。
0: 那你这朋友挺幽默啊。好吧，你看每个人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被保护的人， 那有的人会觉得保护是一种幸福，
1: 是
0: 有的人觉得保护是一种约束，
1: 哎，
0: 这个都有的、
1: 嗯、
0: 这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当然如果呢一个特别想要约束和保护你的人碰到了一个正好需要被保护的孩子，
1: 嗯，
0: 你就去试想一下这个家庭氛围是多么的其乐融。

0: 柔。
1: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门禁这其实也挺有一个这个代表性的，就是男孩的门禁感觉好很少听说，
0: 没有人听
1: 啊，很少听说，
0: 比较少。
1: 女孩比较多。
0: 嗯，
1: 你看我像是像我小时候，他没有门禁这一说，
0: 嗯、
1: 你放学你就回来呗，
0: 嗯、
1: 你出去玩玩一会儿，你饿了你也就回来了。
0: 对，
1: 毕竟他是个男孩，哎，说实话，这还是
0: 哎呀、
1: 有些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我上到大学之后啊，怎么着的，我妈顶多说你哎你出去完了早点回来，
0: 嗯，
1: 哎你早点回来，
0: 对，
1: 也就这一句话，他不会说规定说你一定要几点回来，他也知道我在外边可能跟着朋友喝喝酒啊、
0: 嗯、
1: 哎这个玩一玩啊
0: 聚会，
1: 哎然后我这脾气秉性啊本身还挺好的，也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边缘、
0: 啊、对对，
1: 他不担心
0: 啊
1: 他不担心、
0: 嗯、
1: 那大多数男孩好像家长大多数男孩都是不担心的。
0: 对，有一部分家长是担心，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个男孩出去了，
1: 所以
0: 但是
1: 哎、所以是因为这部分男孩家长不担心导致的谁呀、
0: 嗯、
1: 女孩家长就担心了。
0: 好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并局部有呢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气温呢是23到29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呢阴天有中雨，22到2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关于你们家孩子的教育问题。
1: 是的啊，
0: 这是教育理念。家庭成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当在教育孩子这件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的时候啊，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儿？然后呢，我们是怎么去面对和处理和协调这件事儿的？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古风啊，他说呢，我们家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基本上呢这个观念是一致的、
1: 没有什么差出入啊、
0: 虽然说偶尔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分歧，基本上呢是不会当着孩子的面表现出来、
1: 背后去一去，
0: 那事后呢再沟通，并且呢尽量的达成一致，如果还是无法统一，那就以老婆大人的意见为准、我呢就保留意见、这样的话就能和谐相处了、就是没意见，
1: 对，就有意见提一提完、媳妇不让也就那样了
0: 啊，他也没有什么
1: 他一天回来，媳妇儿，我觉得咱们家的孩子啊，
0: 你闭嘴，
1: 媳妇儿，但是孩子、
0: 闭嘴，
1: 我认为孩子，
0: 然后就好的，那我先忙去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啊。也是和谐的，
1: 是
0: 因为
1: 有一个人出主意啊，有一个人这个不争不抢啊，无所谓啊、这个你这不挺好吗？
0: 我是感觉哦，家庭成员一定要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就是像怎么说呢，领导者。如果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那个的话，就是你就很难管理了，
1: 是
0: 啊，你必须得有一个人来定这个事儿，
1: 就是决定嘛，就其他人有提议权，然后最终呢是有一个人这个一票否决、拍板权。
0: 对，我是感觉家庭教育应该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1: 但是理论上呢，如果那是个民主的人啊，是个善于就是不管是教育啊，其实很多时候人和人的相处当中，他也是，如果那个人是个开明的、豁达的、善于听从好的建议的，那下边人就纷纷献计献策呗。然后呢，你的团队呀、你的家庭啊，大到公司单位呀、企业呀、都会好一些。那如果这个决策的人就最后拍板的，他不是那样的，是吧？这个偏听偏信，然后呢，也不采纳别人的意见，然后还十分的怎么说呢？在很多事情上这一直都以自己的这种老旧的认知为主，一条道走到黑。但是呢，他还善于什么呢？还善于甩锅，说这事干不成是你们的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团队也好，家庭也好，那这是没得好。
0: 我感觉是位置的原因吧，因为你低位，你看上面都是这样的。
1: 哦，那确实，因为我作为一个资深低位者哈。那也确实，
0: 就是因为位置决定了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这件事情的。
1: 是
0: 啊，因为你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就是孩子他其实没有什么能力的，他想要做的事情你不让他做，那你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油盐不进小肚鸡肠的人。
1: 那这就是问题在这儿，不光是孩子，你比如说一家如果是涉及到三口人的话，很少有这个各自为政啊，这个咱们说魏蜀三国这个分立的哈，基本上那你看一定会有三个人他有意思了，有两个人始终在一伙，可能这个团队时常变化吧，这分伙时常变化，有的时候跟爸爸一伙，有时候跟妈妈一伙，有时候爸爸跟妈妈又是一伙的，那如果常年比如说一个人，比如在家庭当中，无论是
0: 你这种比喻好小众啊，这一家成员这跟这个一伙那个一伙，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分不同的事儿嘛，你说就是爸爸妈妈要离婚了，那你说他俩就是一伙的，这孩子就是就像你曾经犯过那个蠢事儿，听同学爸爸妈妈离婚了，小学的时候你还上人家去，又哭又闹去，你们组织一群同学，对不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家庭当中这一伙人他肯定是处于弱势的，有时候处于弱势的，那个非常强势的人，始终你又对他的一些行为啊，又或者做法决策呀，你又改变不了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大家很难受了。刚才像你说的，说底层人丑，上层人你不知道他的角度决策呀，那其实呢， 不管是你在哪个层级，大家都是人，最终的结果才是验证你的做法的正确与否，
0: 嗯，
1: 对吧？那结果这个东西，说实话，现在没有傻子了，也没有说这个，你掌握了一定的什么独家资源呐、啊、独家消息啊、
0: 嗯，
1: 你能封锁什么样的消息？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0: 是，
1: 大家能感受得到，
0: 对。
1: 而且呢，你当上位者，
0: 你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教育话题它就非常重要，因为假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一套呢是员工的话，那你说这个结果不好，那你可以离开，
1: 嗯，对。
0: 但如果呢，你在一个家庭当中，没有孩子，说因为这个家庭的管理我觉得不合适，结果也不好，我可以离开，所以这就为什么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冰糖葫芦啊，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就不同，我妈妈在我犯错误或者调皮的时候呢，二话不说，她也不管对错，先揍一顿再说、
1: 啊、
0: 那我爸爸就截然相反，
1: 嗯，
0: 他是会跟我讲道理的，
1: 先讲道理再揍一顿。
0: 嗯，没有啊，他说呢，把利害关系就跟我说，让我知道自己犯错，错在哪里。这也导致了我从小跟我妈妈的关系就不是很好。
1: 嗯，
0: 虽然呢，母亲生育我真的也是遭了很大的罪，但是呢，她的教育方式以我的个性我是很不喜欢的，我更倾向于我父亲的方式。
1: 啊，就是揍你就不行？哎、
0: 不是，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一。比较少见的啊，一般都是家里面有一个暴躁的父亲，二话不说过来踹一脚，然后呢母亲是那一个会讲道理啊，会跟你谈心的人、
1: 哦、
0: 他们家正好是反过来了。
1: 这个是属于刻板印象，
0: 嗯，
1: 这个是书籍当中的什么慈母严父，
0: 嗯
1: 啊，其实生活当中就很少，就是作者你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你摊上什么人家、
0: 嗯、
1: 啊你就这么写就完事了啊，我的母亲是个慈母，我的父亲是个严父，或者写这本书说这句话作者他是一个这个慈父严母，
0: 我是从书上看来的、我是纯粹是我上了这么多年学，有很多同学，我是从他们口中听起来，比如说谁昨天又挨揍了、揍他的一般都是爸爸，
1: 男孩挨爸爸揍可能比较多一些啊、但是我就想问，比如说你妈妈是先揍你一顿啊，这个事情可能你也没解决、
0: 嗯、
1: 就比如说揍完你一顿，下次你还敢不敢犯同样的错误了，
0: 嗯，
1: 你爸爸是跟你好声好气的说的，反正跟你讲道理、
0: 嗯、
1: 讲完道理之后你又犯不犯同样的错误，
0: 嗯，
1: 对，
0: 就是你还是以这个结果，
1: 你要说、嗯、哎我妈妈揍完我还接着犯错误，为什么呢？我
0: 因为我不疼、
1: 哎、还得略两下子啊，但是我爸爸要跟我讲道理呢，我听进去了就不犯错，那就证明你妈这做法错的，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做法在你身上就不适合、
0: 嗯、
1: 如果说哎该揍我也揍啊，该批评我也批评，我该怎么干怎么干，说白教育方法都没用。如果说你妈妈打完你一顿，
0: 嗯，
1: 你因为害怕就既打呀，
0: 嗯
1: 啊既疼啊，说哎呦那这事我再不能再犯了，那反而证明你妈妈这事有效果。
0: 嗯嗯，我认为他妈妈的做法无论到哪儿去说都是不对的，因为他是原话复述，在我犯错调皮二话不说不管对错先揍一顿、
1: 嗯、
0: 是他自己的情绪也比较怎么说呢，在一个时刻准备就是爆发的一个状态，
1: 哎、
0: 嗯、
1: 就是你没犯错肯定要揍你一顿，
0: 对呀、啊、
1: 哎，何况找个机会就想揍你一顿，
0: 嗯，他就是可能自己
1: 来不来想揍你，
0: 也有一些情绪问题
1: 啊，对，
0: 就整个人，因为你怎么说呢，他成年人嘛，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情绪问题
1: 不顺
0: 啊不顺，
1: 就是现在不讲无能狂怒嘛，
0: 对，你知道我之前在那个网上就看到就是一个短视频、嗯、你知道压倒成年人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崩溃大哭，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他一天下班回家一直听到的就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啊、
0: 然后呢他的孩子在一个房间写作业，然后他就说你就写，你可不可以不要叫我、
1: 啊、
0: 然后呢他的孩子就是说你过来一下，然后他就把这一段拍下来了，他们两个都是喊的、
1: 啊、
0: 因为不在一个房间嘛，他就说叫我干嘛，他说你能不能让我待五分钟，然后那个小孩就说你过来一下嘛，然后他就拍着自己的脸，这个时候就已经想哭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委屈
0: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他那种怒火你们能感受到吗，就已经蹭的一下就上，你说这个孩子他调皮了吗，他没有，你说他干什么坏事没有，但就是这种
1: 嗯，在你不知道他在单位
0: 磨人的这种情绪、啊、这种氛围这种压抑的那种紧张感，然后呢你毕竟是孩子， 那你说现在大家都提倡就是你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对不对、
1: 嗯、
0: 我估计那一瞬间他可能就想到了这个，他还是举着手机进去说干嘛，然后他就说啊，我这道题什么，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会做的先留着，然后我现在再跟你说一下你能不能不叫我了啊，就跟这个小孩说，说完之后呢他又回去放在那儿，果不其然没有过
1: 两分钟、嗯、
0: 妈妈你过来一下哇，我觉得然后他就崩溃大哭，这但是这自己在那儿，就是他情绪已经失控了，
1: 是
0: 这 你说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短视频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就是大家刻板印象当中那种孩子调皮啊，整天就是把邻居家的什么什么了，那个都没有，他就是每天是这样的日子、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自己也有一大堆的事儿，可能有一些经济问题，这我不知道啊，我自己脑补的、嗯、因为中年人嘛，可能
1: 你不知道他出现啥事儿了，
0: 对，多多少少可能都有一些经济问题，完了还有身体啊，就会觉得很疲劳，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还有一堆活儿、
1: 哎、
0: 然后他有没有被老板骂、
1: 啊、
0: 有没有业绩不达标啊、
1: 嗯、
0: 公司是不是明天要倒闭啦、
1: 嗯、
0: 我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妈
1: 所以我就觉得吧，他有一个什么的问题呢，就是这是你该着的，你懂吧，就是他
0: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
1: 话，对，就是现在的生活是你该着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孩子到这个年龄他就是这样，
0: 对
1: 啊，就是这样，
0: 对，我们有朋友说他说是单纯想要陪伴，说的很对，不愧是家长能说出来的话、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他有他的，比如说这个小孩他有很强烈的情感需求，
1: 是
0: 他没有办法说出来，你比如说我、
1: 哎、
0: 然后呢，但是这个大人他现在急需的是我想一个人静静，
1: 你的需要，你孩子需要、
0: 嗯、
1: 你要平衡不了，平衡不好，你有没有爸爸，有没有，你有没有自己的妈妈，
0: 爸
1: 爸爸
0: 爸也一堆的事儿嘛，
1: 对，所以说呢、
0: 嗯、
1: 就是当一个大人，当一个家长，你首先要什么呢，你有义务且必须要首先满足你孩子的一系列的情感需求、
0: 嗯、
1: 啊，那是你应该做的，虽然没有说法律上纲上线你一定要做，但是这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啊，作为一个生物学的你这个父母来讲啊你是应该做，因为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0: 嗯、
1: 啊、你就有义务，因为你别带了呀，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有个什么东西没有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啊是婚前有婚检啊，但是婚检头一年取消了、
0: 哦、
1: 现在好像又有了
0: 啊，
1: 但也不是强制的了啊、
0: 哦、你这几句话说的没有一句是准确的，
1: 因为我好长时间没结婚了朋友啊，这也确实我回头体验去、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是，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尽量往前置啊，给大家做一个培训，比如说婚姻前的一个培训，还有生孩子前的一个培训，
0: 是
1: 啊，不是告诉你怎么生怎么用力啊，爸爸妈妈不是告诉你怎么拍摄啊，而是告诉你这孩子从几岁到几岁他是好的，从几岁到几岁他一定让你烦的，从几岁到几岁你应该准备钱的，从几岁到几岁他离开你了你应该自己是发钱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呢，
0: 哎呀，有才华呀，
1: 这你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很多朋友跟我说哎，你这小孩多漂亮啊，说刚哥 你
0: 可爱
1: 啊，你不应该要那些继子继女，你自己等一个我说朋友，你说你看那小孩可爱，你是几岁可爱、
0: 嗯、
1: 你抱在怀里的时候是可爱、
0: 婴儿、
1: 哎、他拉在你手里的时候你是闹心的，
0: 嗯，
1: 他是那个阶段可爱，但是有一个阶段你一定要知道他在几岁，比如说这个冒险狗不待见的七八岁的时候、
0: 哦、
1: 到这十几岁叛逆期的时候、
0: 嗯、
1: 其实这个中间你要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
0: 嗯、你是否可以承担，
1: 对啊，你而且你未见得，
0: 你行了你别说了，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件事都想的，你我就这么说了，咱们父母那个年代
1: 啊、
0: 嗯、谁家家户户真要想这么多的话还能有我们吗，
1: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孩子呀，
0: 对对、嗯、
1: 现在看过来呀
0: 是
1: 相对的好养，
0: 哦，也是
1: 啊，相对的好养、
0: 嗯、
1: 你不用上什么高档学校，没有啊，我那个小县城里边没有高档学校，
0: 对，
1: 就什么就那几个小学，没有说是哪个小学更好，没有哪个小学更差，不用学区房，
0: 也是这么回忆一下，的确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那时候都没有小区这个概念、
1: 啊、
0: 就是住的那个单元楼吧、嗯、就家家户户的条件都差不多，
1: 那个时候呢、嗯、学历是金贵的，
0: 对，
1: 但是呢除了第一学历大学之外呢，那时候中专大专呢它也是好的，
0: 嗯，
1: 哎，这社会上需求的，而且呢没有所谓的什么 A 班 B 班什么实验班啊什么这个班，没有、
0: 哦、
1: 大家生而为人就是人人平等，
0: 而且还没有 AI
1: 对 大家人人平等啊，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那种平等啊。所以说那时候好管，而且你那时候就是你扔在哪儿，扔在邻居家你放心，扔在亲戚家你放心，扔在爸妈家你放心。为什么？没什么管，就是我只能说我在一个小县城里边
0: 是
1: 啊。哎，你每天就是那种，你不能说多么的开心吧，但我觉得那个年月的父母，他不会说因为这各种各样的问题呀、啊。
0: 嗯，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他跟咱们的那种思想上面，或者说对于这个时代的那种速度方面的更迭，他没有那么大的距离。
1: 对。
0: 但是现在可是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发展，比如说我们互联网啊，或者科技的技术。就是，
1: 你说
0: 他这是按月，或者说啊，下个月又出来一个新的技术啊。
1: 父母的焦虑就在这个教育上，这个所谓的卷上边嘛，什么鸡娃式教育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这都是这两年出来的词儿。
0: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那个年月他没有，就是至少我个人那个年月没有什么精英教育这个理念和概念。
0: 哎，父母
1: 有可能有，只是一小撮，可能是个别的城市，比如说那北上广深，那一定是最好的。
0: 嗯，
1: 那剩下大多城市，我估计跟我是差不多的。嗯，但是大家对教育的追求呢，父母对孩子这个要求呢，一定你考个大学生那是最好的，就光宗耀祖嘛。现在你看遍地大学生。啊、
0: 嗯，
1: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大学生值钱的，
0: 嗯
1: 啊，他
0: 就
1: 是
0: 他含金量很
1: 高，很
0: 高
1: 啊，一个大学生啊，恨不得那祖宗八辈啊都跟着这个冒青烟啊。
0: 我都觉得你知道吗？不光是就是现在大学生没有什么稀奇的了，甚至他变成了一个梗，就是我是大学生，你给我一份
1: 啊，对，
0: 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甚至都觉得研究生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后来毕业了之后一说。啊，你是研究生，我的妈呀，真、
1: 哦、
0: 是太厉害了吧！
1: 这才多少年呢？
0: 知识分子。
1: 你看之前朋友，我身边没有一个博士生的朋友。
0: 嗯，
1: 就这几年，
0: 对
1: 我
0: 也不认识博士、
1: 哎，就忽然冒出几个博士生的朋友了。
0: 对对对、嗯，他们都是在修的。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我依然是觉得知识或者说他们啊、就是有那么高的学历，我是非常敬佩的。
1: 是的，而且知识是能改变命运的。
0: 哦、对对对，
1: 知
0: 不管时代怎么，就比如说那么多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怎么怎么样，人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寒窗苦读，你要想想是非常可贵的。
1: 只不过过去呢，这是个小门槛，小众能迈入的。现在这个门槛变大了啊，
0: 对，
1: 变宽了，大家都能迈得入。但是呢，这个年代时时刻刻都不断有更新的、更好的、更高的知识，
0: 嗯
1: 啊，然后更高的这种所谓的学历也好啊，学历能代表一部分你的教育背景，
0: 嗯，
1: 能代表一部分你的这个知识啊，这个存储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年月不管怎么着，我觉着为就是太多的不公平当中啊，我能说出个绝对相对公平而点的，其实就是考学。
0: 嗯，考大学、
1: 啊、考大学真能改变、
0: 嗯、高考
1: 对
0: 嗯，来我们龙六说刚才我说的这个短视频啊，他说这个情况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就基本上如果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就是高情感需求的这个年龄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是吧、
1: 哎、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那个时候呢是有尖子班，但那个时候农活多也没有时间管孩子的学习，也是跟他们文化有关系，大的就只上了三四年啊。就是说他自己就是父母那个时候都在忙着干农活，所以就没怎么管孩子、
1: 哎、这也是、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人吧就不能吃太饱，吃太饱就撑着闲的事儿。
0: 嗯，
1: 你说那个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那都饿的都不行了，你知道，你就是能吃饱
0: 没有说饿的吧，那是爷爷奶奶的时候，
1: 他们小时候饿的不行了吧、
0: 啊、
1: 说
0: 他
1: 们长大了呢会有那种这个留存在这个基因里边的恐怖记忆啊、
0: 嗯、
1: 就是努力我要吃饱饭让家的生活过好啊，就小康嘛，那时候叫奔小康嘛、
0: 嗯、
1: 人人争做万元户嘛。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们的这种理念呢也很单纯也很朴实、
0: 嗯、
1: 现在呢不一样了，为什么吃饱了就事儿多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么多的教育，
0: 是
1: 啊，网络上的
0: 我们认知啊学历啊、
1: 哎、
0: 都普遍增高了，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你看你爸爸妈妈干农活，我爸爸妈妈上班、
1: 嗯、
0: 也都没怎么管过我，说实话我也是我是家里老人带大的，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城市就是住在一起，但是是老人带着，就是更小的时候也是姥姥姥爷接送啊吃饭啊什么的都是老人，他们没管过我，
1: 这是明显能看出杨希是老人、嗯、你现在就像个小老太太一样
0: 这谁带着像谁呀、啊
1: 哎、
0: 所以
1: 现在呢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平均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你说跟个大学生聊天，哎呦，那言语谈吐真不一样，哦，就能显示到出来他就是个大学生。
0: 对，
1: 现在你看看朋友们，你甭管啥学历，大家言语谈吐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除非你谈非常专业的事情，什么
0: 现在只有性格差异了
1: 啊，对，
0: 就有些人他比较内向啊，不善于这个就是啊侃侃而谈，
1: 哎，
0: 但是并不代表他，
1: 哎，
0: 对了，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呢，他的性格比较开朗，啊，叨叨叨叨一直说，是吧？但是呢。你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我觉得差异不是会特别
1: 不会特别大啊，这信息也大家都能接受得到了。所以说到现在的父母对孩子要求反而就更高了。
0: 是的，所以呢，产生的教育分歧可能呢也就啊随之而来了。欢迎各位朋友呢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呢教育孩子方面有没有什么矛盾，有没有什么分歧，然后呢我们是怎么面对去，还是怎么去协调的，欢迎各位的分享吧。

0: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了新车之后，那还需要购买很多东西，有些车品需要买，有些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很多轿车配备了侧气囊，而加装座套之后，一旦发生碰撞，将严重影响侧气囊的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气囊爆炸出现险情。非缝制的方向盘套有打滑的风险，不推荐。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套，在突然猛打方向时最容易打滑。各种挂件、硬质摆件这类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花钱还有危险，当然不建议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是放在避光垫右下角的部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避光垫就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弹出，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什么是车里需要的呢？比如小孩比较小，根据中国儿童交通路通安全蓝皮书数据显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孩子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受伤率是后者的3倍。通过这组权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的乘车安全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儿童安全座椅是值得家长朋友们购买的。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北向南管城可园北路附近的拥堵567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呢拥堵698米，凤申大道的东向北目前拥堵551米，八一路的东向西向东红新路到明新路呢拥堵874米，东莞大道的北向南红福路附近呢拥堵659米，东深路的南向东目前在陈屋的背心园路到长马路呢拥堵699米，广元快速路的南向北广元立交桥附近拥堵1.6公里，管张路的东向西唐纯人行天桥附近拥堵1.48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们17: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关于就是家里面孩子教育的问题，有没有过什么分歧，不同的建议啊，不同的意见，你比如说家庭成员之间的，那就是长辈和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啊不同的这个观点，
1: 是的，
0: 那大家都是怎么去协调去面对的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起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最近我听到我朋友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关于孩子学钢琴
1: 啊，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家里面也是引发了一个不小的这个战争啊。一方面呢，孩子对这个钢琴不感兴趣，然后但是我就在想啊，就是你说任何的乐器它开始做这个基础
1: 啊，重复性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对，就是打基础的时候这种基础训练它都是非常枯燥的，有人会喜欢吗？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吗？那乐理那种重复的，你知道
1: 特别是小朋友又坐不住啊，
0: 他不感兴趣，然后每一次弹这个琴呢都很痛苦，
1: 他
0: 要求呢就是家里面这孩子啊好像都有这种要求，
1: 练几个小时，
0: 每天要2个小时、
1: 嗯、
0: 每天都很痛苦啊，就像上刑似的。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就说你练琴难道是为我练的吗？那孩子就说对啊，就是为你练的呀。
1: 那也确实
0: 然后父亲的观点就是那算了，你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弹钢琴了，就是有关你看这一大堆的费用也挺那个的，全给他停了。但是呢，母亲这边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快就放弃这件事了，他的观点多多少少也是觉得说孩子只要是学习，无论是学乐器还是学绘画，学什么他都坐不住，你必须得熬过这一段时间，那你这个时候就放弃的话，那你说白了什么都别学了，所以呢这件事就是他们最近家里面的一个矛盾点。
1: 你看这就是叫做教育理念的不一样，
0: 是的，
1: 对不对哈？那他母亲可能不是说冲着说这孩子学什么放弃，而是说放弃本身这件事情感觉就不对但是
0: 你说是谁对谁错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谁对谁错吧，
0: 是
1: 因为现在太多人去怎么说呢，去研究这些所谓的努力重要还是说天分重要。我之前就听过一个观点说你在一件事情上如果你觉着说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希望或者太什么，你就可以放弃了，因为你不适合，而且这条路走窄了，不可能走宽。能走宽的人就是你听过那些所谓的什么企业家呀，什么成功学呀，说当年受了多大的苦，然后呢他这个做了个买卖做起来了，然后又倒闭了，然后一穷二白背了一下这个饥荒，然后又重新起来了。他说这种事儿就非常非常少能出这种全球几十亿人就出书的也就那些人了，他不是每一个人倒下去或者把一条路走窄了他都能走宽的，适当的放弃也是个好事。你看这是一种观点嘛。
0: 对，
1: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钢琴这件事就是乐器这件事情，现在收音机有很多的可能家长朋友们啊，小朋友们
0: 基本上都有学
1: 对
0: 一两样啊，就属于才艺吧，
1: 就是你平心而论大家都可以自己摸着良心问一问，你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你的孩子愿意学的吗？就这个比例占多少，说你孩子爸爸我就是个音乐神童，我可喜欢这个东西了。
0: 你不能那么问你那么问就没有必要问了，
1: 听我说
0: 没有多少孩子是自己愿意的。
1: 为什么家长要把他送到这些所谓的这个学钢琴呢？
0: 因为你是家长啊。
1: 你我不为什么，
0: 因为他未来培养兴趣爱好啊。
1: 问题就在这儿，有多少家长是真的
0: 你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
1: 不是是实心实意的我想说让我孩子就是有个兴趣爱好而已，
0: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少数觉得我儿子就是一个天才型

0: 赢的。
1: 我反而不这么觉得，我反而觉得大多数家长都在博一个概率。
0: 我不认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
1: 兴趣爱好是这样的，兴趣爱好呢，他有一部分，你说怎么叫培养
0: 啊？我来捋一捋啊，他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家长让孩子去，无论你们是学羽毛球啊、
1: 哎、
0: 学绘画呀、学这个钢琴啊、乐器啊，你的潜意识里面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
1: 嗯、
0: 有一定的几率未来在这个领域成名成家、
1: 嗯、
0: 我的观点是，大部分的家长给孩子培养这个都是抱着学好了固然好，但是我的孩子以后能够把它当成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人生、
1: 嗯、
0: 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嗯、
0: 或者说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有了这个理念了、
1: 嗯、
0: 有了这个、这个时间了、
1: 嗯、
0: 我希望给孩子创造这样的条件、
1: 嗯、痛苦的东西它就不叫兴趣爱好，兴趣是由自 内心的自发的，
0: 不痛苦的叫好吃懒做。
1: 哎
0: 你不要在那儿混淆概念。
1: 这兴趣爱好不是说打小我是主观培养啊，不是他人的外力强加的，而他长到一定年龄了。你比如说我的兴趣爱好，
0: 嗯，
1: 我现在兴趣爱好弹钢琴，我这时候学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对，我可不可以吧？
0: 可以，
1: 那是我自己有认知了，
0: 嗯，
1: 我能安排自己了，我弄家钢琴，我叮咣我自己来弹，而不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再不喜欢情况之下啊，按着我的手啊，天天就是拿鞭子抽，然后要弹成那样的，那就到我现在就不叫兴趣爱好了，那就小时候童子功，那是痛苦记忆。就像什么呢？有没有把小孩小时候送到杂技团的、体操队的、压腿那什么的？
0: 有是有、嗯，
1: 哎，送到少林寺、武校啊，天天受这个捶打的，是吧？你说那是小孩的兴趣爱好吗？那不是你家长为了给孩子找一条路而已吗？
0: 嗯、
1: 这条路是什么？就搏一条路喽、
0: 嗯。
1: 我不觉得搏一条路是错的。
0: 嗯，
1: 即使他是万中无一，但是他这个概率也比你抽彩票要高得多。
0: 行了行了、嗯，反正就是这个真的是理念完全不一样啊。
1: 是
0: 这大家可以说一说。那个龙六说了，小孩子都这样，都得大人坚持。
1: 嗯、
0: 很少有小孩主动要求练琴的、
1: 哎。
0: 然后说到他自己，他说我让女儿学古筝是为了圆我的乐器梦，
1: 嗯
0: 啊，就是你一直有一个乐器的这方面的爱好，但是自己没能成、
1: 哎、是。
0: 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个兴趣呢，它是这样，它是慢慢培养的。你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在我刚才举例的那个朋友啊、
1: 嗯、
0: 他那个孩子的阶段是没，他都是痛苦枯燥啊，然后呢就是家里面鸡飞狗跳，但是他一旦过了那个阶段，比如说他能成曲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比如说他爱唱歌，然后可以扒一些这种流行歌曲的谱了，他说不定那个时候兴趣就来了，但是很多人在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啊。
1: 确实啊、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到这个话题当中，朋友们都可以来讲一讲，
1: 来吧啊、今天呢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上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
0: 嗯，是的，东鹏特饮啊，陪您一路好心情。
1: 哎，全身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波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哈，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0: 嗯，有朋友说了，对，我学二胡也纯粹是为了我妈妈学的，真的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虽然呢我曾经这个二胡拉的也挺厉害的。
1: 对呀、那所以说那你经过一段时间培养，二胡成没成为你的兴趣爱好呢？
0: 嗯，对呀、然后就好像他既然说到曾经，那不就是现在把这个放下了吗？
1: 哎，太就是，哎，那一段我还听说过，因为最近这里几年呢，这个音乐培训呢，它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就是市场有点萎靡了。
0: 没错，嗯。
1: 然后他就有一个这个报道文章啊，分析的挺露骨的，你知道吗？就哎呀，就是把大家这个面皮给撕掉了。
0: 嗯。
1: 他说曾经啊，我们弹钢琴也好啊，搞艺术培训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代表圈层，
0: 嗯
1: 啊，所谓的圈层就是好像我的孩子学了个这个，他就可以怎么着了啊，就是好不好我都学一个嘛，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它能够让你获得一定的这个叫做这个利益啊，比如说你高考啊有的艺术
0: 加
1: 分啊，
0: 就现在都没有了。
1: 然后呢，艺术类专业你不能否认，艺术专业它分就是低，高考的时候啊，
0: 嗯，
1: 但是也是为了，这是非常实用性的东西，它不是说我孩子一定要说这个培养个什么所谓的兴趣怎么着，它非常实用的角度。还有呢，当年有很多艺术类的明星啊，
0: 嗯，就是他也是带动了大家的这个，
1: 哎，对，
0: 一个风潮。
1: 你像郎朗啊，就出来的时候啊，弹出来的时候，大家多少学钢琴的呀，而且包括当年的体育啊，打羽毛球出来了啊，大家都打羽毛球去了，打乒乓球出来，大家都打乒乓球去了，
0: 确实是有影响力的，
1: 是啊。
0: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文章叫《中产阶级破碎的钢琴》。

0: 梦，
1: 是吧？
0: 嗯，我也看过这篇文章。
1: 你看，你有时候你这个知识阶段跟我们还哎。
0: 就是他是从多维度来分析的，你们我不知道各位的年龄在哪里啊？就是在我，就是多少年前有一段时间，哇，那个钢琴火到啊，就是好多人家都希望我能买一台钢琴，就是好像，就是你买了这个钢琴之后呢，你就连接着啊有很多的费用，你比如说当时水涨船高，就很多相关的行业，你包括培训啊，你上大课还是上小课啊，然后呢就是拜师啊怎么怎么样的，好像你拥有了这个钢琴，你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跨越阶层了一样，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是从多维度分析了当年的那个，那真的可以叫做风潮
1: 那个年月。你说我跟你说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在一个小山村啊，小县城里边朋友，那个县城你别看地方不大，也有艺术教育，就在我很小的时候，这帮艺术教育的老师从哪出来呢？就那时候也没什么专业的老师啊，都是当年唱那个在剧团，就每个县都有个剧团嘛，剧团里边就高人就哎很多啊，
0: 对对对
1: 啊，吹拉弹唱什么都有，
0: 这种人都技术高超，一般都自学成才。
1: 哎，对对对，
0: 是。
1: 然后呢，出现个什么事呢？我们那时候有这个钢琴啊，就是这个教钢琴的这小孩啊，就学啊，这丁刚五四学了好几年呢。从小山村走到了大城市之后，一问有什么才艺，我会钢琴。人说你钢琴挺好啊，那就是了，是吧？会钢琴太好了，我们这刚好有一个这个钢琴的这个叫什么呀？叫展示啊。然后你到学你展示展示吧，啪把钢琴干上了。咱说钢琴，有这种这个三角钢琴，有普通的那种厢式钢琴。一拿过来，这孩子懵了，说这是什么呀？
0: 是啊。
1: 人说这是钢琴呢。哦，可能你平常弹三角钢琴，那很大件一件事啊。我说那我也不认识这个东西。
0: 那
1: 你不是你会弹钢琴吗？对呀，我钢琴我还带来了。我说你钢琴你带来了？
0: 那能带吗？
1: 丁刚回寝室拿去了。啪，拿出了个电子琴来。学了好几年，学了个电子琴。
0: 但是他键盘也不至于不会吧？
1: 不是，跟他的态度也，电子琴就插个电呢。电子琴弹的啥？你大家如果学过这个音乐，就电子琴，咱们钢琴大师跟我一样差不多的啊，朋友。你知道钢琴跟电子琴它是两件事
0: 啊，就是会弹电子琴的人不会弹钢琴。
1: 他会弹钢琴，但电子琴更多弹什么呢？弹的一些是类似于伴奏啊，或者什么。那教他那个老师是弹键盘的，给人干红白活的。基本就是悄悄的站台，噔噔噔噔噔噔，对的灯台，噔噔噔噔一噔噔。
0: 他就弹那个噔噔噔。
1: 哎，对，那键盘又能有鼓有什么的，他的钢琴就不一样，他始终认为自己学的是钢琴。
0: 有这么回事儿。好吧，来啊，我们今天说这个家里面的一些教育理念的分歧啊，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说一说。咱们一位匿名朋友的投稿啊，他说呢，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呢真是一言难尽。孩子小的时候呢是个话痨，特别爱说，但呢又说的不利索，两个老人家特别着急呀，就是害怕在外人面前丢面子。所以呢总是急于帮孩子把话说完。我在场的话，我就严厉地指出说，你别急，你让孩子慢慢想，慢慢的组织，慢慢说，你最多适当的提示一两个关键词就好了嘛。到了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后面呢去医院确诊是 ADHD 啊，这个呢是属于啊注意力这个
1: 不集中，
0: 对，然后呢不幸当中的万幸啊，不算太严重。除了注意力跟短期工作记忆不行之外，其他都还好，起码在校不会坐不住乱跑。那还行哦。
1: 那你这么说，我现在的注意力和短期工作记忆力也不是很好啊。
0: 其实哎，算了不说了，我说坏不好听。他说孩子的情况呢也有跟两个老人讲过啊，爷爷的态度是不理解，对于孩子行为还是跟普通人一样，比方说不回应别人，他就认为这是孩子故意的，还是揍少了，
1: 他不相信科学，
0: 对，他不相信医学，
1: 对，
0: 奶奶呢就是完全不懂，照样呢还是把孩子宠上了天，孩子说想玩手机那就给，想吃什么就做，就买，
1: 买。
0: 孩子欺负他，我们都在教育孩子，欺负孩子欺负谁啊？那孩子欺负奶奶是吧？一般呢，这个不从下到上不叫欺负吧？
1: 那你看孩子、
0: 然后呢，我们就教育孩子。他 还跟我孩子笑着辩解说这是闹着玩的、
1: 啊、
0: 他帮了孩子辩解、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把对外人的那一套客气用在了家人身上、
1: 嗯、
0: 那不是很好吗？很多人都是反过来的呀。
1: 对呀、

0: 崩溃征兆的时候，令人马上得接住。
1: 嗯
0: 啊，不过呢，尽管计划得很好，但是情绪崩溃还是家常便饭。今年呢也尝试了一些办法哈，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一岁啊，孩子呢这个稍微的好了一些，还是呢这个药真的有效。
1: 嗯，
0: 反正呢，自从这么治疗之后，哎，放学回家啊，目前孩子能够主动开始做作业了。
1: 嗯，
0: 啊，没有看图写画作业的晚上，基本上也能早点睡。
1: 嗯，
0: 目前呢只能这样。等孩子再长大长大，再要求别的吧。
1: 对对 对, 对、
0: 他自己说我写的有点乱，那也的确，除了我们没人能看懂。
1: 是，一会儿妈妈一会儿孩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俩挺好，至少你们是能正视孩子这个问题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再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0: 你们要特别注意爷爷。
1: 对，
0: 没有没有，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
1: 爷爷没准，我跟你说，爷爷这时候没准那个在屋里背后偷偷哭呢。
0: 嗯
1: 啊，啥呢？说孩子现在变好了，不是因为这个爸妈给他寻医问药问好的，而是我这么多年给他揍回来了。
0: 就是爷爷态度，他觉得孩子就是。应该要揍他，
1: 而且现在就是对吧？所以爷爷现在也很牛啊，就是我觉得我这孩子揍好了。
0: 哎，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说起教育理念的分歧，你跟你老婆虽然没分歧，但是爷爷和奶奶的分歧很大啊。
1: 他俩没干起来吗？
0: 那还是得有一个人啊、是说了算的。
1: 爷爷在揍他，奶奶在哄他。
0: 嗯，
1: 其实他俩也打配合。
0: 就是揍肯定是不能，人家爹还在这儿呢，是吧？你肯定不能。
1: 爷爷生气了，连你爹都一起揍。
0: 行吧，就是要他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要多一些耐心。
1: 对，这是要多耐心。
0: 还小着呢，
1: 因为你已经通，就是你已经看到了这孩子是医生给印证认证了，他有这个多动症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所以说更需要一个耐心的
0: 陪伴啊，治疗啊，然后呢，孩子一天一个变，未来慢慢就像你说的一样，他慢慢越长越好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要求往高。要求一些，
1: 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说的这个孩子说话说不太
0: 利索，
1: 利索的时候，然后爷爷奶奶就帮着说，这个是特别不好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是也不能叫特别不好吧，就是你要控制的，
0: 嗯
1: 啊，
0: 为什么呢？
1: 还是让孩子自己表达，如果他形成那种依赖的话，
0: 嗯
1: 啊，你像啥，像那种领导是嗯啊五四的，然后下边那个其他人给他反应那种，对不对？那不要达成那种程度，那是领导的话外有话，那是有言外之意，需要大家解读。你小朋友其实就是要鼓励他表达，
0: 嗯，
1: 甚至不帮他，连提示都不提示的，让小朋友知道这个。慢慢的顺畅的交流，顺畅的表达。你比如小朋友说两个字，我想，奶奶说哦，他想上厕所，
0: 哦，
1: 啊，我吃啊，他想吃。那以后小孩，那就两个字两个字蹦了。
0: 是的，是的。
1: 你在家里有奶奶，在学校有谁呀？
0: 嗯，
1: 在学校小孩说我想，旁边同学你想啥呀？
0: 嗯，
1: 啊，是吧？他在等着别人接他的话呢。
0: 对，
1: 啊，帮他说什么话呢？这个不是特别好。
0: 嗯，那对，那看起来的话呢，你们也是依赖于老人的。帮忙，
1: 嗯，
0: 就住在一起就没有办法，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他们跟老人之间这个问题，就你必须得去慢慢的，也是对老人也得有耐心，
1: 是，
0: 看来就是奶奶是特别娇惯这个孩子的，
1: 哎，
0: 啊，
1: 爷爷其实也娇惯，
0: 嗯，
1: 啊，爷爷那种这个爱之深责之切呀。啊，一家人的这种一家之长那种权威，他是也是希望这个大孙子好嘛？
0: 是是是。然后有朋友说，我小儿子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还是尽量的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好好的说，好好的控制自己，我愿意等他。
1: 嗯，
0: 哦，
1: 哎，
0: 对你这句话蛮有力量的，
1: 是
0: 也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特别需要家长有一个大心脏。
1: 嗯，
0: 就是你就像我们，哎，所以说情绪稳定多
1: 重
0: 要，
1: 很重要，
0: 但是。想要成为一个内核非常稳定，且情绪也非常稳定的人，那得需要多么好的原生家庭以及自我修复能力。
1: 你看这位朋友，他是就是一句我愿意等他呀，那是道尽了多少这种。
0: 我到现在我不愿意等任何人。
1: 是，你看他家孩子，这位朋友他家孩子说话就这样，太说了自己可能小朋友说话表达不行，
0: 着急，
1: 然后那。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4: 107.5 FM。

0: 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的北向南，管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567米；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望沙路附近呢拥堵742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40米左右；广元快速的南向北，广元立交桥附近拥堵2.08公里；泰安路的西向南，创业二路附近呢拥堵662米；博览大道的北向南，从旗鼓东路到将军路呢拥堵532米；八一路的西向东，红新路到明新路呢拥堵87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17: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是周五，
1: 哎，
0: 祝大家明天依旧上班快乐。
1: 哎，好恶毒你。
0: 明天还要补班啊。
1: 对，
0: 那我们明天也要
1: 上班
0: 啊，上班
1: 也要开会啊。
0: 而且不光是明天要上班，我们午夜没休啊。
1: 对呀，
0: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心里好过多了？
1: 哎，
0: 好吧，加油加油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来跟大家说一说，哎，关于呢家里面教育孩子这种教育理念的分歧，您有什么观点和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
1: 哎，
0: 第一位呢是柳德米拉，他说呢，我们家啊是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女儿儿子常年生活在一起。
1: 哦
0: 哦，这是一个大家族，
1: 至少就是天天就是六口人啊。
0: 嗯，每年呢1-2个月左右，爷爷奶奶就会过来团聚一下。
1: 嗯，
0: 哦，
1: 就变成了8口人。
0: 嗯嗯，哇，你们家房子好大哦。妈妈呢是从小被姥姥姥爷严管到底的环境下长大的。
1: 嗯
0: 嗯，姥姥姥爷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女儿身上。
1: 哎，就是掌心的公主。嗯，
0: 所以呢妈妈就比较渴望空间。
1: 嗯，
0: 渴望自由。
1: 嗯，
0: 姥姥姥爷的状态呢就是觉得以前教育妈妈的时候有点过于激进了。
1: 哦，
0: 所以呢现在会在长辈溺爱的程度之上

0: 仗，更溺爱一点孙子孙女啊，更宽松一点。
1: 你看看
0: 爸爸呢、是从小被爷爷奶奶散养长大的、爸爸呢就比较渴望家里的一些条条框框啊、渴望按部就班啊、就渴望说白了渴望有人管。
1: 哎，爸爸打小是个溜达人、所以说呢现在哎、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0: 温暖、对，希望
1: 关
0: 起来、
1: 对，
0: 然后爷爷奶奶的状态呢就是在当年爸爸的教育上呢就是过于松散了、现在总是不自觉的在给孙子孙女做各种的规划、那大多数都是不符合四岁半孩子的规划、
1: 比如说就是四岁半孩子开始给孩子准备嫁妆了、准备婚房了、上大学的穿哪件衣服哪条领带哪个皮鞋已经买好了。
0: 那倒不至于啊，可能再给他看考哪个大学合适，有点提前了。他说了这么大一堆，我想表达的是，老一辈带娃很大程度上是在弥补当年在教育我们身上的一些短板。我们这一代带娃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偏向于弥补自己当年的一些童年缺失。有道理哦。他说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其实每天都在上演我跟爸爸训孩子，孩子马上哭着找老人，或者老人把孩子抱走的这样的戏码、
1: 苦情戏、这个家庭我们爷孙俩是待不了了，我们走。
0: 再不呢就是我管孩子、爸爸跟我吵、爸爸管孩子我也忍不住跟他吵、
1: 这多有意思。
0: 就是你们还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这种分歧还是蛮多的、
1: 天天就吵、
0: 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完全撒手不管孩子、我感觉不管还好，我因为你不管就没有矛盾，一旦我开始说什么了，好像全家的矛头都会指向我。
1: 那就说明你全家对你就所谓的这种这个矛头指向你，他不是因为你管孩子了。你不管的时候，是不是你在家里连话都不说？朋友，我想问问你，
0: 怎么会呢？
1: 就回家就吃饭嘛，吃完饭就睡觉，正常嘛，生活嘛，该干活干活，该睡觉睡觉，该休闲休闲嘛，对不对啊？这个你管孩子，他只是一个点。大家其他的你家庭成员都在找这个点，就等着你张嘴管孩子呢。他们就憋着气儿，就想说你一顿。
0: 为什么呀？
1: 哎，这就是霸凌，家庭霸凌，就想欺负他。
0: 你也住在他家？好像跟你看到了似的。
1: 哎，我和朋友啊，这个你看你家人现在，反正你琢磨琢磨吧。
0: 他说呢，后来在书上看到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需要平衡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1: 哦，还有专门写有书写你们家庭的啊、
0: 就是孩子跟老人，孩子跟爸爸，孩子跟妈妈，孩子爸爸跟老人，妈妈跟老人。
1: 哎呦天！
0: 还有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要平衡，而且呢要分开培养，
1: 跟绕口令似的。
0: 那你来读一遍。就是你知道吗，你们这个对我看来光是读完我已经觉得累了、就是我无法想象要处理这个超纲了。
1: 他是个家族，现在来讲他就是个家族似的，
0: 就是需要管家、我觉得。然后呢不能把这些全部都混为一谈。那我现在就开始在平时的生活上一点一点参透这些思想。现在老人开始呢有意识的不参加进来我们训孩子，还会说爸爸妈妈说的有道理。我们呢尽量的在老人不在的时候管孩子。这也是一种协调了。
1: 对，
0: 我们两个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基本上打配合，我告诉他我们两个的目标是教育好引导好孩子，不要教育还没开始咱们两个先打起来了。永远要记得主次矛盾，抓大放小、他说上个月呢我开始打卡阅读、我们的分工非常的明确，玩的时候找爸爸，学的时候找妈妈、吃饭洗澡的时候找姥姥、这么说的话呢，由于他们家庭成员多，虽然呢关系可能需要平衡，但是也分担了不少的
1: 是
0: 这种
1: 具体的事情。大家就像这个流水线似的啊，就各司其职。
0: 对，你们家两个四岁半的孩子，就是说你光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然后你们两个还要工作的话，哇，那真的太累了。有这么多的长辈帮忙带孩子，那我觉得这个分工呢就很平衡了。
1: 而且那小朋友精力还好一点啊，
0: 就精力旺盛。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真不是说两个人能照看得来的。
0: 然后他说呢，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短处、然后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到孩子需要就够了。他说不要跟我说谁说了算，谁对谁错，这些大道理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一生，大差不差就行了。
1: 这是把家里当公司经营的。
0: 不要跟我说谁说了算， 柳德米拉大王您好，我们都看出来谁说了算了、哎、啊，就是家里面对他就是有点公司化的。
1: 我觉得挺好，
0: 嗯，
1: 就是你家庭管理怎么管理，你不如参照一些公司的这个成熟的公司或者优秀公司的管理模式，这也没问题、啊。
0: 我这么看，我觉得呢，嗯，它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前提条件是他所有的家庭成员的认知差异不是很大，
1: 嗯，
0: 我说白了，我白说了，你这句话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要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1: 而且能听得懂。
0: 对，对于大部分的长辈老人来说，这句话。首先啥意思，其次它是具有冒犯性的，
1: 对，他不接受，
0: 我活了一辈子了，我有我自己的是吧，就是行为啊，处事的方式，你说你要不要让我给你带孩子、
1: 嗯、
0: 你要让我给你带孩子，那我就得按照我的来，那你如果要是这样跟我说这个的话，我跟你说从小矛盾可能就变成大矛盾了。
1: 对，那有的家长接受不了，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了、
0: 嗯、
1: 然后你说这个现在你这出落的也挺好了，然后你回头说我的教育理念不行、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你因为这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跟长辈之间有这些问题的但太多了，
1: 是
0: 啊，只是说我觉得你看他们家是很牛的一点是这么多的老人小孩，但是呢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1: 井然有序、
0: 就是、对、嗯、就是哎呀，这真是一家素质各方面都非常在水准的
1: 认知还是在线的，
0: 嗯，对。然后呢，他说，哎，他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一个点，就提出来的，大部分老人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他就在线就提出来说，哎，你们这个就是明显的把个人的关系混为一谈，一定要分开。
1: 哎，就是在家里
0: 你分开，那还是叫爷爷吗？我就问，
1: 不是，这个时候你不要叫我叫我孩子啊，我不是你的儿子。这一刻我也不管你叫爸妈啊，老张老刘
0: 怎么分开啊，
1: 我们这一刻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
0: 我们不是一家人。
1: 哎，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跟我乱攀关系。
0: 刚喝了三碗我给你熬的鸡汤，
1: 哎，那是那一刻，
0: 你现在管我叫老刘，
1: 那一刻是我们是家人，这一刻我们是要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0: 上个月我还给孩子花1000块钱买的乐高，你现在管我叫老王
1: 啊？那个是我的妈妈给我买的。
0: 你们课题分离的很好啊、
1: 对，
0: 这个令人羡慕。
1: 对，
0: 很理智。
1: 他们家呢是出门我们是一家人，关门我们就大公司儿。哎，公司儿就得董事长啊，各司这个员工就要各司其职、嗯，对吧？
0: 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说了算的人，就是核心这个人，就是在工作上面是一个形象，一种行为处事的模式。然后呢，回了家之后，他感觉进了另外一个公司上班。
1: 对，那很好。我跟你说，这不累。你要回家里的话，你说一群人呢，要以这个家庭关系为纽带的话，是我跟你说，多少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亲戚进来给干黄的。
0: 难怪你们家庭成员这么多，依然能井井有条。
1: 哎、
0: 看来公司化运营是势在必行。
1: 哎，你看历史上多少大国家呀，都是因为这个外戚干政啊，把这国家干倒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家家呢，就是立好规矩。回到家我们就是公司，
0: 他说通过就是他的了解，就是说你会发现家庭当中很多的矛盾都是由于关系错位。
1: 哎，我也别叫你爸、
0: 啊、
1: 你也别叫我孩儿，
0: 不是，我们从小爸爸的
1: 爸
0: 爸
1: 是
0: 牙牙，我不都是这么学的，是有多错位，
1: 他重新给排那什么了，
0: 谁是谁的爹。这怎么错位的，
1: 他姥姥不是给人洗澡吗、
0: 嗯、
1: 哎，然后给人家叫这个清洁部经理。哎，爷爷做饭呢是后勤部经理。哎，爸爸上班是保安部经理，带孩子是那是开车保安部经理。
0: 哦、
1: 哎，然后喊老大老二呢，
0: 咱们家主打的是一个什么？
1: 哎，
0: 专业。喂喂喂，保洁部王阿姨。
1: 哎，收到了收到了。哎，孙经理你说。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今天呢我这个在质检的时候发现呢大宝的这个什么睡衣啊有一点潮湿啊，下次注意啊。
1: 啊好的孙经理、嗯、可是我是你的妈妈呀。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嗯、我们是非常的专业，因为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关系错位
1: 啊
0: 又再次犯这种低级错误好吗。
1: 哎，我呀活了一辈子了，最后连个名都没了。
0: 保洁部王经理，
1: 哎，是吧？
0: 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那一天，我们可以回归啊原来的关系啊。
1: 我还听那四十里什么时候到三十、啊？
0: 哎，这个说
1: 还有出门是一家人、 因为出门他表现给别人看嘛。
0: 哦，出门还得要
1: 哎，出门还要表现出
0: 对对对
1: 跟这个
0: 世界关系
1: 处对、
0: 那个，
1: 因为还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跟他家认知不一样的，
0: 哎，没错，
1: 哎，他表演一下，
0: 嗯，
1: 哎，在门里边是王经理、张经理、赵经理的，哎，王经理，仪容整理好了啊，赵经理，保洁工作怎么样了？哎，我这个这个小刘经理，保安工作负责好了吧？哎，负责好了，
0: 好
1: 了，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出门了啊，
0: 嗯，
1: 出门这一刻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公司口号是什么？在内是公司，出门一家人。哎，好了，出门一二三，爸爸，老父亲你怎么了？老父亲你腿疼？
2: 哎呦，我的好女儿啊，真孝顺。
0: 哎呀，
2: 又给爸爸泡了普洱茶。
0: 我背着你走，爸爸。
2: 哎呀，不用了，女儿。
0: 哎呀，
2: 虽然你没少跳绳，那也不能你爸爸这么重，就不用不用
0: 了。哎呀，我老公背着你。
1: 哎，岳父，我背着你。
2: 哎，好女婿，
1: 哎，咱们回家喽。盆门一关，你下来，老婆，你凭什么气我？咱俩都是经理，哎，你赶紧下来。
0: 哎呀，刘经理，不好意思哈，
1: 真是
0: 我们已经到家了，我刚才没反应过来。
1: 那到家了呀，抱我身上。
0: 哎呀，是我冒失了。嗯，有朋友给我们这一段呢，叫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智者家庭。
1: 哎呀，真好啊！
0: 而且当事人此刻在直播间是这样说的：“我们家出门确实是这样啊。”各有各自负责的事情，互不掺和，不错，
1: 挺好，
0: 果然是智者家庭啊！
1: 哎，冷漠之家，啊，
0: 来下一位啊，下一位这么说的，超人投稿啊，他说呢，我养孩子那个时候呢，老公他是经常在外地上班的，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上基本上是由我管，
1: 那没办法了。
0: 那因为呢，我儿子小的时候特别的调皮，最害怕的就是上着班接到班主任的电话，
1: 嗯，
0: 准没好事儿啊，
1: 对呀，
0: 还经常得去学校处理，
1: 好事不出门啊。
0: 我老公在家的时候，我经常他管孩子。
1: 嗯，
0: 我们对孩子其实没有过高的要求，你只要按时完成作业就行。
1: 嗯，
0: 但是孩子啊，那个作业那叫一个，就是不看还好，一看让人想发疯，
1: 嗯，
0: 啊！最难忘的是孩子上小学高年级，
1: 嗯，
0: 周末教他交数学作业，我教啊教，他就是听不懂，也教不会。
1: 嗯，
0: 各种举例子都不行，
1: 就不会。
0: 我想。这可能是我不会教，因为我是文科生，
1: 啊，
0: 小学初中数学都还行，那高中数学基本上呢我就哎抄都看不懂那种了，
1: 嗯，
0: 我老公呢他妥妥的理科生啊，
1: 他应该会呀，
0: 他脑子转得贼快，
1: 是
0: 他在一边看不下去了，
1: 嗯，
0: 就把我撤下来换他上，
1: 早应该他上了。
0: 我老公上阵之后啊，开始还有点耐心，
1: 哎，
0: 一点一点慢慢教
1: 教呗，
0: 过了没几分钟也像我一样，讲也讲不懂，举例也不懂，最后发火摔本子骂人，情绪失控，
1: 都没办法。
0: 哎，接下来还得我继续教，
1: 你看这轮班教，
0: 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初中之后我俩就都放弃了。
1: 嗯，
0: 上一对一老师课，但也是白瞎了钱，
1: 孩子听不懂。
0: 高中之后，孩子自己放弃了。
1: 哎，
0: 最后啊，高考数学考了25分。
1: 哎不少了啊，他还5×5，就等于答对了5道选择题啊。
0: 对比我分高，然后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俩还算是想到一起去啊，
1: 嗯，
0: 只有孩子和我俩不想不到一起去，这导致孩子造成我们两个的矛盾。
1: 哎，
0: 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世界终于安静下来，
1: 你看发现彼此还是爱对方的，
0: 天空这才晴朗起来。
1: 孩子是个魔鬼似的吗？
0: 然后他这句话说的啊，
1: 嗯，
0: 他我们这位听友说的，他说有魔法让我回到年轻的时候啊，我打死都不想回。
1: 对，万一回到他孩子几岁的时候他又白过了。
0: 我的天哪，就是不过他现在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呢，他就有了自己的生活了。
1: 哎，快乐起来了，啊，
0: 哎，现在的父母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知道你这个阶段以前的父母都是说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感觉自己整个人空落落的，就觉得好都不知道干嘛了。
1: 其实呢，你从那儿这个能看出来，他还是始终啊想追寻自己价值的一个人。
0: 哎，没错没错，哎，挺好挺好。今天说起来呢，这个话题啊，就是朋友们讲了一些家里面教育理念不合，但是你会感受到没有什么大矛盾。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过日子嘛，都是可能会有一些观点不一致啊这样的情况。
1: 但是关起门来还是一家人嘛。
0: 没错，还是要爱护彼此，
1: 没错啊，嗯，来吧，最后呢，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是不是？
0: 好吧，那这周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五月八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系须臾不可忽视嘅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4: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4: 第36届澳门艺术节今日开幕，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克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5: 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里面，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两倍几，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自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无奈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6: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 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7: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那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3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15/5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百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锅冰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场。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导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当前壮月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0,000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格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利将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储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发，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8: 1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7: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14/5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企业开办更加便捷。14/5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亦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 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

0: 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日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此外，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白皮书显示，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体系加快健全，增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7家，总数达129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0: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补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补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14-5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补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星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根据规定，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向城建档案机构移交工程档案。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形成的工程档案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3个月内移交。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后续还将进行轨道调整。同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亦已经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准备。
1: 今日全球第一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该船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交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上午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个是继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在香港举行开业仪式后，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另一项盛事。400多名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官员及专业人士齐聚香港，分享在国际调解方面的真知灼见。李家超表示，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缔约国已由8个升至13个，签署国亦由37个增至41个。 调解体现了和睦共处的精神，而这一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香港具备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的条件，并正朝此目标迈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更受惠于国家的强大支持与赋予的机遇，同时作为国际都会与全球保持紧密联系。李家超指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将巩固香港日后在通过调解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与国际调解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特区政府诚邀各国政府、企业、投资者等充分利用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所提供的调解服务。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
1: 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旨在为决策者、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科创家、学者提供高层级对话平台，分享见解，凝聚智慧，促进合作。世界金融论坛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将在本届大会上发布。主办方介绍，本届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全体大会、多场专题会议以及高端对话活动，围绕能源危机与地缘裂变、全球金融新图景、重建国际经济共识、Web 3与新一代跨境支付、AI 等前沿科技创新与世界的未来，以及投资中国与中企出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与未来、全球资本的中国叙事、全球变局下的财富新貌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世界金融论坛年度金融思想家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年度科创人物杰出贡献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科技创新领军者企业与成长型企业发布暨颁奖仪式，以及香港科创之夜科创项目专场推介等活动，致力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智慧，并为国际资本、科技创新与区域合作搭建务实对话与交流合作平台。
0: 广东省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近日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为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方案从建强组织领导体系、健全群众动员机制、完善督促激励机制、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全力以赴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筑牢坚实基础。
5: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1: 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昨日对外发布，东莞将立足制造业东家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来听报道。
6: 东莞市作为国际制造名城，工业体系健全，产业链配套完善，涵盖超八成工业行业大类，拥有四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全球重要的制造基地。近年来，东莞制造的 AI 眼镜、智能手表、印刷电脑板等一系列优势产品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东莞从规模制造迈向智能制造奠定基础。方案提出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两大方向，抢揸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全球供应链重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三大窗口期，依托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自创优品和美宜居四大战略，强化关键技术引领、全流程智能制造、高端智能产品供给、全球资源配置、产业生态整合五大能力，实施六大重点工程二十项任务。 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0: 我们将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的落地，布局开展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的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的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1: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为东莞制造业带来一场从车间到生态嘅全域变革。东莞提出将通过夯实技术底座、深化场景创新、强化智能制造引领、搭建协同平台等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制造业全链条。此外，东莞仲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重点依托产业协同、平台赋能、要素流通三大路径，全面提升东莞产业嘅影响力同竞争力。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东莞市发改局局长叶蔚明。
2: 通过产业平台的布局与联动，多维度打造全球资源加东莞制造加全球市场的新模式，推动东莞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湾区标准研制，推动更多的湾区通事项落地见效。
1: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唔系换一个名，而系一场触及城市产业基因嘅深刻重塑，更意味住制造业发展逻辑嘅根本转变、价值坐标嘅整体抬升、全球定位嘅战略重构。未来5年，东莞将以完备产业体系、敢闯敢试创新精神、大湾区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打造智能制造新高地。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粤港澳方面嘅消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于今晚喺澳门文化中心大堂举行开幕仪式。本届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琴日，嚟自哈萨克斯坦嘅艺术团体走进澳门三盏灯休憩区及白鸽巢公园，通过社区快闪活动，为本届澳门艺术节开幕预热。本届澳门艺术节嘅多场节目门票将于听日上午发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喺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以嚟，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喺前线冇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空军8号上午喺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至8号凌晨，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布良斯克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咗。

0: 俄国防部当日仲话，尽管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平民目标。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俄方共记录到1365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
1: 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7号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克林拜尔当日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导致德国税收收入预期下调，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他援引一项数据说，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导致德国未来五年税收预期下调约875亿欧元。克林拜尔说，数据体现了德国目前面临的严重不确定性，凸显持续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表示，德国需聚焦投资与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减轻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德国总理默茨此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正遭遇伊朗方面的羞辱。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默茨的言论表达不满，特朗普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现在无论是在经济定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目前尚不清楚联邦政府是否会就这一裁决提起上诉。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海关从2月24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院长奈登伊金斯杜克斯教授日前表示，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了很多创新突破，发展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伊金斯杜克斯曾多次到访中国考察光伏企业，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真正的创新突破。伊金斯杜克斯表示，西方国家要学习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的经验，一是政策的稳定性，二是产业集聚能力。他说，当中国人决定建一个工厂的时候，建的不单只是一个工厂，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成规模的完整供应链。其他国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创新和技术发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站在一边说不知为什么做太阳能板就这么难。我们需要去理解背后的原因。伊金斯杜克斯指出，在中国十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光伏企业正在向新的方向迈进，包括思考如何提升每一块太阳能板的附加值。他表示，当前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市场波动将进一步推动澳中两国在光伏领域的合作。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2到23度；澳门中雨，21到24度；广州雷阵雨，2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2到25度；珠海中雨，22到24度；佛山雷阵雨，22到25度；惠州雷阵雨，22到24度；东莞雷阵雨，22到24度；中山雷阵雨，21到23度；江门雷阵雨，20到24度；肇庆雷阵雨，21到23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有中雷雨，那么气温方面是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城区方面有一些主要的重点路段呢会有缓行压力，包括在东莞大道哈，我们看到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我们看到金深线南向北啊，从敬奥路到霸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迎宾大道东呢是西向东，从塘下的迎宾大道一直到塘下大道中啊有缓行压力。水乡大道方面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从道红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那么同样也是在水乡大道西向东，在望沙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东深路的南向东，从长马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也需要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东城西路北向南，从新塘路到东城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会继续的开通视频直播啊。啊，今天晚上呢，各位是可以跟着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学习传统华佗五禽戏的。来自东莞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镇健身气功辅导站的张军老师和马丽红老师，此时此刻呢，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带领大家已经开始练起来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会学习这个传统华佗五禽戏的路戏。那因为传统华佗五禽戏哈和这个健身气功五禽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健身气功五禽戏可能我们就是十个动作，但是这个传统华佗五禽戏啊，一共有54个动作。也就是说每一个戏大概都有十几个动作，所以学习起来呢还是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的。五禽戏呢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引导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法哈，而且呢刚才提到是传统华佗五禽戏，没错，它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编创的。那五禽戏呢，简而言之，它就是模仿五种禽兽的动作。那像虎戏呢，主要模仿的就是老虎的那种威猛啦。鹿戏，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就是鹿戏了哈。鹿戏呢是安舒，雄戏呢很沉稳，猿戏更加注重是灵巧了，还有鸟戏是轻盈的。那这些动作呢，它主要都是以肢体的运动为主，再加上呼吸吐纳的一个配合，达到一个健身和养生的一个目的了。那五禽戏呢，本身它是一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群体练习的一个运动哈，因为对于一般的这个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呢，可能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哈，那么这个肌肉啊、骨骼啊，都是一种退化的一个这个退化性的问题，再加上可能就是缺乏运动习惯。那在练习五禽戏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完全学不下去，因为我们张军老师首先呢，他的这个讲解跟动作的指导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动作呢也是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教大家理解，然后再跟练。五禽戏呢，它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哈，就是更加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更加好玩一点点。那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健身气功来说呢，五禽戏会好玩的原因是它有点像我们学习表演的一个动物模拟，通过这个五种动物的一个模仿，又达到了一个强身健体养生的一个目的了。那各位此刻呢，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张军老师和马丽红老师来学习传统华佗五禽戏的路戏。当然我们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三。
1: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8: 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开通视频直播了啊。今天晚上呢，会有张军老师和马丽红两位老师呢，带来传统华佗五禽戏的教学和指导。大家喜欢五禽戏的哈，也可以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来学习学习，练习练习。那节目当中呢，也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广电旅行团哈，就这两个月比较精华的一些线路了。你看，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

之后很多朋友呢都找我们，就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哈，但是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个五一假期。但是没关系啊，正好假期结束了，我们可以错峰出行。你看在五月底的时候，那我们会有一条非常高性价比的线路哈，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五月21号、25号，包括现在我们海峰老师还有一条是30号的线路，是2999元的魔幻重庆的线路，去重庆玩哈，有这个仙女仙女山啊、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穿楼啊，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网红景点，还有像这个五龙天山三桥，这些全部带大家一一体验，并且呢还升级了五星碧桂园。吃的方面就更加不用说了，哇，重庆啊朋友们太多好吃的了，什么江湖菜呀、烛龙宴呢，还有这个苗寨风味啊。当然了，这一条线路呢我们也安排了鲜花接机、专属管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巴适的很。关键是2999的这个性价比还是直接拉满了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了解详细的一个线路安排。报名电话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各位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之后呢，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发给大家，让大家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旅行的这个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为我们就是专属定制规划的。那如果说哎呀这个五月份还是有工作上有点忙啊，走不开呀、啊、或者重庆我去过了，有没有说别的线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也有哈，因为整个五六月份我们的线路非常的丰富，包括六月份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想去新疆看一看，对不对？我们线路当然有啊，因为六月独库公路要开了，朋友们啊，独库公路啊，这真的是这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有机会真的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尤其是夏天去，我就是真的新疆真的很美，尤其是夏天你去走伊犁，就是我们北疆的这些环线，你真的看到的风景是限定季节的风景。虽然我知道新疆真的每个季节它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美丽，但是夏季真的建议大家走伊犁。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是6月12号会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跟随大家一起出发。因为今年是6月10号左右这个独库就开了，所以6月12号出发，我们相当于是第一批去走独库的这个线路了。那你看想想看啊，这独库刚开，一定就是最美的时候嘛，是不是？除了穿越独库公路之外呢，这条线路上呢还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花海，真的就是在整个最美的夏季去打卡新疆的魅力了啊！6999元这条线路，我们纵贯天山，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啊，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波这个美丽的独库的风景了。那如果说哎，你这个6月12号的时间哎不太允许，我们往后两天还有啊，就是6月14号呢，我们海峰老师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同样也是伊犁这条线。然后海峰老师这条线呢，就是一个纯玩的线路了哈，纯玩的线路是8天，同样都是8天。然后呢，这条线路呢是9880元，两条线路都是走伊犁啊，就是区别就是一个是纯玩的线路，一条呢是跟着我们燕青老师出发的走独库的一个线路，全程呢都有2+1的豪华大巴、4钻酒店。吃的方面，哎，我真的朋友们，我去了这么多地方了哈，我跟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出发，我去了像西藏啊、青甘呐 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城市，我真的觉得新疆的这个吃住各方面真的是真的要竖个大拇哥。为什么呢？真的就是吃的很好啊，你像烤全羊、锡伯家宴，而且哪怕你就是说就是去到这个新疆，你就随便去这个走一走、逛一逛，吃这个烤包子都很香很香。朋友们，真的我去新疆之后改变了我对羊肉的看法。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们是不吃羊肉的，包括我们6月12号跟大家一起出发的这个燕青老师，他本人啊，就以前啊，就是
就是听到羊肉都皱眉头，他不吃羊肉的，在东莞他绝对不吃羊肉的人。结果去了新疆，一下子就变了啊，就是真的你去了新疆。

然后你吃过新疆的羊肉串，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吃的羊肉。更不用提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烤全羊了，是不是？真是让大家一次性吃爽了。梦中未来正跨越山海，你是人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美丽的新疆，那么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哈，官方的平台了，官方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大家呢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安排发给大家。那大家对我们的线路有任何的疑问哈，也可以来向我咨询。那我们的这些精华的线路哈，是河北乐在旅途的旅行社来帮我们广电旅行团专属定制的。当然各位如果说哎，你有想特别想去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线路如果没有这个涵盖到，你有几个朋友跟着一起出发，我们几个人想去这儿没关系，联系我，我可以帮大家就是联系我们的旅行社，跟大家做一个专属定制。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哈，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跟我取得联系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

0: 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在水乡大道的南向北会有缓行压力，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啊，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水乡大道西向东望沙路附近拥堵一公里，管泰路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的管泰立交桥也有车辆缓行的压力存在。还有新城路的南向北，当前呢是在工业东二路，当前的拥堵是 1.2 公里左右。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十大路到辽步红利路，当前的拥堵是 1.1 公里左右。提醒大家，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1: 哎，姑娘，找你的钱
0: 啊。谢谢，
1: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2: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3: 谢谢你，小朋友。
0: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4: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啊。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张军老师和马丽红老师啊，正在进行传统华佗五禽戏的录戏的教学和指导。各位感兴趣的话，此刻就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啦。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如何管理好身材啊。其实对于肥胖，我们经常啊调侃，就是说要么就是营养过剩，要么还有就是过劳肥等原因，是吧？然而现代人

0: 的这个肥胖呢，其实有的时候不全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脂肪过多啊，有的时候可能就算你吃的不多，但是你发现自己很难瘦下来，这有可能呢是因为我们体内的湿气过重了，对吧？就我们广东人懂得都懂啊，这个湿气重啊，那经常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这个水肿啊、疲劳啊，同时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导致你身体的脂肪燃烧的这个效率它就变低了，慢慢的呢你就发现自己的这个体重啊在不断不断的增加。所以减肥第一步先来去湿，有人说越胖就越虚，越虚就越胖，其实就是湿气引起的这个肥胖。而减肥的第一步当然就是去除湿气了。那湿气呢会对我们的体重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首先湿气重会导致你舌苔可能会比较厚重一点，你的味觉就会下降了呀，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去吃什么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重口味的这个食物呢又含有更加高的热量和脂肪，那不就容易导致你胖吗？对吧？这不就是重体重的增加的来源了。还有就是湿气重的人呢往往会伴随贫血和血液的循环不是特别好的情况，那这就会导致你的新陈代谢的水平也下降了，使得脂肪呢就更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啊就是堆积起来，进一步就增加了你的体重。有的时候湿气重啊，你可能会有一些无精打采啊，身体总是觉得哎呀好疲惫，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都不想起床了，你就更加不用想说我进行什么运动了，对不对？所以你的整个人的这种能量的消耗，热量的消耗也在减少，所以就更加容易胖。那除了体重的增加，体内湿气过重呢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皮肤啊，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这湿气重的时候，我首先我的这个皮肤就会不是特别舒适了，那会有一些什么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油腻长痘啊、脱发呀，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湿疹出现。那么怎么样是去确定我们体内是否是湿气过重呢？来各位对号入座哈，就是对号入座，你来看看你是否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如果中了三条或者是更多，那就表明你体内这个湿气哈很重了，及时的先去去湿。第一就是舌苔粗糙厚比较厚啊，然后呢呈那种黄色或者是发腻的情况。第二点就是四肢关节会感到酸痛沉重，活动不灵活。第三点呢就是经常感觉到哎呀睡眠不足，疲惫，注意力很难集中。第四点，早上起来观察一下小腿是否有这个发酸沉重的情况。第五点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然后会口臭啊，身体感觉总有异味的感觉。第六点呢就是打鼾啊，咳嗽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痰液出现。第七点，腹部的膨胀，经常会有胀气的感觉，然后随之而来就身体你也会出现一些浮肿。第八点呢就是口中啊就是总是觉得很淡腻，想口渴想喝水，但是又呢喝的不多，对吧？就是第九点，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是它的质地比较黏腻，就是上完厕所你观察一下你家马桶是不是不太容易冲掉。第十点呢就是耳内潮湿，头发经常会出油，脸上也是总是油亮油亮的，那这些情况就证明你的这个体内可能湿气比较重了。那怎么样去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帮助减肥呢？首先第一点，盐分的控制，为了有效的去避免湿气过重哈，每天的这个盐分的摄入不要超过6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你如果说控制不好，你这个盐分吃多了，那可能体内就会有水分的这个滞留，那你这个水肿就会比较容易出现。那第二点呢就是多吃一些含铁量丰富的这个食物，因为贫血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太好，然后增加了水肿的风险。那改善这个血液循环，你就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铁元素的食物，例如动物内脏、红肉、坚果啊，这些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充血液当中的铁元素，改善循环。那比如说哈，我们可以吃一些猪肝，猪肝就是补铁大王了，还有鸭肝也可以。另外像这个鸭血，很多这个朋友喜欢吃这个鸭血粉丝汤，对吧？就是鸭血。另外像蔬菜当中呢，像紫菜呀、芹菜呀，还有包括像木耳啊，含铁量也是相对比较丰富的。水果呢，包括你可以吃点樱桃、 桑葚啊，草莓啊，葡萄，葡萄的这个含铁量也是相对比较丰富一些些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虽然不贫血，但是体内的循环，血液循环依旧差，然后呢还有水肿的情况。那为了促进这种循环代谢更好一点点呢，可以就是多喝温水，然后晚上回家你可以泡泡脚啊，适当的泡泡澡也可以。当然还有就是运动起来，改善你的血液循环，来促进体内多余的水分的排出。第四点，可以尝试着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食物。那钾元素它是可以平衡我们体内的钠元素的嘛，从而呢就是消除水肿了。然后一些这个像香蕉啊，它的这个含钠就比较丰富了，含钾就比较丰富了。另外还有像这个红豆啊、薏仁啊、芦笋，这些都能多吃一点点，来调节我们体内的这个钠钾的平衡。当然这个祛湿嘛，大家都知道要多吃一些利尿啊、排水肿的一些食物哈。那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像这个冬瓜啊，冬瓜煲那个薏米汤也挺好喝的，对吧？还有像山药啊，这些都是有助于去我们去代谢的一些食物。包括我们这个打工人喜欢喝的咖啡，但是你不要喝那个加奶的哈，你就喝黑咖啡，美式是可以的，这也是利尿的一些食物，帮助我们快速的去排水肿。然后我们广东人啊都喜欢喝汤啊，或者说是煲一些这个养生茶，可以的，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红豆薏米呀、五指毛桃啊、土茯苓啊、赤小豆啊，煲这个祛湿汤、祛湿茶都是可以的。总之呢，祛湿啊、减重，就是对于那些你发现自己想减肥，但是又觉得好像怎么样也是这个湿气问题也比较重啊，我觉得这种朋友就真的可以先试一试，你先祛湿，然后后续你再去考虑是减肥的这个问题。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6: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春夏换季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皮肤状况是不是也是风一吹就很紧绷，然后上妆啊，还有这种卡粉的情况。其实这个时候啊，一定要选择适合的护肤品。就有的时候秋冬季节的护肤品跟春夏季节的护肤品，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换一换的。那给大家推荐一下韩国品牌后，它有两款非常热门的护肤大套盒啊，就是比较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护肤需求的。那日常维稳呢，天气丹的 Pro 系列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另一款呢，就适合年龄就是30+的姐妹们哈，我们的这个熟龄肌使用的天绿丹的一个套盒。这两个套盒呢，都是后这个品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就是明星的套组了。说实话哈，这个市场价不便宜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给大家做一个破价的福利，只需要479元。这还不够，那现在不是马上母亲节的福利呢，对不对？那母亲节再给大家一个单品享受88折的福利折扣，所以折后到手的价格大概就是421块钱。这母亲节马上也要到了哈，是不是也要给妈妈准备一份这个贴心的礼物呢？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介绍。如果不知道这个护肤品妈妈是否适合，那么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哈，现在新上新的金

哈，有两款，一款呢是这个翡翠葫芦项链，然后呢镶嵌在这个纯净亮剂的这个贝柱中间，点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水头很充足的这个金边葫芦，足金加天然和田玉搭在一起，不管是日常的穿搭，或者说是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家庭宴聚会啊，婚礼啊，这个宴请啊，都很合适哈，撑得住场面的。现在价格划算，每一款我们都有专业机构做这个专业的检测哈，山商城的一个特惠，朋友们听好了，199元起。当然每款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的款式本身也不同嘛。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些商品的介绍。那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跟随我们的脚步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添加我的微信了。那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我会一一的通过各位的微信，您想了解哪条线路可以直接来跟我说，或者呢对我们的这个线路啊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问我。五六月份呢，我们有非常多的精华线路，包括像这个西藏的、新疆的、青甘的，还有甘南的啊，包括重庆的啊，都有。来，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27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们节目下周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路由北向南，在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管张路由东向西朗基湖一路附近拥堵694米；丹东线由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桥兴路拥堵685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京深线由南向北，管穗路附近拥堵542米；水乡大道由东向西，从北海河大桥到道红路拥堵526米；奇峰路由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现在拥堵525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57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代班主持锦山。前一段时间呢，有一部剧集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看了，也是挺喜欢的，就是《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这部剧的热播啊，让大家对大唐盛世气象万千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剧又一次鲜活地走进了当代人的视野当中。然而如果你穿越到大唐，走进长安，你就会发现历史书上只写了一半的盛世风华，而另外一半被那些不被看见的女人写在了角落里。近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也是百家讲坛主讲人蒋爱花推出了历史新作《红颜来处是长安》。这部作品呢，是以唐代女性为主题，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唐代女性精神世界的时光之门。所以在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蒋爱花创作的这一篇历史新作《红颜来处是长安》。那么在介绍这一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作者蒋爱花。他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也是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他已出版了多部著作啊，并且多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同时呢，他也是百家讲坛、法律讲堂、百家说故事等等一些节目的主讲人。蒋爱花把历史研究呢比作一场探案。他说啊，如今的侦探通过指纹啊、监控的片段、现场遗物、证人证词等零星的信息来拼出完整的事件，而历史学者呢，需要从一个个矛盾的记载，甚至史学家刻意取笔当中抽丝剥茧，那每一份史料都是线索，每一个疑点都是谜题。那么在这本小说《红颜来处是长安》当中，蒋爱花以岩石的历史事实，又拂去了传奇的尘埃，还原武则天、上官婉儿等大唐女性在历史关口的真实抉择，也展示出唐代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刚毅、勇敢、坚贞与坚韧。这本书呢，把前沿学界结论自然地融入到叙述当中，摒弃了现代视角的苛责，致力于客观还原和深度理解，呈现出了一幅

好句扎实，逻辑严密的大唐女性服饰会。通过这本书，读者目睹武则天如何把感业寺的绝境打成了日月当空的王炸，欣赏上官婉儿如何在遭遇灭门之后，在宫廷的尖刀上舞出巾帼宰相的传奇，见证平阳昭公主如何以女子之身组建娘子军，为大唐创立立下了不世之功。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命运的豪赌，唯有读懂他们的牌局，才能真正理解大唐盛世的底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对这本书呢，他也进行了倾情推介啊。他说，大唐女子既是从历史中走来的绰约身影，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目光投射。我们深情凝望着那个色彩鲜明的时代，其实是希望素风狂吹，星光遍野。不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而是每个人都是生机勃勃，努力活成了自己的一道光。纵观中华2000年封建史，唐朝那无疑也是女性最能当家做主的一个时代了。这个时期的女性不必禁锢于深闺之中，她们可以经商，可以参政，甚至可以带兵打仗。世俗的枷锁层层落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女性的风采竟然丝毫不逊于男性。就像这本《红颜来处是长安》在书里写的啊，唐代女性的美突破了礼教束缚，她们留在历史深处的背影，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富有力量。如果说你也想一睹大唐女性的风采，那不妨和我一起翻开这本《红颜来处是长安》，读懂它，你会发现，女人一旦有了风骨，真的会明艳照人。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蒋爱花创作的一部小说《红颜来处是长安》。那说到这本书哈，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如果你想一睹大唐女性的风采，就可以翻开这本《红颜来处是长安》。这本书的一开篇就讲述了大唐第一女统帅平阳公主的故事。她是中国封建史上唯一一个采用军礼殡葬的女子，也是唐朝第一位死后被赐予谥号的公主。那为什么她死后尽享哀荣呢？这还要从她的传奇经历讲起。平阳公主啊，本身出身显贵，长大之后又嫁给将门世家，那不出意外的是，她会以贵妇人的身份安稳地度过一生。只是隋末天下大乱，平阳公主的父亲丈夫都带头起兵，她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历史前台。有一天，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收到了密信啊，要带兵增援前线。可是夫妻两人一同离开，难免会引起敌方的怀疑。柴绍正在为难的时候，平阳公主镇定地说，你快动身吧，我身为女子容易隐藏行踪，自会另作安排。那么在丈夫离开之后，平阳公主为了接应亲人的军队，并没有立刻地躲藏起来，他秘密地联合了当地的起义军，成立了多达70,000人的武装部队，在关中亲自领军作战。当时呢，有敌军觉得平阳公主是一介女流之辈，并没有把她放

在眼里，可是他们多次派军队讨伐，每次都是被平阳公主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除了出色的战力，平阳公主的谋略也同样令人折服。据说有一次呢，平阳公主啊被敌军围困在城楼，情势非常的危急，她心生一计，趁着夜色让士兵把田野里的谷子熬成了米汤，全部倒在壕沟之中。第二天天亮，敌军发现大面积的米汤，还以为啊他们积聚的是马尿。他们怀疑平阳公主的军队数量可观，又看见城楼上旌旗招展，战鼓喧天，不敢贸然攻打。等到平阳公主的援兵赶到，他们也只能灰溜溜地撤退了。有一副对联啊，曾经称颂平阳公主：东杀西堕功卓著，南征北战女忠洁。凭借着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平阳公主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巾帼英雄，一直被传颂至今。而我们也难免要面对突发的意外和未知的考验，内心脆弱的人遇到突发的变故，很容易方寸大乱，临阵脱逃，而坚韧强大的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哪怕前路阻碍重重，也能够从容化解。这也是这本书这个人物带给很多人的感受哈。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破局，不是外在的助力，而是内心的定力。当一个女子把内心修炼成了一座城堡，任凭外界风雨飘摇，她也能以处变不惊的态度应对人生千般起伏，万种考验。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红颜来处是长安》当中开篇讲述的大唐第一女统帅平阳公主的故事，可以说是临危不惧的一位女英雄哈。这本书还介绍了另外一位人下不卑的女性。书中写道，在唐代呢，还有一位另类的女性，她是歌妓，也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是发明家，也是和卓文君齐名的蜀中才女。这位身兼数重身份的奇女子就是薛涛。那和很多的闺阁中的古代女子不同啊，薛涛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她本来呢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14岁的时候却遇到家道中落，只能被迫加入贱籍，成为歌妓。但是她没有自暴自弃，依然保持着心中的雅趣。平时薛涛呢经常是寄情于笔墨，和达官贵人相互赠诗，凭借着出众的文学才华，薛涛在京城声名鹊起。当时他的诗酒唱酬都是和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样的顶级名流。即便是面对装腔作势的大官啊，他也是直言不讳，毫不取意迎奉。有一次呢，薛涛和众人在酒宴上玩游戏，游戏的规则啊是每个人说的词句当中必须带有动物的名字。有个刺史喝得忘乎所以，第一个喊有鱼桃堂啊，这里面这个句子当中的鱼并不是禽鸟这个鱼兽之类的。那薛涛听着之后呢，毫不客气地对了一句诗反讽他，瞬间呢举座大笑，这个刺史的脸上也是很不得光，烧得满脸通红。那么再后来呢，因为这个事情啊闹出的动静太大了，薛涛就被罚入边塞之地，那里寒冷偏僻，很多被流放的人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唯有薛涛像一朵临霜盛开的寒梅，不被生活的风霜所摧毁。他继续钻研诗书，写了好几篇意境开阔的边塞诗，文字风格也从柔媚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蒋爱花推出的历史新作《红颜来处是长安》。那这部作品呢，是以唐代女性作为主题，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唐代女性精神世界的时光之门。我们刚才介绍了啊，在这本书当中，就像书里所写的，唐代女性的美突破了礼教束缚，她们留在历史深处的背影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多姿多彩而且有力。我们介绍了书中讲述的大唐第一女统帅平阳公主的故事，另外我们也说到了在唐代的另类女性，她是歌妓，也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是发明家，也是和卓文君齐名的蜀中才女，她就是奇女子薛涛。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薛涛呢，因为得罪了一个刺史，后来呢被贬入了边塞之地，那里条件困苦哈，但是他仍然像一朵林霜盛开的寒梅，继续钻研诗书，写了好几篇意境开阔的边塞诗。有官员被薛涛的高洁心性所打动，把他调回蜀中，还给他脱离了贱籍。此后呢，薛涛一直潜心诗文，隐居山水之间。他以潭水造纸，以花枝染色，发明了风靡一时的薛涛签，并且呢，以此实现了财富自由。而他的名字也随着这精巧的自己的创作啊，成为流芳千古的文化符号。心怀傲骨的女子永远不会因为身份的低微、处境的落魄而轻视自己，她们不攀附、不将就、不讨好，即便是在无人的角落，也是潜心修炼，坚持提升自己。因为她们深知生活的风霜或许会暂时的压垮臂膀，但是内心的风骨却能支撑自己永远挺拔。我记得之前啊，著名的政治家罗斯福也曾经说过，谁也无法使你感到卑贱，除非你同意自己低人一头。所以当一个女子在那个年代啊，始终保持清醒独立的姿态，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生活也终究不敢轻视于她。说完了唐代的这个奇女子啊，薛涛，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在逆境不怨的一位奇女子。古从军行里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行人雕斗风沙岸，公主琵琶幽怨多。讲的呢是和亲公主远嫁之后，在陌生的土地上孤苦无依，只能弹琵琶寄托哀思的情景。那么自古以来呢，很多和亲的公主远嫁之后都会因为不适应异乡的风俗环境抑郁而终，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书中所写的文成公主。

0: 在书中写道，出嫁之前，文贞公主呢是王朝的宗室女，身份高贵，备受宠爱。可随着一纸和亲诏书的降临，她也要远离故乡国土，割舍骨肉亲情，在人生地不熟的吐蕃度过余生。面对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文贞公主没有抱怨。嫁到吐蕃后，她很快地融入当地，开始了新的人生。吃不惯当地的饮食，她就以乳制奶酪，炼酥油，制成甜食品。穿不惯那个粗糙的皮球，她就把丝织技术传入吐蕃，教当地人缝制丝质服装。除此之外，他还有计划地向吐蕃人传授冶金、农耕、纺织、制陶、建筑等技术。正是在文贞公主的影响下，吐蕃渐慕华风，从风俗习惯到生产技艺都逐渐向唐朝人靠近。而文贞公主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除了文贞公主之外呢，书中还有一位前去吐蕃和亲的公主，金城公主。相比起文贞公主，金城公主呢更加的命运多舛。她不仅要咽下离乡背井的苦楚，还遭受了无常世事的捉弄。原本呢，金城公主是要嫁给一位年纪相仿的吐蕃王子。那不幸的是，在王子迎亲途中呢意外身亡了，金城公主只能嫁给了王子的父亲老赞普，当这个侧室王妃。但是她也没有因为命运的变数而消沉自弃。嫁入吐蕃之后，金城公主积极地参与当地的一些事务，给吐蕃引入很多唐朝先进的工艺。在履行使命的过程当中，她的烦恼逐渐的消解，责任感与日俱增，吐蕃也因为他的到来日渐繁荣。正像这本书当中对于和亲公主的评价，他们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也是帝国威仪的象征。千年后的女子不必再为了沉重的家国使命奉献自己的一生，但和亲公主骨子里的坚韧和担当仍然是我们民族记忆里不朽的丰碑。很多时候咽下的是委屈，伟大的是格局。面对命运里的困厄，一味的抱怨解决不了问题，调整心态，积极行动，才能更快地走出困境。生活里的狂风骤雨也不会因为你的怨憎有丝毫的减除，却会因为你的坚韧和豁达而消散于无形。所以有的时候转换心境，无畏向前，那些默默咽下的苦楚和烦恼也会迎来生命的回甘。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春季换季的时候啊，春夏换季的时候，这皮肤的问题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哈。风一吹就容易紧绷，而且呢，上妆还卡粉。选对合适的护肤品真的特别重要。那不知道怎么搭配的话，选大牌套盒啊，一定是不会出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 HO 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的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套盒，另外一款是适合年龄三十加有熟龄肌使用的天绿丹套盒。那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市场价呢也都很贵，但是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是七件套哈，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块钱。那这还不够啊，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优惠券，券后到手呢只要421块钱多。母亲节就快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后的护肤套盒，直接送到她的心坎上。那么现在呢，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如果说衣服是女人的红玫瑰，珠宝就是女人的白月光，那今年母亲节不如给妈妈送上一件珠圆玉润的首饰，既有仪式感又很实用。给大家推荐两款金六福吉祥家的限定新品项链，简约大气，尽显优雅气质。那一款呢是翡翠葫芦项链，纯白净亮的贝珠之间点缀着一枚水头充足、质感温润的金边葫芦，彰显典雅风范。另外一款呢是足金和田玉项链，贝珠加足金加天然和田玉搭配在一起，恰到好处的雍容贵气感，不管是日常佩戴还是出席家庭聚会、婚礼宴请，都是撑场子，非常适合戴啊，稳妥不容易出错。重点是啊，每一款都是专业机构做了专业机构的检测，材质标注清晰，证书齐全，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配有精美礼盒的还有礼袋，另外还是品牌直发，今天呢商城特惠只要199元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啊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的福利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阅读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蒋爱花推出的历史新作《红颜来处是长安》。那在这本书当中，咱们可以一睹大唐女性的风采。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大唐第一女统帅平阳公主的故事，也介绍了书中写的唐代另类女性薛涛的故事，还有就是逆境不怨的文成公主以及金城公主。那说起唐朝的妃子啊，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贵妃，对吧？但是同时期的后宫其实还有一位白像，怎么讲，因为有人把她评价为像白梅一般素雅的女子，但是呢她掩映在杨贵妃的光环之下，这就是荣辱不惊的梅妃江彩萍。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介绍啊，在杨贵妃没有出现的时候，江彩萍呢一度是唐玄宗的这个宠妃啊。她喜欢梅花，唐玄宗就在她的居所周围种满了各种珍稀品种的梅花，还把各处亭台水榭以梅来命名。面对如此盛宠，其他人可能早就飘了，可是江彩萍始终是淡淡的，哪怕唐玄宗经

常找他宴饮享乐，他也劝他勿忘国事，以社稷为先。那么在梅妃的影响下，玄宗日理万机，整个国家也是日益强盛。如果日子能一直这样下去，大唐盛世或许能延续很久。只可惜呢，玄宗到了晚年开始纵情声色，对梅妃也日渐冷落了下来。对此啊，梅妃不是没有哭过伤感过，但是在认清帝王的薄情之后，她默默地接受了一切。后来有一天，唐玄宗顾念旧情，命人把一壶进贡的珍珠送给梅妃，可是梅妃却拒绝接受，还回赠了一句诗：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未寄了。你看啊，这一句诗说的也是很有风骨哈。看淡了宫中的是非纷扰，梅妃宁可一个人待在清静之地，过着无人打扰的生活。安史之乱之后呢，玄宗南下逃难，等回来时梅妃已经不见踪影了。有人说他是为了守住名节自尽而死，也有人说他趁乱逃脱，隐居到了山中的一所道观。无论他最终的结局如何，能够在乱世之中为自己的命运做主，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吧。很多时候，世俗眼中是否圆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生有没有坚守本心，按自己认可的方式去生活。现实当中也有很多人常常执着于荣辱得失，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是格外挂怀。你看，在书中所介绍的梅妃，她真正通透的一名女子啊，不会被身外之物所累，因为她知道平和安宁的心境从来不是外界给的，而是自己活出来的。与其把喜怒哀乐建立在外界的反馈上，那还不如为自己筑起一道隔绝纷扰的心墙。事来则应，事过心空，无论外界扑面而来的是赞誉还是诋毁，他都能处之坦然。今天的阅读时间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百家讲坛主讲人蒋爱花推出的历史新作《红颜来处是长安》。那通过这本书，可以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唐代女性精神世界的时光之门。刚才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书中所介绍的四位女性。其实关于唐代女性呢，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很精辟的总结：她们一改秦汉以来的庄重，也不像宋代那样娇弱，而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洒脱、活泼和生机。这是这本书当中啊进行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再回看书里那些活色生香的女子，也许你会发现她们也有迷茫困惑，也有颠沛流离，可是不管他们面对什么，他们都不放弃心中的追求，也不丢掉长久以来的坚守，在历史的长卷中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亮色。就像那句古话说的啊，顺不忘喜，逆不惶恐，安不奢逸，危不惊惧。当然能做到这几点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而真正有风骨的女子，无论处境是顺是逆，心情是喜是忧，都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好脚下的路。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最大的美不在皮囊，而在由内生发的气韵。
当你坚守本心，过滤掉外界的纷纷扰扰，自能沉淀出内在的风骨，活成舒展自在的模样。我们在书中读这些唐代女性的故事，当然也从她们的身上会有所启发。就像我们说的，如果穿越大唐走进长安，你会发现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

0: 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有中雷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9号晚上8点到10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气温在22到27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带着一张点歌歌单跟你一起来听歌度过。歌单当中呢，分享了8首适合聚会的暖场音乐，特别调节气氛的歌曲。

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很好奇啊，各位都抽到过什么样的奖品，或者说朋友聚会有交换礼物的时候，你都抽到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呢？今天我们老司机点的第一首歌 Good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听的是聚会风。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第2首的人气单曲《飞球》。

0: 飞球。接下来我们的这一首人气单曲依然保持的还是 JCJ。 通过歌手的舞台呢，更多中国的歌迷了解到他，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也更加喜欢他的唱法。歌手在不同的平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除了说国外的歌手进入到中国的舞台上，其实呢也有我们的歌手去到国际舞台上。
1: Sometimes we all need to just forget about the money and spread a little love. Let's go.

我们听的是聚会风能够调节气氛的八首歌曲。那想说说看，有一位教授，一位国外的心理学教授，他研究了20多年的金钱和幸福的关系，然后呢他有一个理论是说，购买体验比购买物品更让人感觉到持久的幸福。那等同来说的话，其实呢我们期待礼物的这个过程比得到礼物感觉会更加幸福。所以说不管接下来你朋友的 party 当中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的话，相信这种幸福感会来得更加的强烈。不要把这个重点关注在说，哎，我得到了什么，其实呢有这样的收获就是一种幸福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我们一起在歌里来听世界。今天呢，来听听预热的，听听暖场气氛的歌曲。那今天呢，聚会的氛围，我们音乐继续。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萧亚轩《浪漫来袭》，一边听歌，也欢迎各位一边来说说看，在你参与过的朋友聚会当中，你抽到过最特别的礼物，或者最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什么呢？

小雅轩，浪漫来袭，在浪漫的日子呢，会收到一些浪漫的礼物，但是呢，在一个热闹的 party 聚会当中，收到的礼物就不一定是浪漫的了。想起我们朋友聚会，有一次呢，玩一个游戏，就是交换礼物，每个人呢会准备一份小礼物，然后作为交换。当时呢，有人搬了一箱橙子。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准备着。爱上副驾驶，给你听到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萧敬腾《狂想曲》。可以感受到当时呢一个人来唱歌的萧敬腾，他内心就有一颗摇滚梦，所以在他很多作品当中都会有一种重金属的节奏感。后来呢有狮子合唱团了，他的音乐他的摇滚梦就得以发挥了。然后呢在他的狮子合唱团当中呢有很多很燃的歌曲，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奏，狂想曲这样的节奏的话，可以来听听狮子合唱团，有更多这种爆裂性的音乐节奏音乐风格来给到你。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会欢乐的氛围 party 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 House Party。爱上副驾驶，正在音乐陪伴。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所以八首歌曲都会是偏向这种很活泼、很跳跃、很快乐。接下来就是分享快乐时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三台巧克力正在直播，神巧克力小姐。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呢，你非常的熟悉，她叫做郁可唯，出道十多年了吧。然后呢，作词作曲你也非常的熟悉，当然都是非常著名的作词人，甚至是自己也是演唱者。作词是 Hash， 然后作曲呢是郑楠，那郑楠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制作人。那接下来这首歌郁可唯的《你知道》，在迷幻的音乐氛围当中，郁可唯的歌声会将你的思绪拉回到记忆深处，他用旁白者的口吻去描述到过去，抛开不确定，然后坚定而耐心的期盼即将发生的美好，就像是等待春天冰融花朵的绽放，唤醒新生，充满内心和全新的自我相逢。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全世界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

0: 着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单反巧克力正在直播，沈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非常厉害的乐队，他们叫做余生乐队，这首歌叫做烟尘。在一个时钟常说到的黄昏，等一个如沐春风如你般的人。女主唱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呢，像是穿着旗袍的女子站在船头娓娓道来，温柔中蕴藏着浓厚的情感和温柔。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阿四很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又是在写暗恋，有女朋友了，别忘记请我吃饭啊！这首歌当中就会有一些轻松俏皮，然后也会有一些遗憾，然后豁达，也带着一些些自嘲。突然那一声，比如说哈哈，喂喂喂喂，有女朋友了，别请我，别忘记请我吃饭。和喜欢的那个他能够拍着肩互称兄弟，我觉得不是一种幸福，好吧？在青春当中会有一些遗憾，当然希望这种遗憾还是不要太多。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了新车之后，那还需要购买很多东西，有些车品需要买，有些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很多轿车配备了侧气囊，而加装座套之后，一旦发生碰撞，将严重影响侧气囊的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气囊爆炸出现险情。非缝制的方向盘套有打滑的风险，不推荐，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套，在突然猛打方向时最容易打滑。各种挂件、硬质摆件这类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花钱还有危险，当然不建议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是放在避光垫右下角的部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避光垫就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弹出，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什么是车里需要的呢？比如小孩比较小，

0: 根据中国儿童交通路通安全蓝皮书数据显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孩子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受伤率是后者的3倍。通过这组权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的乘车安全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儿童安全座椅是值得家长朋友们购买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年轻的音乐人裘德，也是我在这两年当中非常想去看他的现场的一个音乐人，浓缩蓝鲸。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这一家我们就要去的。

呢是在街角，有它自己独特的调调。这家咖啡店就叫做 H11 Cafe， 是一家简约而又精致的转角小店，两层结构，空间不大，但是完全不会觉得拘谨。无论是硬件设施、陈列的物品，里面各方面的细节都体现了老板的用心。老板说开咖啡馆是他十几年的梦想，去世界各地旅行呢会特意去看一些咖啡馆，后来就开了这家小小的咖啡馆。推荐手冲单品呢叫做淘气满满，这个是用乳酸菌发酵水洗的豆子，蜜桃荔枝的果香味刚冲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浓郁，口感回甘清甜，配一个小杯的冰块，又能够瞬间将你拉回到穿背心喝气泡水的夏天。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街角的咖啡店，在 H11 Cafe 偶遇一个人，或者是遇到一杯香醇的咖啡，都不失为一种惊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8: 日本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在这个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什么样的时尚单品呢？今天说的这个包包呢，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相当的熟悉了。你知道 Gucci 最著名的 Marmont 马蒙包吗？ Gucci 的马蒙包是古奇家族的经典系列之一，作为 Gucci 家的门面担当，一直是他们的常青款，不仅经久耐看，也是深受众多潮流人士的喜爱。那么究竟什么是马蒙包呢？这个包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Marmont 这个名字的灵感就是来自美国洛杉矶一家名字叫做 Chateau Marmont Hotel 的酒店。这家酒店的装修设计风格充满了上个世纪洛杉矶名流所喜欢的那种复古的风情，他从来不会去重新装潢新鲜的风格，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留住黄金年代当中那一段记忆。 Chateau 是法语当中城堡的意思，而 Marmont 则是酒店一条后巷的名字，也是 Gucci 创作总监米大叔和好友们最喜欢聚会的地方，所以呢，以这个来命名，寓意希望这一款包包可以经典永不过时。Gucci Marmont 它的这个系列包括手提包、肩背包、托特包、腰包和钱包，采用点缀有双髻标志的航缝皮革、天鹅绒和真丝等多种材质，而且带有可以滑动的链条的肩带，可以在肩背和手提之间自由转换。如此经典又方便百搭的设计，一经推出就瞬间引爆了潮流。可能会有人说它是不是时代的眼泪，但是我觉得在你了解完这个包款它的来历、它的名字的来历之后，是不是会多了一些知识点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4: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1: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5: Go！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什么好处，认定对象去消愁，仍能逃避面对自己太迷惑。美丽有什么保证？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但见刘哥笑眼仍如梦，梦中人啊，你使我无

平一太后，但值府相思，后元相等待。

心庆春交逢春那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子。这段美满婚姻乃是人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哎呀，
1: 父啊，我心又喜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啊，
0: 心又喜，我的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服安康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上路行驶之前，除了必备的各种证件之外，还必须得有车牌。刚买的新车还没有上铁牌，是可以先办理临时车牌的。但在申领或者使用临牌时，很多朋友对它产生了误解。下面这些关于临牌的小知识，您知道几个呢？临牌啊，是有区域性的。临牌按照使用性质被分为4类，行政辖区内有临牌，跨行政辖区也有，试验车以及特行车。而常用到的临牌多为行政辖区内临牌以及跨行政辖区临牌2种。顾名思义呢，本市行政区内的临牌是仅限于本市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只允许在本市区域内行驶，是天蓝底纹黑字黑框线。而跨行政区临牌是供机动车跨市行驶使用，办理后需要立即离市，是棕黄底纹黑色黑框线。对于超核发区域使用临时号牌，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处罚，简单来说就是1次扣12分，罚款200，扣押车辆。注意临牌有效期，临牌的有效期限和申请次数具有严格要求。本地临牌有效期是15天，异地临牌有效期是1到30天。临牌过期之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新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30天，并且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使用过期失效临牌上路等于无牌上路。如果过期后还继续使用，将面临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粹革命是伟大的，但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

0: 江滨海湾的晚风，
1: 江滨海湾的晚风，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